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妈吗？那肯定得。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0: 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南麓，流经长白、临江、宽甸、丹东等地，注入黄海，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七十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陆续跨过这条界河，踏上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的异国战场。1950年10月7日，在清幽静谧的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为即将率军入朝的彭德怀设家宴饯行。虽为家宴，其实也只有三个人参加，另一位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 就在这个家宴里，毛岸英提出了要跟着彭德怀到朝鲜去作战。彭德怀说，现在战争啊是立体战争，这个风险非常大，还是不要去吧。这时候毛岸英再三要求，在场的毛泽东

0: 说了，让他去吧，谁要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1: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名战士。这段毛岸英的活动影像拍摄于1950年5月，画面中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身旁的翻译就是毛岸英。曾在苏联生活学习过10年的毛岸英精通俄语，因此一心想上战场的毛岸英最终成为了彭德怀的俄语翻译。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和负责志愿军后方工作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毛岸英一行冒着秋雨乘机离开北京，飞往沈阳主持志愿军进行出国作战的动员和各种临战准备。10月9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强调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同时，彭德怀要求志愿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10天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当晚，彭德怀会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他听了朴一宇对朝鲜战局形势的介绍后，深感情况紧急。一旦鸭绿江桥被炸，入朝部队受阻，后果将不堪设想。10月1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
2: 彭德怀在电报中说，原拟出2个军、2个炮兵师，但是恐呢鸭绿江桥被炸毁，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出4个军、3个炮兵师，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以力歼敌。
1: 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入朝。10月11日，彭德怀不顾疲劳，又从沈阳前往安东，与邓华、洪学智研究志愿军入朝部署，并前往鸭绿江边视察渡江点。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大军入朝。然而就在此时，彭德怀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紧急电报。电报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大军按兵不动，还要求彭德怀和高岗紧急返京。出国作战的命令刚刚下达，紧要关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10月13日，彭德怀、高岗紧急飞回北京，才弄清原委。原来，被寄予厚望的苏军空中掩护落空了。10月8日，就在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当天，一架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起飞，受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3: 其实在7月份，斯大林来电赞同中国组织东北边防军做好作战准备，而且当时讲得很爽快啊，援助朝鲜的时候将来作战，中国出陆军，我提供空中掩护。
1: 几天后，周恩来、林彪一路辗转抵达斯大林在黑海的疗养地阿列德尔。周恩来向斯大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和中方的意见，希望苏联在军事方面，尤其是空中力量方面提供支援。
4: 斯大林提出这个他们的空军没有做好准备，还要这个拖延2个到3个月的时间。
1: 苏联提出，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能到朝鲜境内作战，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

0: 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斯大林的突然变卦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志愿军就会暴露在美国强大的空中火力之下。事发突然，毛泽东立即电召彭德怀和高岗，火速回京。
1: 这时候高岗和彭德怀都是已经在东北的，又召回来，政治局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毛主席问彭德怀，就是苏联是不是洗手不干了？彭德怀回答是半洗手，没有完全洗手。毛主席问彭德怀能不能打，彭德怀说也能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认为还是出动出兵为有利。
0: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在分析了各方面利弊之后，电文中明确提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出兵朝鲜，箭已在弦上

0: 就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援朝作战，并日夜筹备大军入朝之际，美国也在多方搜集中苏等各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或苏联会出兵朝鲜吗？这是1950年10月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关于中国可能出兵朝鲜的电文。这是1950年10月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另一份内容相似的电报。事实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事情报机关都将中苏是否出兵朝鲜当成了头等大事。情报的获取与评估对制定决策固然重要，但与前线统帅的直接沟通同样必不可少。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亲自与麦克阿瑟会晤，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
1: 他跟这个麦克阿瑟说得当面要谈，完了麦克阿瑟说我太忙了没工夫，后来就杜鲁门说那我来找你谈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就找了一个华盛顿和那个夏威夷中间的地方。
0: 威克岛，太平洋上美军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10月15日，杜鲁门飞抵此岛同麦克阿瑟会谈。在这份关于威克岛会晤的绝密会谈纪要中，美国总统杜鲁门终于感受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
1: 威克岛会谈呢，其实杜鲁门就两件事：中国人到底会不会参战？完了，麦克阿瑟呢给他一个保证：中国人不会参战。他第二个，中国按现在的军力，就是参战了，我也能打赢。
0: 信心满满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断言，朝鲜战争将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主力部队可以在圣诞节时撤回日本。显然，这次会谈让杜鲁门非常满意。离开威克岛前，他特意授予麦克阿瑟一枚相叶勋章。会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发表广播演说，朝鲜共产党人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终。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此时此刻，鸭绿江北岸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连同他们的统帅早已整装待发。从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为完成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彭德怀奔波往返于北京、

0: 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局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吉安县开始渡鸭绿江。10月1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返回安东，立刻主持召开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党委会，对志愿军渡江开进计划做出最后部署。志愿军各部誓师出征前，以团为单位召开誓师大会，所有参战部队士气高昂，只等一声令下。吉安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是中朝边境的三大口岸之一。1950年10月15日深夜，第42军军长吴瑞麟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同意第42军先头部队16日夜渡过鸭绿江，迅速向长津湖地区集结。其实早在3个月前，第42军刚集结于中朝边境时，吴瑞麟就秘密带领作战处长、侦察处长，装扮成火车司机，到朝鲜境内侦察地形。在疾驰的火车上，吴瑞麟发现江面上居然有人涉水过江，这让他萌发了在鸭绿江吉安口岸铺设水下桥的想法。
1: 就那瘸子军长，他也就挽起裤子来啊，就到江里头去趟。有一天在那里逛，他发现了，哎呀，大条石、青石头啊，堆得像小山似的，就把所有的这个石头条子都拉到这个鸭绿江里，就铺了这个水面下桥。
0: 经过工兵的反复试验，全长375米的水下桥顺利完工。吴瑞麟亲自驾驶中型吉普车通过并成功验收。水下桥的建成既能保证部队顺利过江，又能防止美军空袭。10月16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在副师长肖剑飞的带领下，率先从吉安秘密渡江进入朝鲜。
2: 那时候还没宣布出国呀，过去是静悄悄的过江啊，没有谁说话的，非常静，两边非常静，
3: 路线我们也不知道，
2: 就全部朝鲜人民军的警察摆着旗子指路，每个岔路口都有指，我们就按着指路行进。
0: 1950年10月19日的鸭绿江畔，细雨朦胧，乌云低垂。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四个军及炮兵部队20多万大军，冒着绵绵细雨，按照预定计划，从中朝边境的安东长甸河口及吉安渡口，开始跨过鸭绿江，秘密入朝。为了保持入朝部队的隐蔽性，每天部队的渡江行动从18点30分开始，到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5点前全部隐蔽完毕。志愿军过江进入朝鲜后，一律采取夜间行军。
4: 你身上带着有关这个中国这个字样的这些标志啊，一律不准带，连帽回头的马甲。
0: 迈出国门，回望家园，身处异国他乡，这些年轻战士却肩负了祖国人民的重托。
5: 我和指导员走在前边，我说胡姐啊，他怎么了？咱们要出国了。是，要出国了，要离开家了。谁都明白离开这个家多少天能回来，我们迈的步很沉重，很沉重，沉重什么？

声音重大。我们这个团呢，跟着三七四团后面，一直到了江边，到了江边呢，大家到河里啊去碰一碰水，来喝一喝。大家喝了说这是壮行酒，很快就要告别祖国。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词只有短短的43个字，却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首歌词是首批入朝官兵中的一名指导员写的出征诗。
1: 在入朝前半个月开誓师大会，写这个出征诗词，其实就表决心吧。我很受教育啊，哎，一天晚上拿笔就像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结，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也行了。
0: 誓师大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访了马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随后，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音乐家周威志看到这首诗歌后，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曲子，唱遍全军，传遍全国，传唱至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就此诞生。
2: 曲名，我原来是《打败美帝也行了》，后来全国推荐是加上中国人民志愿

0: 军跨江入境，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却罕有察觉。这还要得益于志愿军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行动隐蔽，伪装巧妙，直到入朝六天后，美军才侦察到有一支大约50,000人的军队在向南开进。
1: 在战料上、战役上要绝对保密，要隐蔽，是吧？就是说出兵的情况、一切情况不能透露，光做不说，啊，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啊，要隐蔽开进，不走大路，走山间小路，勿先殿静卧，晚上行啊，以到拂晓之前，都听起来叫秘密接敌，所以这是很最成功的一招。
0: 虽然志愿军行踪隐秘，但无处不在的危险却始终伴随着志愿军的左右。10月22日深夜，第39军指挥部的6辆吉普车刚刚通过鸭绿江大桥，坐在2号车上的军参谋处长何灵登主动提出，由于1号车目标太大，他坚持与军长吴信全对调车位。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1个小时后，意外就发生了。
2: 晚上行军，汽车走路不打灯吗？打开灯以后呢，美国的飞机在上面，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这就俯冲下来。
3: 那个飞机恰恰在他头顶上，飞得很低，声音很小，飞机就扫射一下。太巧了，就把我们的参谋处长打牺牲了。子弹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
0: 何灵登是第39军最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人。早在1950年9月17日，美军仁川登陆后的第3天，经中共中央批准，何灵登就以武官身份同其他4位同志，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的陪同下，先行入朝勘察地形，了解情况，直到1个月后的10月19日，才从朝鲜返回安东。然而，3天之后，何灵登再次入朝时，却突遭美军飞机扫射而不幸牺牲。何灵登牺牲时年仅33岁。是志愿军入朝团级以上干部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志愿军许多指挥员都身经百战，但瞬息万变的朝鲜战场依然让大家格外警惕。为会见朝鲜金日成首相，尽早掌握全局，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先于大部队之前几个小时，轻车简从，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
1: 他和我2个警卫员坐一个吉普车，没这个苏联嘎子69，啊，又带了1部电台，报务员和译电员7个人。由崔伦处长带着，坐一个大卡车在后边跟着，所以就这样在部队先头啊，就入了朝了。
0: 抵达新义州后，在此迎候的朝鲜外相朴宪勇负责引领彭德怀会见金日成。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原先预设在江界的接头地点已经改变，彭德怀一行只得向另一个接头地点紧急进发。
1: 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片混乱状态，老百姓啊，有的背着小号，有的顶着包袱，有的赶着牛车呜呜的，我们走着上边叫飞机什么，老百姓他都上面一边喊着飞机压哨，飞机压哨，就是飞机来了。
0: 与此同时，志愿军后续部队也在陆续入朝。10月26日，第50军接到东北军区电令，立即入朝。由于时间紧迫，入朝作战的政治动员、战斗编组等战前的准备工作，均在行军途中完成。1天之后，第66军同样奉命入朝。
4: 我是报务员嘛， 就收到一封电报，很短，紧急电报，司令员连一开紧急会议。第二天早晨我们吃了早饭，就在军粮城上了火车，白天黑开啊。
0: 到十月下旬，志愿军首批入朝的六个军已全部到位，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就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当局和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已沉浸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情绪中。在美军占领平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战后统治朝鲜的计划。十月十日，美国陆军部授权麦克阿瑟在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之前行使占领军统帅的职权。十月十二日，所谓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决定由麦克阿瑟在朝鲜政权过渡期代行在北朝鲜的民政督察权。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美第八集团军成立了由161名军官组成的民政援助司令部，准备对北朝鲜实施占领军统治。
5: 所以我讲，我们是忍无可忍，被迫参与了这场战争。当时那个杜鲁门，当时那个杜勒斯，当时美国这个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十分嚣张。
0: 战争局势的发展似乎真如麦克阿瑟所料，1950年10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随即兵分多路，继续向朝鲜北部边境快速推进，企图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

领平壤后，麦克阿瑟狂妄地宣称，平壤是敌人的首都，他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然而，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一直误判战局的麦克阿瑟不会想到，他口中不敢贸然渡江的中国军队早已引弓待发，将矛头瞄准了贸然北进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战事，不仅会让他跌入人生谷底，还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帷幕正在拉开。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1950年10月，深秋的北京已经有了阵阵凉意。此时，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却将主要精力放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上。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作战的统帅，有着高超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他面对装备远胜于己的敌人，指挥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毛泽东慎之又慎。这第一仗到底要怎么打呢？

0: 必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稳脚跟。这一年，毛泽东57岁，精力充沛，他每天批阅分析大量材料和来自前方的电报，以便快速做出决断。
1: 当时的情况，敌人在变动，而且进展得非常快，你预设的阵地不可能，就在运动中前敌，而且寻找战机，到底这一仗在哪里打很难说。
0: 鉴于联合国军大举北进，逼近中朝边境的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10月21日凌晨，毛泽东分别电示彭德怀和邓华，要求志愿军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立即部署歼灭冒进的南朝鲜军几个师。凌晨2点半，毛泽东再次致电前线。
2: 毛主席审时度势非常果断，改变了原来的方针，马上部署准备打仗的问题了，要在第一个战役当中歼灭他三几个师。
0: 到凌晨4点，毛泽东先后给朝鲜前线发去了4封电报。然而此时轻车简从率先深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却在为一件事情而感到苦恼。撤离平壤的金日成辗转来到朝鲜北部一座名叫大鱼洞的废弃金矿，在这里金日成首次见到了先行入朝的彭德怀，两人亲切握手，百感交集。迅速交换战局信息后，彭德怀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2: 金日成说他能掌握的部队只有3个新组建的师，其他部队都联络不上了。
0: 此时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有7-8个师，10余万人，而金日成能联系控制的人民军还不足4个师，而且多是新兵。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需要第一时间将战况和应对措施报告给毛泽东，但危急关头，载有电台的卡车却与彭德怀意外走散了。如此一来，连毛泽东发来的电报都无法第一时间获悉。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电台足以致命。忧心如焚的彭德怀走出洞外，思考着下一步作战部署。突然，大批敌机轰鸣着从大洞山头上掠过，地面上轰隆的大炮声由远及近。
3: 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个兵也看不到，没有一个防线呢、啊。敌人啊，如入误人之地啊，如果真正发现我们是一点办法没有，只有2个警卫员带着2个驳壳枪，我会彭老总2个手榴弹没烟不带。
0: 那段时光成了彭德怀随行军事秘书杨凤安最揪心的记忆。彭德怀或许不会知道，就在他与金日成会面的时候，一支南朝鲜军队几乎与他们擦肩而过。
1: 美国军队和李伟军穿插迂回非常快，南边已经占领了平壤，然后他又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大鱼洞的北边。当时彭德怀南北都有敌人，枪炮声都能听到。
0: 彭德怀深切地感到战场形势的变化已大大超出了朝鲜方面的掌握。他后来回忆时曾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
3: 实际上这样说，毛主席啊也给13兵转发了电报啊，但是他的会北会彭老总电系不上，彭老总电台掉队了。

0: 等了一天，直到10月21日下午，掉队的电台车终于驶进了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彭德怀立刻给毛泽东发去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封电报，报告了与金日成会面的情况，并根据敌军肃静的情况提出，如我军能确实控制西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面或西面之一路。虽然因为电台车掉队，彭德怀没有第一时间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但他提出的方案却与毛泽东稍早前发来的电报内容不谋而合。毛泽东指出，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不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在志愿军战略决策层对战局做出高度统一判断的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秘密入朝并逐步完成作战准备的志愿军却浑然不知。此时，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正在1000多公里外的东京豪宅中享受生活，静待战争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
1: He said that the war was going to end, he thought, around Thanksgiving, and the Chinese would not enter the war. And he was just flat wrong about that.
0: 此时的朝鲜北部有坦克开道、战机护航、火炮助阵的联合国军正兵分两路长驱直入。
2: 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80到100公里的空隙啊，这又为我们进行双层迂回、双层穿插创造了一个条件。
0: 联合国军分兵冒进，正中志愿军下怀。就在彭德怀为手头无兵可用焦虑不已的时候，一支部队的到来让他如释重负。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

0: 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国家记忆。

0: 志愿军第四十军左翼先头部队第幺幺八师，在师长邓岳和政治委员张玉华的带领下，经过连续五个夜晚的急行军，来到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他们发现路旁有几位朝鲜人民军士兵。
1: 他说我们是军事城首相的定位队，这是非常小心，能不能见你军首相。
0: 正当邓岳、张玉华与人民军士兵交谈时，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闻声冲了出来。异国他乡的意外会合让大家格外兴奋。杨凤安急忙向人民军说明情况，将邓岳和张玉华领到彭德怀的住处。
2: 彭老总啊，非常高兴啊，说你们吃饭了，给他们倒水，把电报起草的给他们看。
0: 天降神兵，彭德怀紧绷的眉梢终于舒展了开来。他当即命令邓岳和张玉华率领第幺幺八师在温井附近做个口袋，一定要歼灭冒进的敌军。

0: 实为彭德怀警卫员的韩景修清晰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 把地图摆开来，你这个位置处在什么位置，你应该怎么样敌人发起进攻，你怎么个动态，口袋战术，我把你放进来，哎，掐死，关起门打狗，那个时候就愿怎么打怎么打。
0: 就在彭德怀与邓岳、张玉华安排战局部署的同一天，邓华率领的第十三兵团部也赶到大鱼洞，与彭德怀成功会合。10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应急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同时成立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彭德怀把志愿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大鱼洞，这个当时靠近前线的废弃矿洞里。此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分散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到10月25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西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40军。温井位于朝鲜青川江以北，向北有公路经北镇，通往鸭绿江边的碧桐和楚山。邓岳和张玉华下令部队在温井以北修筑工事，设下埋伏，只待敌军自投罗网。10月25日，温井一改起日前的晴朗，变得阴沉寒冷。当天上午，两辆中型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北驶来，来者正是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先头尖兵。
2: 团参谋长只是说现在先不要打，放他过去，等大部队步兵都进了以后，我们一块儿保卫歼灭他。
0: 负责阻敌的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第354团团长楚传宇采取拦头、结尾、斩腰的战法，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突如其来的袭击把这股南朝鲜军彻底打懵了，火炮未及架设，弹药未及开箱，就悉数被歼。随队的一名美军顾问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3: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那一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歼灭战，就是干净利索把它歼灭掉了。
0: 前线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志愿军总部，当话筒中传来吃到肉包子的消息时，彭德怀难掩兴奋的神情。
4: 师长就报告了彭总，说是肉包子我吃了，这是代号，彭总非常高兴。
0: 随后彭德怀亲自起草的电报通过电波传到北京中南海，焦急等待战况的毛泽东得知胜利消息后，随即给志愿军发去贺电，庆祝你们的出战胜利。同样在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奉命在云山以北顽强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北进。第40军第120师的王凤和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之一，对于劲敌的传言早有耳闻，然而交战后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1: 当时来讲，他们说那个狼狈相，有的往车底下钻，有的两手抱个头，有一个少校搞情报的叫情报科长也抓着了，呜呜大哭，那哭着什么咱也不知道，就是非常浪费了。
0: 此时东线的敌军企图抢占黄草岭地区，准备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加攻朝鲜临时首都江界，从而形成前行攻势。

0: 王草岭位于长白山脉南麓，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海拔在千米以上，山势蜿蜒。敌人一旦夺占黄草岭，就可以经长津直趋江界，威胁西线志愿军侧后。因此，志愿军第42军的两个师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到达黄草岭，抢占先机。对于当时的那一幕，实为第42军政治部干事的武继良记忆极为深刻。
1: 要抢占黄草岭的时候啊，那拼了老命，人家是有飞坦克、汽车，而且白天不能走，白天用美国的侦察机，它暴露目标，只有晚上，那一晚上啊，最快的速度，也就是60-70公里，那不得了了。
0: 紧要关头，志愿军恰巧遇到了朝鲜人民军东线守备部队。第42军第124师副师长肖剑飞见到了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副首相崔庸介。
2: 他马上告诉金少将，你动员当地的党政军民，马上凑20辆卡车，把这个先头部队抢运去。
0: 满载志愿军的卡车以最快的速度急速驶向黄草岭，并于10月25日拂晓进入阻击阵地。负责守卫黄草岭796.5高地的第370团第204连，顾不上日夜兼程的劳累，紧急抢筑工事。
3: Suddenly, these rapier thrust along these roads were met.By a Chinese force that blocked the road. While they were stopped trying to get around the road, another Chinese force comes around to the rear and blocks their retreat.
0: 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双方激战多个回合。战斗至第3天，朝鲜气温突降，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飘落。衣着单薄的志愿军战士只能把被子撕下一块，包住容易冻伤的手脚，依靠互相拥抱来取暖。而更为艰难的是，除了突如其来的严寒，战士们还面临着断粮的处境。
4: 上了黄草岭，开始断粮，没饭吃。那黄草岭他们在阵地上啃土豆，那土豆冻得都成冰筷子，根本就没办法吃啊。说我当时拿着土豆捧在手里，用气来化了一层啃的土，一层是啃的，就吃那个。
0: 尽管饥寒交迫，但志愿军战士并没有丝毫退缩。每一座山头，每一座高地，来回拉锯。
2: 有的战士大腿打断了，坚决不想回去；有的这个肚子中了枪了以后，就拿绷带扎上，不让它流出来，就是坚持战斗。
0: 朝鲜军从未曾见过如此勇猛的部队，一场激战过后，丢盔弃甲，纷纷逃往山下。志愿军第370团第204连圆满完成阻击任务，战后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的光荣称号。10月25日，东西两线志愿军与敌军同时交火，抗美援朝战争由此展开。这一天被中国政府确定，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

0: 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7: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8: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9: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0: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7: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8: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高丹。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1: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呢，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0: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1: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0: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0: 哦。
1: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那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0: 是。
1: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0: 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 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1: 嗯，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嗯，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就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基石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还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0: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1: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的家庭配置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务安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1万还是2万还是3万，哎，哪怕是5000，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呢，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现在前几年，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0: 先不买了，
1: 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0: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1: 嗯，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先要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
0: 嗯，
1: 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0: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嗯，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
0: 嗯，
1: 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遗产的规划和景象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

0: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1: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0: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1: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3: 你好。
2: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3: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之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一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3: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2: 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3: 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它了。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轻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2: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

0: 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1: 嗯，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0: 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1: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
0: 嗯，
1: 是的，人生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生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0: 嗯，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
0: 嗯。
1: 第四呢，它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0: 嗯，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1: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0: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1: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 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1: 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固定的，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0: 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1: 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啊，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 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风

0: 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丰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1: 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0: 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1: 其实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0: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型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1: 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0: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交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

0: 式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啊，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0: 嗯，
1: 啊，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
0: 嗯。
1: 啊，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啊。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0: 嗯，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0: 好。
1: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
0: 嗯，
1: 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
0: 嗯，
1: 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6: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5: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6: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1: 你好。
0: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1: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配置养老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0: 是。
1: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到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具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涯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到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0: 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

0: 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嗯，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0: 那其实哈，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1: 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 40%。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0: 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哈，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1: 新农合它其实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1: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呢，企业年金呢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

0: 的方式。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0: 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1: 是。
0: 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啊。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哈，但是学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1: 是。
0: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他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啊，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啊，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这儿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属于个例啊，有些是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作为养老金的补充的。但是这里面的补充方式最接近于养老规划的是商业养老保险。我们都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形态是最符合生命长度的发展。百岁人生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未来百岁人生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领养老金就一定要领取到最后，而且是一个稳定确定的现金流。这个呢只有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实现。而房产理财呢，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了。银行存款呢往往不能与生命等长，企业年金和家族信托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条件。我觉得商业养老保险是在养老金的配置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0: 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其实啊，我们的人身风险啊，一般是有老病死残4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100%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

0: 脑筋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啊、哦，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的一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3D 的社会。这3D 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老龄化要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3D 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0: 嗯，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哦，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啊，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啊。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啊，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既然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5岁啊60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啊，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三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性保险呢主要针对是资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身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1: 嗯，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啊，
0: 嗯，
1: 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0: 嗯，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现在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1: 这个好问题啊。
0: 嗯
1: 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

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1949年底，毛泽东发给林彪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电报的内容都是部署四野渡海作战，尽快解放海南岛。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中国大部分省份。第四野战军犹如陆地猛虎，从东北到广东，再到广西，所到之处横扫千军。但是陆地猛虎要跨海作战，这让四野司令员林彪眉头紧皱。因为2个月前，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9000余人乘船进攻金门，由于缺乏渡海作战经验，苦战3天，作战失利。烟波浩渺、潮流无定的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无异于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再加上10万国民党守军盘踞海南岛，如果贸然渡海，极有可能重蹈金门覆辙。正在此时，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又发来一封电报。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电报中多次提到的冯白驹，让陷入僵局的四野司令员林彪眼前一亮。冯白驹到底是谁？为什么他会成为解放海南岛的破局之棋呢？

0: 海南岛，祖国南海之中的一颗明珠，这里是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也是无数人向往的天涯海角。1903年，海南琼山县长泰村，一个婴儿降生在石匠冯运熙家中。石匠给这个男婴取乳名公孙，学名纪周。这是一份1925年的学生档案，姓名栏里填写着三个字冯纪周，下面注明学生离校。这名离校的学生就是冯白驹。1925年，冯白驹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入学没多久，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冯白驹义愤填膺，决定退学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1926年初，冯白驹回到海南岛，当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位充满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被置于血泊之中，白色恐怖也笼罩着海南岛，几乎所有中共党员都被逮捕遇害。
1: 幸免于难的冯白驹接过烈士的红旗，转移到大山深处继续战斗，并与王文明一起建立武瑞山根据地，组建琼崖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
2: 30年1月份吧，这个王文明就去世，他就挑起这个琼崖革命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主要领导人这个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冯白驹为首的一个琼崖革命的主要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呢。
0: 到1931年底，琼崖红军已经扩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苏区发动了更为残酷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琼崖红军在反围剿中遭受重创，与上级失去联系。
2: 琼崖独立师已经基本上解体了，师长也都牺牲了，女子军特务连也都基本上都解体了。当时我们的武装力量、革命力量基本上都已经打散的分散的农村。
0: 冯白驹被围困在母瑞山上，红军只剩下25人。母瑞山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是五指山系的一个主要山脉，四处悬崖峭壁，峡谷急流，十分险峻。山里生长着一片片原始森林，密木参天，山道崎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冯白驹带领大家在潮湿的密林里挖番薯、吃野菜，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在这样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依然坚信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天要到来的。8个多月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坚定地保存了琼崖革命火种。1933年，他带领25名战友突围下山，走进人口稠密的琼文地区。冯白驹说，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山藏人藏一时，人藏人才能藏长远。我们要在群众中扎下根来。潘鹤今年已经94岁高龄，岁月的沙砾已经把他的记忆磨平，甚至朝夕相处的儿子也认不出来了。当提到冯白驹，老人却说，我记得，因为太熟悉了。
3: 记不记得冯白驹是什么人呢？
4: 我好久不出去啊，我那个
3: 记不记得？
4: 记得记得
3: 记得啊！
4: 我去，
3: 嗯，不错，
4: 现在本身太熟了。
0: 潘鹤接到了一个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庆祝建军30周年，筹备美展，向全国美术家征集作品。
5: 啊，他很幸运的就找到了琼崖中队的很多的军官，还有战士，还有包括冯白驹，了解了他们部队剩下几十人，被打到深山野林里面去了。
0: 冯白驹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一直在潘鹤的心头挥之不去，催促他完成了雕塑《艰苦岁月》。这座雕塑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5: 艰苦岁月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国非常有名，读过小学的中国人吧都了解这个作品啊，一直到90年代都在小学课本里面啊，所以影响了好多代人。但是整体来说大家只了解它是属于长征的题材啊，但他自己呢就跟我说，这个不是表现长征，这表现海南岛啊，表现琼崖中队。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看中海南岛矿产资源丰富和独有的战略地位，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撤逃内地。冯白驹率80多人的琼崖独立队在潭口英勇阻击1000人日军。经过一天的对峙，冯白驹的游击战使日军无法前进，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为民众转移赢得了时间。
2: 这么一打的这个政治影响非常大，市民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沿岸而上啊，去阻击这个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以对这个，然后后来这个报纸一宣传，影响到了华侨啦，这个琼崖人民呢也都支持，说哎呀，还是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真正的抗战，所以都纷纷都加到这个抗战队伍当中来。
0: 当时中共中央已恢复与琼崖的联系，派出庄田、秦威等6人前往琼崖。
6: 琼崖中队呢？曾经要求过，就是派上一个政治和军事上比较强的这个红军干部，给他们指导他们的游击战争，中央就很重视。那么选来选去呢，就看到庄田是海南人，那么他懂当地的话，容易跟当地的人接触，这样的话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一行大概6人吧，一个是电台台长，再一个呢就是搞军工修理的，就是枪械修理师。
0: 此后琼崖抗日独立队迅速壮大，以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日军，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7: 打日本鬼打国民党不一样，打日本鬼呢多数的打游击战，敌来我就退，敌人驻下来，我们就干扰；敌人就在路上躲完，啊，来了，在射击范围内，一下看准了，一战火，一手箭，一手打，弹个2个，跑，就打了就跑。
0: 到1945年，琼崖独立纵队已发展到7700多人。琼崖独立纵队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他密令广东当局3个月内消灭琼崖共产党。1946年2月，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凶残进攻琼崖解放区。当时广东省委指示冯白驹北撤山东或南撤越南，以保存琼崖独立纵队。在无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冯白驹研究局势后认为这2条路都行不通，强行撤离将遭敌围歼，即使能安全撤出，今后也打不回来，所以他拒绝撤离，并迅速通过各种渠道请示中央。没多久，中央回复完全同意冯白驹同志的意见。
8: 事实证明呢，冯白驹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当时要北撤 或者是南侧，尤其是南侧的话，等于说这支部队很可能就葬送在海上，或者呢海南就成了一片真空，尽属归国民党所有，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我们这人民军队在海南的一个战略支点，那就没有后来十五兵团南下解放海南的时候的经营人员了。
0: 1950年春天，琼州海峡战云密布，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冯白驹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队伍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拥有10个团，近20000人。
8: 我想，蒋介石呢还是想把基地，如果说解放军拿不下来海南，那么海南势必成为第二个台湾，便这边离大陆更近，条件更好。如果说海南在国民党手里，台湾也在国民党手里，那就意味着我们大陆解放之后，我们的南面在战略上要受制于人。
0: 驻守海岛的海南防卫总司令是薛岳，薛岳字伯陵，肄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将10万兵马分成4路，环岛布防，凭险固守。50艘舰艇、45架飞机日夜不停地在海上巡逻封锁。他把这条海陆空立体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固若金汤。薛岳同样记得冯白驹，他在布防的同时抽调了5个师，全力围剿琼崖纵队。为尽快解放海南岛，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第40军军长是韩先楚，他还兼。这两支历经千锤百炼的部队从东北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但是陆地猛虎在琼州海峡面前却束住了手脚。琼州海峡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它长约80公里，宽约25至50公里不等，横亘在大陆与海岛之间，成了一道天堑。如何渡海？以什么？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1950年1月底的一个晚上，一个商贩模样的年轻人从琼州海峡对岸而来，他就是冯白驹派来渡海送情报的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
9: 走之前跟他谈话，就说中央有个电报，就要海南到雷州半岛去汇报海南的情况。
0: 福振中带着国民党在海南岛的军事布防图以及其他情报，乘着夜色渡过了琼州海峡。
8: 福振中来的时候呢，他还带来了海南的敌人的情报电台的密码，说联系方式也有了，怎么一个里应外合的方案也有了，所以对于打下海南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福振中还向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等人转达了冯白驹对解放海南岛的2点意见：一是长敌人防线尚在。

0: 船只。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早就颁布了一个动员令，全力筹划渡海必需的船只燃料。事与愿违的是，偌大的海岸线上竟然收集不到多少船只，大部分船只和船工都被国民党军队裹挟走了。指挥部还派人前往香港购买舰艇，也受到国民党封锁，无功而返。没有船和船工，十万解放军如何渡海呢？冯白驹还连续派出二十多人潜渡到雷州半岛，向邓华提供有关登陆地点和渡海时机的重要情报。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历史选择了1950年3月5日。这一天19时，韩先楚的第40军一个加强营的799名勇士，从徐闻登楼角出发，经过一夜的漂泊，在预定登陆点强行抢滩登陆成功，在冯白驹的接应下顺利进入五指山革命根据地。6天后，第43军的1007名渡海先锋也在赤水港成功登陆。号称滴水不进、飞鸟不出的柏林防线就这样被撕开了缺口。随后，6700多名解放军又分2次潜渡，顺利登陆。加上琼崖纵队，海南岛上解放军的战斗力量达到28000人左右。冯白驹还在2个月时间，悄然筹集了40万元解放公债、50000多担军粮、60000多人的民间运输队、守备和海上巡逻。蒋介石也从台湾紧急调炮舰协助薛岳防守海南岛。琼州海峡即将迎来硝烟弥漫的一场大战。时间进入了1950年4月中旬，临近谷雨。琼州海峡只要一过谷雨，适宜帆船渡海的东北风将会停止，大部队再想过海只能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谷雨将至，时不我待。全面进攻的号角在1950年4月16日吹响了。晚上7时，千帆进渡，2.5万名解放军趁着夜色大规模强渡，敌机和战舰疯狂拦截，双方发生激烈海战。在琼崖纵队和先遣部队的完美配合下，渡海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17号凌晨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带顺利抢滩登陆，薛岳精心构筑的柏林防线土崩瓦解。天险既已踏破，渡海大军与琼崖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琼各地纵深挺进，海口、榆林、三亚相继解放。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
1: 邓华后来的总结都说，如果没有这个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配合，我们的解放海南岛是很困难。
0: 无论道路如何艰辛，冯白驹人生的志向与信念却从未改变。红旗不倒，火种不灭，冯白驹的名字荣光闪耀在人民的记忆之中，祖国的碧波长风之上。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 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国家记忆。1949年底，毛泽东发给林彪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电报的内容都是部署四野渡海作战，尽快解放海南岛。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中国大部分省份。第四野战军犹如陆地猛虎，从东北到广东，再到广西，所到之处横扫千军。但是陆地猛虎要跨海作战，这让四野司令员林彪眉头紧皱。因为2个月前，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9000余人乘船进攻金门，由于缺乏渡海作战经验，苦战3天，作战失利。烟波浩渺、潮流无定的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无异于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再加上10万国民党守军盘踞海南岛，如果贸然渡海，极有可能重蹈金门覆辙。正在此时，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又发来一封电报。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电报中多次提到的冯白驹，让陷入僵局的四野司令员林彪眼前一亮。冯白驹到底是谁？为什么他会成为解放海南岛的破局之棋呢？

海南岛，祖国南海之中的一颗明珠，这里是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也是无数人向往的天涯海角。1903年，海南琼山县长泰村，一个婴儿降生在石匠冯运熙家中。石匠给这个男婴取乳名公孙，学名冀州。这是一份1925年的学生档案，姓名栏里填写着三个字冯冀州，下面注明学生离校。这名离校的学生就是冯白驹。1925年，冯白驹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入学没多久，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冯白驹义愤填膺，决定退学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1926年初，冯白驹回到海南岛，当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位充满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被置于血泊之中，白色恐怖也笼罩着海南岛，几乎所有中共党员都被逮捕遇害。幸免于难的冯白驹接过烈士的红旗，转移到大山深处继续战斗，并与王文明一起建立武瑞山根据地，组建琼崖工农红军第一。

0: 历史。
1: 30年1月份吧，这个王文明就去世，他就挑起这个琼崖革命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主要领导人这个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冯白基为首的一个琼崖革命的主要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呢。
0: 到1931年底，琼崖红军已经扩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苏区发动了更为残酷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琼崖红军在反围剿中遭受重创，与上级失去联系。
1: 琼崖独立师已经基本上解体了，师长也都牺牲了，李子军特务连也都基本上都解体了。当时我们的武装力量、革命力量基本上都已经打散的、分散的农村。
0: 冯白驹被围困在母瑞山上，红军只剩下25人。母瑞山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是五指山系的一个主要山脉，四处悬崖峭壁，峡谷急流，十分险峻。山里生长着一片片原始森林，密木参天，山道崎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冯白驹带领大家在潮湿的密林里挖番薯、吃野菜，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在这样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依然坚信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天要到来的。8个多月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坚定地保存了琼崖革命火种。1933年，他带领25名战友突围下山，走进人口稠密的琼文地区。冯白驹说，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山藏人藏一时，人藏人才能藏长远。我们要在群众中扎下根来。潘鹤今年已经94岁高龄，岁月的沙砾已经把他的记忆磨平，甚至朝夕相处的儿子也认不出来了。当提到冯白驹，老人却说，我记得，因为太熟悉了。
2: 记不记得冯白驹是什么人呢？
3: 我好像不熟悉啊，
2: 记不记得？
3: 记得
2: 啊，
3: 白驹，
2: 嗯，不错，
3: 现在本身在熟了。
0: 潘鹤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庆祝建军30周年，筹备美展，向全国美术家征集作品。
4: 啊，他很幸运的就找到了琼崖中队的很多的军官，还有战士，还有包括冯白驹，了解了他们部队剩下几十人，被打到深山野林里面去了。
0: 冯白驹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一直在潘鹤的心头挥之不去，催促他完成了雕塑《艰苦岁月》。这座雕塑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4: 《艰苦岁月》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国非常有名，读过小学的中国人吧都了解这个作品啊，一直到90年代都在小学课本里面，所以影响了好多代人。但是整体来说，大家只要了解它是属于长征的题材，啊，但他自己呢就跟我说，这个不是表现长征，这表现海南岛，啊，表现琼崖中队。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看中海南岛矿产资源丰富和独有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撤逃内地。冯白驹率80多人的琼崖独立队在潭口英勇阻击1000人日军。经过一天的对峙，冯白驹的游击战使日军无法前进，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为民众转移赢得了时间。
1: 这么一打的这个政治影响非常大，市民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沿岸而上啊，

0: 去阻击这个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以对这个，然后后来的报纸一宣传，影响到了华侨啦，这个琼崖人民呢也都支持，说哎呀，还是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真正的抗战，所以都纷纷都加到这个抗战队伍当中来。
1: 当时中共中央已恢复与琼崖的联系，派出庄田、秦威等六人前往琼崖。
2: 琼崖纵队呢，曾经要求过，就是派上一个政治和军事上比较强的这个红军干部，给他们指导他们的游击战争。中央就很重视，那么选来选去呢，就看到庄田是海南人，那么他懂当地的话，容易跟当地的人接触，这样的话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他一行大概六人吧，一个是电台台长，再一个呢就是搞军工修理的，就是枪械修理师。
1: 此后琼崖抗日独立队迅速壮大，以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日军，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3: 打日本鬼打国民党不一样，打日本鬼呢多数就打游击战，敌来我就退，敌人住下来我们就干扰，敌人就在路上躲啊，来了在射击范围内，一下看准了，一战火，一手接，一手打，打个两个，跑，就打了就跑。
1: 到1945年，琼崖独立纵队已发展到7700多人。琼崖独立纵队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他密令广东当局3个月内消灭琼崖共产党。1946年2月，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凶残进攻琼崖解放区。当时广东省委指示冯白驹北撤山东或南撤越南，以保存琼崖独立纵队。在无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冯白驹研究局势后认为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强行撤离将遭敌围歼，即使能安全撤出，今后也打不回来，所以他拒绝撤离，并迅速通过各种渠道请示中央。没多久，中央回复完全同意冯白驹同志的意见。
4: 事实证明呢，冯白驹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当时要北撤或者是南撤，尤其是南撤的话，等于说这支部队很可能就葬送在海上，或者呢海南就成了一片真空，尽数归国民党所有，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我们这人民军队在海南的一个战略支点，那就没有后来15兵团南下解放海南的时候的牵引人员了。
1: 1950年春天，琼州海峡战云密布，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冯白驹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队伍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拥有10个团，近2万人。
4: 我想蒋介石呢还是想把基地，如果说解放军拿不下来海南，那么海南势必成为第二个台湾，变这边离大陆更近，条件更好。如果说海南在国民党手里，台湾也在国民党手里，那就意味着我们大陆解放之后，我们的南面在战略上要受制于人。
1: 驻守海岛的海南防卫总司令是薛岳。薛岳字伯陵，肄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将10万兵马分成4路，环岛布防，凭险固守。50艘舰艇、45架飞机日夜不停地在海上巡逻封锁。他把这条海陆空立体防线命名为柏林防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固若金汤。薛岳同样记得冯白驹，他在布防的同时抽调了5个师，全力围剿琼崖纵队。为尽快解放海南岛，第四 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第四十军军长是韩先楚，他还建。这两支历经千锤百炼的部队从东北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但是陆地猛虎在琼州海峡面前却束住了手脚。琼州海峡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它长约80公里，宽约25至50公里不等，横亘在大陆与海岛之间，成了一道天堑。如何渡海？以什么？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1950年1月底的一个晚上，一个商贩模样的年轻人从琼州海峡对岸而来，他就是冯白驹派来渡海送情报的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
5: 走之前跟他谈话，就说中央有个电报，就要海南到雷州半岛去汇报海南的情况。
1: 福振中带着国民党在海南岛的军事布防图以及其他情报，乘着夜色渡过了琼州海峡。
6: 福振中来的时候呢，他还带来了海南的敌人的情报、电台的密码，说联系方式也有了，怎么一个里应外合的方案也有了，所以对于打下海南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福振中还向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等人转达了冯白驹对解放海南岛的两点意见：一是乘敌人防线尚在部署，还不严密，先前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就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以充实琼纵的战斗力。叶剑英采纳了冯白驹的建议，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同意部队先行前渡部分人员，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跨海作战最重要的是渡海的船只。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早就颁布了一个动员令，全力筹划渡海必须的船只燃料。事与愿违的是，偌大的海岸线上竟然收集不到多少船只，大部分船只和船工都被国民党军队裹挟走了。指挥部还派人前往香港购买舰艇，也受到国民党封锁，无功而返。没有船和船工，10万解放军如何渡海呢？冯白驹还连续派出20多人潜渡到雷州半岛，向邓华提供有关登陆地点和渡海时机的重要情报。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历史选择了1950年3月5日。这一天19时，韩先楚的第四十军一个加强营的799名勇士，从徐闻登楼角出发，经过一夜的漂泊，在预定登陆点强行抢滩登陆成功，在冯白驹的接应下，顺利进入五指山革命根据地。6天后，第43军的1007名渡海先锋也在赤水港成功登陆。号称滴水不进、飞鸟不出的柏林防线就这样被撕开了缺口。随后，6700多名解放军又分2次前渡，顺利登陆。加上琼崖纵队，海南岛上解放军的战斗力量达到28000人左右。冯白驹还在2个月时间，悄然筹集了40万元解放公债、5万多担军粮、6万多人的民间运输队、守备和海上巡逻。蒋介石也从台湾紧急调炮舰，协助薛岳防守海南岛。琼州海峡即将迎来硝烟弥漫的一场大战。 时间进入了1950年4月中旬，临近

0: 屿。琼州海峡只要一过谷雨，适宜帆船渡海的东北风将会停止，大部队再想过海只能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谷雨将至，时不我待，全面进攻的号角在1950年4月16日吹响了。晚上7时，千帆进渡，2.5万名解放军趁着夜色大规模强渡，敌机和战舰疯狂拦截，双方发生激烈海战。在琼崖纵队和先遣部队的完美配合下，渡海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17号凌晨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带顺利抢滩登陆，薛岳精心构筑的柏林防线土崩瓦解。天险既已踏破，渡海大军与琼崖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琼各地纵深挺进，海口、榆林、三亚相继解放。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
1: 邓华后来的总结都说，如果没有这个冯白基领导的琼崖纵队的配合，我们的解放海南岛是很困难。
0: 无论道路如何艰辛，冯白居人生的志向与信念却从未改变。红旗不倒，火种不灭，冯白居的名字荣光闪耀在人民的记忆之中，祖国的碧波长风之上。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4: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设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桓温于永和十年，也就是公元354年，伐关中之时，曾经啊在霸上驻军。单说五月份的一天，有一个奇人前往军中拜访桓温。此人呢，上身穿着短袄，腰杀大带，头发蓬松散乱，就跟那要饭花子一样。下面穿那裤子也是补丁落补丁，穿了一双鞋，气死牛豆包大撒鞋，这鞋常穿，好像这主没有新鞋似的。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离远一看就是个要饭花子。可是这主眉宇之间二目如电，隐隐的流露出过人的那种聪慧之气。此人名叫王猛，王猛来见桓温，畅谈天下。可是一边谈呢，一边在他这个短袄上往外翻狮子，找着一个就把这狮子给挤死，找一个就给挤死一个。就好比谈论天下和这个门师，这两件事儿都有无穷的乐趣。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奇人王猛。王猛字儿叫景略，是东晋北海郡巨县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潍坊寿光县人。他是前秦的丞相、大将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苻坚扫平群雄，统一北方，被称作是功盖诸葛第一人。说他的这个功劳堪比三国年间的诸葛亮。那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给您说一说。这个王猛在他出生的前两年，他所在的这个城啊就被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所攻破，东晋降兵30,000，死于非命。等到这个王猛出生的时候，后赵已经席卷中原，而且兵锋难止，与东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继这个石勒称帝之后的石虎，这个人是

个暴君，嗜杀成性，就愿意打仗。结果后赵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啊。年幼的王猛就跟随着家人颠沛流离，后来来到了魏郡。你想想，穷搬家，富挪分呐。王猛是一贫如洗，家里面穷了个底儿掉。为了糊口混口饭吃，年纪轻轻啊，就拿那个藤条啊编个簸箕啊，啊编个什么戳子呀、啊，哎卖点这些东西。有一回，这王猛在洛阳的集市上卖货，很多人呢看了之后都不买。你谁家也不缺这个，他编这二十好几，谁买呀？一天呢也卖不出去一个半个。单说这天，在这个洛阳城的城门外面，来了四匹快马。嚯，这四匹马跑得快！两旁的老百姓周围一闪，这四匹马就打这个王猛这个摊儿前过。其中有一个骑白马的这主回头扫了一眼王猛，王猛瞅了他一眼，两下子谁也没在意。可是就见骑白马那主跑过去一拽那缰绳，这马又兜回来了，二次来到王猛的切近，甩镫离鞍下了马，就问着王猛说，你的这些东西是卖的吗？王猛说，对呀、啊卖的。怎么卖呀、啊哦、五个老钱一个簸箕。哦，这主拿起一个看看，编的还真不错，挺结实的。行了，你共多少个呀？24个，我都要了。你不是五个老钱一个吗？我出20个老钱买你一个。呀，王猛一看今天遇着大款嘞，哎，那行啊，那好啊，那您既然都要，都给您吧。这主翻了翻身上，又问了问左右，你们谁带钱了？那三个一咧嘴，哎，主子，我们也没带钱。耶，王猛一听，什么意思？耍我玩？说20个大钱买一个，没带钱，这怎么意思？这主一乐，这样吧，你跟我走一趟吧，到我家里取钱怎么样啊？王猛心说，我怕你呀、啊，灶王爷拴腿肚子上，人走加班，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去哪儿我也不怕你，走吧。这主带着他可没进城，一掉码头出了城。王猛就坐这马上，这马是越跑越快，跑来跑去进了深山了。王猛心说，这是哪儿啊？就发现在大山的深处有一个庭院。这主甩镫离鞍下了马，门口有人把马缰绳接走，引着王猛进了屋。在屋的正厅坐着个老头，须发皆白，两旁使奴浣婢，屋里那摆设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王猛一看，哦，这位说了算，赶紧一躬扫地。这老头瞅了一眼王猛，大惊失色，哟，王公，过去称呼谁谁公是尊称，哎呦，王公，您怎么能拜我呀？老头欠身离座，赶紧叫人给王猛抬椅子。哎呦，王猛心说，我怎么的了？我就是个卖簸箕的，至于吗？结果人家按20个老钱买了簸箕，又派人把王猛给送回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年少时期的王猛已经被独具慧眼的人发现了。大概这老头啊，就是个留心访查济世奇才又有先见之明的隐士，就好比当年张良遇见黄石公一样。王猛呢也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兵荒马乱，他呀手不释卷，爱读书，一有空就看书，特别是军事知识格外的喜欢。咱简短截说，王猛25岁，外面这战争啊是一场接着一场，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
公元349年。

0: 暴君石虎死了，而他的后代呢，继续展开了厮杀。要说血流成河，一点都不过分。一年的时间里，这帝位换了仨人。到了公元350年，眼下这个天下的形势又变了。氐族的首领伏弘崭露头角。这个氐族啊，属于西戎族，原来居住于甘肃东南部。东汉末年呢，进入关中和汉人杂居，逐渐的汉化。这个伏氏是氐族的酋长，可是这个伏弘自立为王没多久，就被部将给毒死了。他的儿子伏建占据关中，开始称王，国号为秦，史称前秦。到了354年，东晋派桓温北伐，击败伏建，驻军霸上，犒劳百姓。王猛听说这个消息啊，就来见桓温，就接上咱们开天给您说这欠茬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边挤那狮子，一边跟桓温谈天下，滔滔不绝，是旁若无人呐。桓温一看，心中暗自称奇，罢了，这人呢，绝不是一般人。所以啊，未加思索，有个问题，说先生啊，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我奉天子之命，统帅10万大军征讨逆贼，为百姓除害。可是关中豪杰却无人到我这里来效劳，这是何缘故啊？王猛一听啊，直言不讳，说大将军呐、啊，大将军行军千里，深入敌境，现在距离长安咫尺之遥，近在咫尺，可是大将军您呢，却屯兵不动了。大家伙猜不透您的心思，所以没有人来欢迎您。王猛的话呀，正好掐到桓温的七寸了。咱说了，桓温是个野心家呀，他出师北伐可不像祖逖那样，祖逖是真正为了恢复中原，而他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怎么盘算的呢？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

0: 限时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如果我桓温真的灭掉前秦，打下长安，那司马氏的东晋就会派人把长安给接收了，我桓温呢顶多落个虚名，我倒莫不如屯兵霸上，这样呢可进可退，我借此要挟朝廷要钱要兵要粮，我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我留着长安这是我的资本，所以他不打。再则呢，他还有个小算盘，要打完长安，我的实力消耗，将来我拿什么对抗朝廷，诸多原因他没打。所以今天一句话让王猛点了他的心病。桓温心说罢了啊，这才是有学问之人。而后的故事我们在前文书说了，因为军粮的问题，桓温呢撤兵了。但是临走之前赏赐王猛啊好车好马，又授予他高级官职都护。这都护啊就是掌管啊边地军政和少数民族事务的长官，请王猛随他一同南下。但是王猛呢没去，不愿意和这种人同流合污。话说桓温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55年，苻建去世了。继位的苻生这个人呢更加的残暴，杀人如同儿戏呀。朝中的大臣度日如年，过一天就像过十年一样那么难熬。这苻生的残暴劲儿远胜于前朝的石虎，大家伙都觉得后赵危在旦夕。苻建的这侄儿苻坚忧心忡忡，决定除掉苻生。您打开历史看看，苻坚这个人可了不得，是16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仰慕汉族的先进文化，拜师学艺，钻研经典史书，而且这个人呢文武全才，胸怀大志。在这个时候他广招贤才，设下招贤楼，建下招贤馆，但凡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我就留。有人就向他推荐王猛。苻坚一见王猛，两个人呢相见恨晚，这一交谈俩人都对脾气。苻坚就觉得就好比当年的刘备遇见诸葛亮一样，是如鱼得水。这王猛呢也愿意和苻坚交谈，就这样他出山保着苻坚。公元357年，苻坚一举灭掉苻生及其帮凶，自立为王。王猛呢被封为中书侍郎，掌管军国机密。眼下的史平县就是咸阳的西北，是京师的西北门户，地位是极为的重要。可是长期以来这个地方豪强横行，山贼土匪充斥民间，老百姓是叫苦连天。苻坚就把王猛派到史平县做了一名县令。到这儿王猛明法严刑，先把这法令都公布出来，但凡有犯者严惩不贷。可是当地呀有个官员被称之为小霸天，在当地作恶不是一天两天了，欺男霸女，为祸一方，搜刮民脂民膏，坏事做绝。这小霸天呢

说我派你是帮助那儿的老百姓重新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生活，怎么你一到那儿就开始杀人呢？我什么时候告你可以滥杀无辜了？你这么杀人对于朝廷有什么好处？你这不是给我撤梯子吗？王蒙很平静说，陛下呀，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乱世当用重典，倘乎您不认为我有才学，您就不会把我放到这么一个难治的地方作为一个长官。臣一心一意要为明君铲除这些凶暴奸猾之人，我才杀了一个人就有成千上百的人搁这儿为他求情，还有成千上百的人尚未伏法。倘乎如果说陛下因为我除恶未尽，您来惩罚我，我认。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却给我一个为政残酷的罪名，臣实不敢接受。你看这王蒙叭叭叭真能讲，这一套词儿讲出来，苻坚听罢大为的赞叹，说王景略，景略是他的字儿，说王景略管仲在世也。管仲还了得吗？辅保齐桓公一代名相。很快这王猛啊升到了尚书左丞，由于他公正严明，在36岁那年接连升了5次官。但是这样一来，有很多的皇亲国戚元老旧臣难免就犯酸水了，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头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樊氏。樊氏呢仗着自己帮助苻坚打天下，说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曾与先帝共创大业，我们是辅保过先帝的人，到头来怎么样？不能参与国家机密。你王猛毫无汗马之劳，现在凭什么骑到我们的脑袋上作威作福啊？这不成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种庄稼你搁那儿白捡粮食吗？王猛听完一乐，说你想错了，不光是你种我收啊，我还得让你做好了饭端过来给我吃呢。哎呦，这樊氏这肺都气炸了，姓王的你等着，我要不把你脑袋切下来挂在城门之上，我就不活着了。苻坚也听说这事儿了，心里边非常生气，心说樊氏你怎么回事？嗯，你这不是给脸不要脸，倚老卖老，仗势欺人，你等着。结果有一天这樊氏撞枪口上，当着苻坚的面抡拳要打王猛，而且破口大骂，在朝堂之上污言秽语。苻坚可真急了，退出去杀。打这儿开始，这些人呢由公开转为暗地里了。可是结果怎么样？苻坚呢从不听信这些的人。后来王猛升至三公之位，老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从古至今，多少的俊杰因为缺少这样的明主，所以啊明珠投暗。比方说项羽身边的谋士范增，袁绍身边的谋士田丰，就是这样，没有遇到一个懂自己的这个主子。现今也是这样，有多少有才学的人没遇到赏识他的领导？有不少的领导拿自己的观点看手下人，他觉得你是人才你就是人才，他要觉得你不是人才，你有天大的本事没用，除非你遇到一个赏识你的领导。这就叫什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0: 这些领导跟手下人比什么呀？比才学。错了，你手下的人应该比你在技术上要高得多，那是对的。而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没有主意，没有办法，你有主意，你才是领导。站得高，看得远，是领导所为。如果真比一线，领导未必比得过手下。可是往往有些人不行，觉得手底下人比自己太聪明，比自己有本事，得打压，那哪行啊？王猛就像张良、诸葛亮一样，在乱世当中保了民主了，所以才有的事业成就的这个重要保证。咱们简短截说，王猛为苻坚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呀，竭尽全力，最后积劳成疾，在公元375年的6月病倒了。苻坚亲自为王猛祈祷，选派名医，碰巧有一次这王猛的病情啊，哎，好转了，苻坚是非常的高兴，就要下令特赦死罪以下的释放。什么时候下这种特赦令啊？新皇帝登基，这时候下这个。所以王猛连忙上书说，想不到陛下因为谏臣的威命而亏损天地之德，自开天辟地以来绝无此事，这真使微臣既感激又不安。臣听说报答恩德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言直谏，请让我仅以垂危之命敬献遗诚，我临死之前我再为陛下进言。底下洋洋洒洒为苻坚提出来接下来应该如何治国，应该如何笼络人才，发展经济等等等等。苻坚看着，看一行字流两行眼泪啊，悲痛欲绝。这年的七月，王猛病危，在临死之前，王猛跟苻坚说，说虽然晋朝偏处江南，但依然呢是华夏的正统，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依然有重要的位置，民心所向，我死之后万望陛下不要急着去打东晋，而是应当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这才是长远的打算。说完之后停止了呼吸。王猛死后被追封为武侯，三国年间的诸葛亮被世人称之为武侯，可见王猛在当时的重要性。好了，各位朋友，关于王猛这期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故事。

当东晋王朝发生内乱的时候，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苻建建立了前秦。苻建死后，他的儿子苻生继位，但是没过多久就被他的堂兄苻坚给推翻了。这个苻坚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统治者，在他当政的时候采纳了汉族人王猛的一系列治国方案，使得前秦是不断的强大。您打开史书看看，这个王猛前后任职16年，在王猛的执政之下，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兵强马壮。在晋书上有记载，说当时的关中一带秩序安好，百姓丰乐，自长安至各州沿途种植桑柳于淮，每隔20里有亭子供人们休息，每隔40里有驿站供人们住宿，沿途还有工商贸易。就这样，王猛日日夜夜为前秦的国事操劳，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王猛在临死之前跟这苻坚就讲说，虽说东晋远在江南，但是正是正统所在，没有空隙可钻，我死之后，陛下千千万万不要攻打东晋呢，鲜卑人、羌人这才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得把他们消灭掉，国家才能够得以安全。苻坚是言听计从啊。可是过了几年之后，苻坚就把这话呀忘到爪哇国去了，就给忘到脑后勺了。但说有一天，在太极殿上召集文武群臣，商量要攻打东晋的事儿。苻坚就问诸位啊，朕打算亲自挂帅出征，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大伙儿一听，什么攻打东晋，那是说着玩的吗？纷纷表示反对。有人就说了，陛下呀，东晋虽小，但是有谢安等人辅政，君臣和睦，内外齐心，恐怕很难取胜啊。也有人说了，说这个东晋王朝有长江天险为靠，百姓也为朝廷出力，只恐怕我们出兵是万难取胜。苻坚一看大伙儿都反对，心里面就不大痛快，怎么了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三国时期吴主孙浩，怎么样，不都仰仗着长江天险吗？结果到头来还不是一败涂地，都叫人家给灭了。现在我们是人马众多，兵强马壮，我们这些士兵甭说别的，就把马鞭都扔到长江里，长江都可以截流啊，我们有多少人，怕什么长江天险？大伙儿一看这皇帝陛下是执意要攻打东晋，所以有些人就墙头草随风倒，有一少撮人表示赞同，但是绝大多数人坚持反对。后来给这苻坚说急了，算了吧，朕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言。哎，芙蓉你留下，剩下都推了下去，把他的弟弟杨廷公芙蓉单独给留下了。都没有人了，苻坚这才说呀，自古以来决定国家大事的只能靠一两个人，大伙一会儿搁这嚷嚷，人多嘴杂，说不出个头绪来。我为什么单独把你留下呢？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件事就由咱哥俩来决定，你看是打还是不打。芙蓉这个人心事重重，陛下，以臣弟之见，还是不打为妙啊。晋国现在君臣一心，我们打不了人家，况且我们连年征战，士兵疲乏。

百姓害怕，也都不愿意打仗。刚才这些人说的一点都不假，我看陛下还是不打为妙。苻坚一听，这心里凉了半截。好啊啊，我把你留下，满以为能说几句好听的，没想到你也说这种丧气话。我有百万雄师，兵精粮足，攻打个东晋算什么呀？哪有不胜的道理？陛下三思啊，我们现在的确是没有办法灭掉晋国，我们京城四周围还有许多的鲜卑人和羌人，对待京城是虎视眈眈，这都是我们的敌人呢。倘若陛下一旦离开长安，这些人要起兵造反，恐怕后悔莫及呀。陛下您常把王猛比作是诸葛孔明，难道说王猛的遗言陛下您也忘了吗？说到王猛头上，苻坚不爱听了，算了吧，你也退了下去，把他也给轰走了。这苻坚呢，心里边就憋气。你说我说打个晋国，一万人都反对，难道说就没有一个能同意我的想法吧？单说这些，京兆尹慕容垂进宫求见。苻坚让他说一说这件事的看法。这个慕容垂老奸巨猾呀，他是鲜卑族人，这个人王猛其实很反对他，可是苻坚很喜欢这个人。慕容垂一听咯咯一笑，陛下英明神武，手中有粮食百万，上将千员，灭掉个小小的晋国不费吹灰之力，陛下英明神武，不需要外人来决定这件事儿。陛下说打，那就一定能够打胜。嘿，苻坚一听很高兴，这才是我的知音呢，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的看来只有你呀。马上就下定决定攻打晋国。虽说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都劝说，包括苻坚的后宫，他的爱妃也劝他，可是现在苻坚顶了死牛，钻了牛角尖了，不打不行啊。公元383年的9月，苻坚亲率80万大军打长安出发，命令芙蓉慕容垂为先锋，命令姚长为龙骑将军，统兵带队随即征讨东晋。述说简短，一个月之后，苻坚的主力赶到项城，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晋王朝。孝武帝一听说苻坚领兵带队，这可怎么办呢？跟大家伙一商量，大家伙也慌了神了。是啊，这怎么办呢？80万大军，这可如何抵挡啊？唯有宰相谢安不慌不忙，陛下不必惊慌，臣自有安排。谢安让自己的弟弟谢石担任征讨大都督之职，让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前部先锋官，儿子谢衍为将军，带领80000人马去抵抗秦军，同时又派出大将胡斌带领5000水军火速赶到寿阳增援晋军。这个胡斌一听说寿阳已经打破了，没有办法退守峡石，等待谢石和谢玄的大军。在这个时候，芙蓉命令大将军梁成带领50000人马屯驻洛涧，企图切断胡斌的退路。胡斌一看这可不妙，现在粮草快吃完了，偷偷派人写了一封信给谢石送信告急，结果倒了霉了。这个送信的信使走到半道上被人家前秦的军队给逮着了，这封信落到芙蓉手里了。芙蓉一看，嘿嘿，这可是好消息。

0: 连忙派人到相城告诉苻坚。苻坚一听说，乐得这嘴当时就合不上了。现在东晋军队不堪一击，统领8000骑兵赶赴寿阳，恨不得一口就把晋国给吞掉。首先这个苻坚派一个被俘的晋朝将军朱旭作为使者前往晋军大营劝降。这个朱旭啊，原来啊是东晋的人，后来在襄阳被俘，在这前秦呢当了一名尚书。可是这个人呢是身在前秦心在晋，所以一见到谢石谢玄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就把这底是和盘托出，说二位将军呢现在是兵贵神速啊，应当趁着前秦的人马还没有聚齐就赶紧发起进攻，要把前秦的先锋军给打败了，挫其锐气，恐怕一举而成功啊！切记切记。谢石和谢玄是再三的感谢，后来朱旭走了，俩人一商量决定啊，先派金汉的北府兵大将军刘牢带领的5000精兵去袭击落剑的这前秦军。这些北府的兵啊是久经训练，战斗力很强，赶到落剑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这阵地给占了，主将梁成被杀，前秦的军队是慌不择路，纷纷踏过淮水逃命，结果淹死的有15000-16000。就这样东晋的军队趁势来到淝水河的东岸，与驻扎在寿阳的前秦军是隔水相望，打到第一线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翻回头再说这个苻坚， 乐呵呵搁这儿等着东晋前来投降，结果等来的不是投降，而是梁城被杀，落箭失守，晋军直逼淝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他让这个芙蓉陪着自己登上了寿阳城的城楼观看敌情，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呢，心里就凉了半截。我的个娘啊，怪不得梁城被杀，感情东晋的军队太强了。你看看，连营挨着连营，是马号挨着马号，密密麻麻呀，全副武装的这些晋兵三五成群，是来回的巡逻，多少人数不过来呀。再一看附近空无一人的八公山上，风吹草动，苻坚这心里边更起怀疑了。哎呦，这八公山上都是晋军啊，这得有多少人？其实不是，要不怎么叫草木皆兵？心里面害怕，这可怎么办？回头对这芙蓉讲，想不到东晋军队如此强大呀，怎么能说他弱小啊？分明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算了，按兵不动，等待大部队吧。只要那80万都赶来了，这也能顶事儿。结果高挂免战牌，这样一来，谢石谢玄着起急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朱旭说的明明白白，这是先头部队，倘乎大部队都来了，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可是讨敌骂阵，人家苻坚就是不应战，你这怎么办呢？攻又攻不进去，打又不打。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想出一条计策，说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谢石一听这主意不错，派人给苻坚送去一封信。这信的大意是说呀，说能不能你苻坚领人马往后退一退呀，让出个地方好让我们进军过河呀，渡过这河之后我们可以决一死战，现在有大河挡着，我们打仗也不方便。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倘乎你苻坚是英雄是个人物，你就往后后撤30里，留出块场地。倘乎你苻坚是狗熊是小人不敢撤，那就算了。这叫激将法，这信就到苻坚手了。苻坚一看反倒乐了哎呀，天赐良机呀，我正愁没办法打晋国呢，现在这机会来了。大伙儿一听都纳闷儿，哦，陛下您说这个机会是什么意思？你看看，你们都看看，把这封信挨个传阅了一遍，传回到苻坚手。大伙儿还没明白，那陛下您是撤兵还是不撤兵？撤兵，这还用问？我们当然要撤兵。我们一撤兵，晋国的军队必定渡河，待他渡过一半的时候，我们打两下子杀出，杀他个措手不及，他是进不得进，退不得退，必定大败呀！陛下英明，陛下神武，就这么办了。你看这苻坚还自以为是，想的挺好，结果开始撤兵。不过这苻坚呢，忽略了一点，他带来的这些兵丁啊，本来就不愿意打仗，没办法。一听说撤兵，兵士可不明白这里边是一计，心说那太好了啊，正巧我们不想打仗，那赶紧跑吧。好家伙，这哪是撤兵，这像逃兵一样，是兵撤如山倒，呼啦一下全下去。苻坚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可不行，赶紧命令芙蓉去给我拦住。芙蓉想拦， 喊破嗓子没有用啊。正这么个时候，

0: 人家东晋的军队开始渡河了。翻回头再说那个朱旭，朱旭一看晋军过河，马上在前秦的阵后大喊：秦军败啦，秦军败啦。有很多兵士不了解内情，心说败了那跑吧，不想撤的也撤了，是撒脚如飞。再想稳住阵脚已是万难，这仗还有个打呀。所有的兵士像潮水一般就往后撤，芙蓉再喊没用，结果在混战当中芙蓉的战马给绊倒了，还没等爬起来呢，晋军就冲上来乱刃分尸，把芙蓉给杀了。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啊，这前秦的这些士兵啊，听到风声还有鹤的鸣叫之声，都以为是晋军的这个追兵一样，说赶紧跑吧，你听听喊杀之声就在我们身边。其实不是，这就是成语风声鹤唳的由来。结果这一仗秦军的士兵被杀的、被射死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横尸遍野，是惨目人睹。阵后的苻坚一看就知道大势已去，结果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肩头挨了一箭，都来不及挽些拔呀，顾不上伤痛，一直逃到淮北，这才松了一口气。等他回到洛阳查点人马，就剩下十几万，损失了有70%。到现在苻坚后悔了，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还有什么脸面去统治天下呀、哎、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后悔啊，后悔也来不及了。翻回头再说东晋，谢石谢玄收复了寿阳，快马如飞报给谢安。这谢安呢，在家里和朋友下棋呢，拿到这战报看了看，往桌边一放，不动声色，是继续下棋。反倒这客人待不住了，哎，怎么样啊，前敌的这个战事如何了，是胜了还是败了？问了好半天，谢安这才说啊，胜了，完事儿继续下棋。你看，这就是历史上的淝水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例。古往今来啊，有许多以少胜多的，比方说在前文书我们讲过的官渡之战等等等等。这个苻坚不听忠臣劝告，一意孤行攻打晋国，他认为投鞭可断流，结果只落得风声鹤唳，败退八公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经过这场大战，强大的前秦是元气大伤，老百姓是怨声载道。
1: 想当初王猛再三叮嘱苻坚，首要的任务是除掉鲜卑，除掉羌族上层的这些阴险分子，什么慕容垂呀、姚长之流，东晋王朝不能碰。结果怎么样？八年之后，王猛的话验证了，这面还没有铲除呢，苻坚趁机举兵，到头来弄的是前秦的江山七零八落。到了建元21年，苻坚被姚长所杀，年仅48岁。又过了9年，前秦终于灭亡了。这种大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元嘉16年，也就是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才告一段落。王猛临终遗言，别看话不多，但是字字千金，都关系到了前秦国家的兴衰存亡，可谓是一言九鼎。

0: 死后八年的历史结局完全证实了他的非凡远见。苻坚在淝水惨败之后，经常悔恨自己忘记了王猛的遗言，才会铸此大错。但是悔之晚矣啊，终成千古之恨。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说过，苻坚在皇帝堆里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人就是王猛。王猛呢，在将相当中也算是一流的将相。倘乎苻坚能够恪守王猛的遗言，那么前秦也不至于这么快的灭亡，至少还可以和东晋这个国家继续对峙和抗衡下去。只可惜苻坚没有听王猛的遗言。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3: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4: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5: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6: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6: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一集，金融危机是什么样子。
4: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个关于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故事，是一部真实描述美国金融危机历史及其教训的著作。如果你想知道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方方面面，我们是怎样遭遇这场灾难的，我们又是如何与之斗争的，我们在一切结束前应该继续做些什么？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作者以一个美国现代金融监管者的视角，以丰富的金融经验、第一手资料与数据，再现和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台前幕后，而他总结的金融实践和政策制定者的7步法，对当下全球金融政策的完善和优化将起到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本期节目，我们将对这场金融危机和大萧条进行回顾，探寻其源头。
5: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濒临全球性金融崩溃。那辆肇事卡车有牌照吗？这是2008年金融系统完全失控并碾压经济之后，无数美国民众想问的问题。那年夏天，美国经济发展缓慢，就业持续低迷，消费能力疲软，金融市场经历了令人心惊胆战的跌宕起伏，当然是以浮为主。当时的经济形势虽不容乐观，但还不至于崩盘。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未曾预料到之后会发生经济衰退，更未曾预料到此次衰退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随着臭名昭著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15日轰然倒闭，一切仿佛都在瞬间土崩瓦解。是的，那辆肇事卡车是有牌照的，上面写着雷曼。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是被无辜殃及的路人，无人知晓这辆货车来自何方，为何失控，以及金融交警为何没有尽职地维护金融秩序。时光流逝，在一系列事件的促使下，民众的震惊已经转化为愤怒。对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金融举措，广大民众无法理解，更无从参与，唯独看到自己失去生活的来源，甚至流离失所，唯独看到大量公司破产，上万亿美元资产瞬间蒸发。这一切使得曾经无所不能的美国经济颓然倾倒，各级政府只能靠税收残喘度日，美国民众感觉自己被抢劫了，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场发生在2007年夏天至2009年春天的金融交通事故带来了异常严重的后果。首先品尝这些苦果的是美国民众，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政府在这场危机中采取的措施迷惑不解，甚至感到不满。他们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将危机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他们试图厘清为什么这么多不计后果的卡车司机

仍然在马路上横行，使无辜的行人遭殃。他们希望了解未来究竟会怎样。截至2012年总统大选，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通过民意测验的途径表示，这个国家已误入歧途，或者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在选民的愤怒中，美国结束了一场四年一度的盛世——总统大选。奥巴马总统赢得了连任，尚无人知晓未来会有什么新气象。不过，民众都知道，2007年开始的这个故事远未结束。那么，让我们从回顾历史开始，看清到底是谁撞倒了美国经济，以及发生的缘由。对历史的评价需要时间的积淀，况且我们仍然生活在这场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中。不过，此次事件毕竟经历了几年的时间，一些尘埃早已落定，所以是时候做出一些初步的判断了。经济学家通常认为，通缩的停止意味着萧条的结束，这个时间在2009年6月就到来了。但是公众通常把衰退看作艰难时光的同义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显然还处在衰退当中。当然，如果把这本书看作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那么它一定不是最终结论，未来还将会有第三稿甚至第四稿。之所以这么快就形成一些基本判断，原因在于美国民众的愤怒正在影响，或者说正在毒害美国的政治路线。这本书将聚焦金融危机的因和果，重点评析因。当然，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因此在详细叙述前，这本书将简要介绍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历史，以及美国政府对每次危机的应对措施。这段历史会通过四个段落来阐述，也许第四段的内容会令人惊讶。美国金融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脆弱，同时也越来越不受监管。而正是这样一个系统，却在2007到2009年间经历了一场风暴。风暴从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债券泡沫的膨胀和破裂。在紧绷的链条下，股票市场崩盘，美国养老保险计划变成了一个黑色幽默，诸多养老基金的净值被腰斩。众所周知的 401K 计划变成了 201K， 当美国金融体系崩溃时，才充分诠释了它的破坏力，影响不仅深远而且广泛，危机波及所有臃肿的金融部门，只有少数机构或者市场幸免于难。那些损失惨重的机构要么倒闭，如雷曼兄弟，要么寻求政府救助，如花旗集团。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所说的全球性金融崩溃。很多人将金融市场当作脱离实体经济的高级赌场，却忽视了市场参与者如企业、工厂和商店等都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金融市场更像是整个经济体的循环系统，如果血液停止流动，结果将无法想象。所有的现代经济体都依赖各种各样的授信机制来将营养输送到整个系统当中，而美国这一经济体更为依赖信用化和金融化。所以当原本如同长江大河般的信用流突然缩减为涓涓细流时，这个经济体就好像患上了心肌梗塞，原本在经济繁荣期间过剩的流动性和信用突然变得不足。这种信用枯竭不止来自银行，也来自于所谓的影子银行系统，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财富的全面贬值，包括房产、股市、保险等，并导致了可以预见的结果，更低的信用、更低的购买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资源来减轻金融压力，更重要的是来抵御经济衰退。国会扩大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制定了广泛的财政刺激方案，美联储利率几乎降为零，创造出大量的流动性，同时还通过发放贷款、购置资产、提供担保等方式扩大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政府的很多举措都是前所未有的。还记得2008年9月的一天早晨，直到进入课堂时，我还挠着头自言自语，美联储从来都没有监管过保险公司，昨晚却直接宣布对其中一家进行国有化。这家保险

0: 品公司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国际集团。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措施起作用了，虽然并不完美，但大部分金融部门的恢复速度都比观察家们预期的更快。要记得，此处的恢复并不是指回到原状。同时，尽管经济依然衰退，代价仍然高昂，但至少没有恶化，并且恢复时间也比很多人预期的短。只有占经济体很小的一部分房地产部门还在经历类似以前大萧条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大萧条 2.0。 其他如失业率远未达到1983年的水平，更别提1933年了。这并不是说到了2012年这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但预期中最坏的结果的确没有发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微缩历史。并且它有一个还算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或者至少是让人松了一口气的结局。换句话说，经济正在沿着一条平缓的曲线缓缓上升。好消息是，美国避免了之前宣称的金融系统完全崩溃和又一次的大萧条。实际上，自从2008年秋天以来，面对美国宏观经济的表现，即使再宽容的人都难以给出一个 C 的评价。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上最差的阶段，应该给一个 F。 2010年国会重新发布金融监管规则，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但这些金融改革措施大多还未发挥作用，也无人知晓这些重新设计的监管体系在实践中是否有效，尤其是在压力测试方面。同时，银行的代言人们为了反对这些措施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可以把拉姆·伊曼纽尔的名言变成一个问句：我们是浪费了这场危机，还是把它当成了推动变革的催化剂？恐怕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这场危机的另一个特点促成了本书的创作。截至目前，大量的著作都在描述这场危机，当然其中也不乏经典之作，可大多数美国民众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他们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都知之甚少，甚至还有误解。结果就是2009年查党运动爆发，2010年选举时选民提出把那些金融恶棍扔出去，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2012年总统选举时经济问题仍然是核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一直处在历史最低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回首这场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以及针对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时，我最大的困惑之一是，美国民众得到的解释太少了，无论是来自他们的领导人还是来自政府。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有让民众更好地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政府做了哪些事儿来帮助他们，才有可能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一集《金融危机是什么样子》。
5: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个关于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故事，是一部真实描述美国金融危机历史及其教训的著作。如果你想知道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方方面面，我们是怎样遭遇这场灾难的，我们又是如何与之斗争的，我们在一切结束前应该继续做些什么？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作者以一个美国现代金融监管者的视角，以丰富的金融经验、第一手资料与数据，在线和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台前幕后，而他总结的金融实践和政策制定者的7步法，对当下全球金融政策的完善和优化将起到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本期节目，我们将对这场金融危机和大萧条进行回顾，探寻其源头。
0: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濒临全球性金融崩溃。那辆肇事卡车有牌照吗？这是2008年金融系统完全失控并碾压经济之后，无数美国民众想问的问题。那年夏天，美国经济发展缓慢，就业持续低迷，消费能力疲软，金融市场经历了令人心惊胆战的跌宕起伏，当然是以浮为主。当时的经济形势虽不容乐观，但还不至于崩盘，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未曾预料到之后会发生经济衰退，更未曾预料到此次衰退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随着臭名昭著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15日轰然倒闭，一切仿佛都在瞬间土崩瓦解。是的，那辆肇事卡车是有牌照的，上面写着雷曼。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是被无辜殃及的路人，无人知晓这辆货车来自何方，为何失控，以及金融交警为何没有尽职地维护金融秩序。时光流逝，在一系列事件的促使下，民众的震惊已经转化为愤怒，对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金融举措，广大民众无法理解，更无从参与，唯独看到自己失去生活的来源，甚至流离失所，唯独看到大量公司破产，上万亿美元资产瞬间蒸发，这一切使得曾经无所不能的美国经济颓然倾倒，各级政府只能靠税收残喘度日，美国民众感觉自己被抢劫了，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场发生在2007年夏天至2009年春天的金融交通事故带来了异常严重的后果。首先品尝这些苦果的是美国民众，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政府在这场危机中采取的措施迷惑不解，甚至感到不满。他们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将危机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他们试图厘清为什么这么多不计后果的卡车司机仍然在马路上横行，使无辜的行人遭殃，他们希望了解未来究竟会怎样。截至2012年总统大选，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通过民意测验的途径表示这个国家已误入歧途，或者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在选民的愤怒中，美国结束了一场4年一度的盛世总统大选，奥巴马总统赢得了连任，尚无人知晓未来会有什么新气象。不过民众都知道2007年开始的这个故事远未结束。那么让我们从回顾历史开始，看清到底是谁撞倒了美国经济以及发生的缘由。对历史的评价需要时间的积淀， 况且我们仍然生活在这场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中。不过

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历史，以及美国政府对每次危机的应对措施。这段历史会通过四个段落来阐述，也许第四段的内容会令人惊讶。美国金融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脆弱，同时也越来越不受监管。而正是这样一个系统，却在2007到2009年间经历了一场风暴。风暴从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债券泡沫的膨胀和破裂。在紧绷的链条下，股票市场崩盘，美国养老保险计划变成了一个黑色幽默，诸多养老基金的净值被腰斩，众所周知的 401k 计划变成了 201k。 当美国金融体系崩溃时，才充分诠释了它的破坏力，影响不仅深远而且广泛，危机波及所有臃肿的金融部门，只有少数机构或者市场幸免于难。那些损失惨重的机构要么倒闭，如雷曼兄弟，要么寻求政府救助，如花旗集团。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所说的全球性金融崩溃。很多人将金融市场当作脱离实体经济的高级赌场，却忽视了市场参与者如企业、工厂和商店等都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金融市场更像是整个经济体的循环系统，如果血液停止流动，结果将无法想象。所有的现代经济体都依赖各种各样的授信机制来将营养输送到整个系统当中，而美国这一经济体更为依赖信用化和金融化。所以当原本如同长江大河般的信用流突然缩减为涓涓细流时，这个经济体就好像患上了心肌梗塞，原本在经济繁荣期间过剩的流动性和信用突然变得不足。这种信用枯竭不只来自银行，也来自于所谓的影子银行系统，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财富的全面贬值，包括房产、股市、保险等，并导致了可以预见的结果，更低的信用、更低的购买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资源来减轻金融压力，更重要的是来抵御经济衰退。国会扩大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制定了广泛的财政刺激方案，美联储利率几乎降为零，创造出大量的流动性，同时还通过发放贷款、购置资产、提供担保等方式扩大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政府的很多举措都是前所未有的。还记得2008年9月的一天早晨，直到进入课堂时，我还挠着头自言自语，美联储从来都没有监管过保险公司，昨晚却直接宣布对其中一家进行国有化。这家保险公司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国际集团。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措施起作用了，虽然并不完美，但大部分金融部门的恢复速度都比观察家们预期的更快。要记得，此处的恢复并不是指回到原状。同时，尽管经济依然衰退，代价仍然高昂，但至少没有恶化，并且恢复时间也比很多人预期的短。只有占经济体很小的一部分房地产部门还在经历类似以前大萧条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大萧条 2.0。 其他如失业率远未达到1983年的水平，更别提1933年了。这并不是说到了2012年这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但预期中最坏的结果的确没有发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微缩历史，并且它有一个还算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或者至少是让人松了一口气的结局。换句话说，经济正在沿着一条平缓的曲线缓缓上升。好消息是，美国避免了之前宣称的金融系统完全崩溃和又一次的大萧条。实际上，自从2008年秋天以来，面对美国宏观经济的表现，即使再宽容的人都难以给出一个 C 的评价。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上最差的阶段，应该给一个 F。 2010年国会重新发布金融监管规则，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但这些金融改革措施大多还未发挥作用，也无人知晓这些重新设计的监管体系在实践中是否有效，尤其是在压力测试方面。同时，
银行的代言人们为了反对这些措施

0: 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可以把拉姆伊曼纽尔的名言变成一个问句，我们是浪费了这场危机，还是把它当成了推动变革的催化剂？恐怕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这场危机的另一个特点促成了本书的创作。截至目前，大量的著作都在描述这场危机，当然其中也不乏经典之作。可大多数美国民众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他们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都知之甚少，甚至还有误解。结果就是2009年查党运动爆发，2010年选举时选民提出把那些金融恶棍扔出去，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2012年总统选举时经济问题仍然是核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一直处在历史最低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回首这场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以及针对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时，我最大的困惑之一是美国民众得到的解释太少了，无论是来自他们的领导人还是来自政府。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有让民众更好地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政府做了哪些事儿来帮助他们，才有可能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0: 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二集《金融繁荣与潜伏的危险》。
4: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金融危机和大萧条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当人们回顾这场危机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事情最初早有征兆。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这场危机前发生了哪些潜在的危机。
5: 在危机到来的前几十年中，美国经济的主角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而不是下降和失业。2008年以来代表着失败主义的新常态，是任何人，无论是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公众都无法接受的。上次衰退以后，失业率最高只有 6.3%。 2003年6月失业率达到这一峰值后，一直到2006年末都在平稳下降，最低时只有 4.4%。 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净增的就业岗位就达到600万个，平均每年新增200万个，美国民众从劳动力持续紧缺的市场中受益匪浅，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环境。对低失业率的担忧，在克林顿经济繁荣时期的后几年，劳动力市场的形势还要更加乐观。尽管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在1995年已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就业机会仍在不断增加。1996年新增了280万个就业机会，1997年新增340万个，1998年新增300万个，1999年新增320多万个。到了2000年，失业率曾一度低至 3.9%。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工作机会充足，劳动力资源紧缺，雇主为了争夺雇员不断竞争。有人这样评价1999年的就业市场，只要你的脉搏在跳动，你就能得到一份工作，即使你的脉搏停止跳动了，雇主也会让它重新跳动。我之所以讲述当时的情形，并不是为了让我们面对现实时感到郁闷，而是为了阐述两个观点。一是那些断言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实现年均300万新增就业，或失业率无法回落，比如回落到 5% 左右的说法过度悲观。美国早已经历过这样的反弹，并且经历过多次了，因此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下降的目标并不是南柯一梦，这些目标我们在近些年都实现过。二是2000年和2007年，特别是2007年，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让我们扪心自问，这六年间有什么根本性的因素改变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使之成为持续的高失业率的市场？我的答案是没有。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失业率不能回到 5% 的水平。当然这需要时间，毕竟我们刚刚才给自己挖了一个完美的深坑。作为借鉴，1982年底失业率的峰值曾高达 10.8%， 之后四年经济的强势增长使失业率回到了 6% 的水平，后来又用了一年时间回到了 5%， 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目标。比如可以制定一个五年计划，回到失业率 5%， 五年 5% 将是一个不错的口号。但不幸的是，我们的步伐缓慢。在开始介绍后面的内容之前，有必要讲述一个与虚构中的故事不同的事实，也就是2005年经济井喷式增长局面的逐渐淡出，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房地产。实际上，商业投资和房产建设的增幅保持一致。从 GDP 构成看，房地产开发增速在2000年是 4.5%， 2005年仅刚过 6%， 五年贡献给 GDP 的比例为 1.5%， 年均贡献率只有 0.3%。 但对房地产行业自身来说，这是一个大买卖。美国的开发商在2000年新建了160万套住房，2005年增加到

0: 210万套，这意味着每年的新增住房平均超过50万套。现在回头来看，确实是太多了。2005年下半年，新增住房数达到新高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增长下潜在的危机。毕竟当时的 GDP 仍然小幅上涨。2005年下半年以及2006年和2007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4%。的确，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行业成为一个陷阱。但这也许是回归常态的自我调节。在大衰退到来的前夕，经济的快速增长仿佛还将持续10年，失业率连续2年低于5%， GDP 的增长接近假定的增长率。除了房地产行业，海面风平浪静，但危机的征兆已经出现了。房产价格不断下降，房地产行业处于垂死边缘，就业增长在整个2007年的下半年逐渐式微。除此之外，美国企业和家庭还背负了大量债务，一旦经济崩溃，这些债务将很难偿还，下滑到来了。众所周知，坍塌从房地产行业开始。通常房地产在 GDP 中的占比为4%，到了2005年四季度，这一比例达到6.3%，之后开始下降。如果按照虚构的说法，这个故事就简单了。房产泡沫破裂导致新的住房投资栽了跟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住房建设方面的支出在房价下跌之前就已经开始减少了，这听上去很让人吃惊，但这就是事实。数据清晰地显示，住宅建筑的顶点在2005年，而房价走势则讲述了一个混乱的故事。房价的高点也许在2006年，也许在2007年，这取决于不同的测算方式。阅读资料中显示了全美平均房价的两种指数，黑线是由威尔斯利学院的卡尔凯斯教授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提出，并由标准普尔进行商业运营的凯斯希勒指数，灰线则是由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提出的，这个机构同时也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者。你可以了解到他们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根据凯斯希勒指数，住房价格在2006年5月达到峰值，而联邦住房金融局房价指数表明，住房价格在一年后才达到顶点，这的确是相当大的差异。两种指数在很多方面都不同。联邦住房金融局房价指数局限于符合房地美和房利美证券化要求的抵押物，这种限制实际上砍掉了房地产市场的两个极端，高端市场，也就是所谓的超出了两房掌控能力的巨额抵押，以及低端市场，大多数是次级抵押贷款。因为我们从其他的数据源了解到，低端市场的价格要比中端和高端市场膨胀的厉害，所以联邦住房金融局房价指数实际上低估了繁荣和破裂。但是20个大城市的房产价格，尤其是房产价格波动较大的东西部沿海城市价格，在凯斯希勒指数中的权重过大，所以至少这个指数夸大了泡沫的程度。不论以何种方式衡量，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都远远晚于住房建设支出方面的下滑，所以流传甚广的住房价格下跌扼杀了住房建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简单而正确的解释是，在2004到2005年间，69%的美国民众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十年前这一比例只有64%。就像不是人人都喜欢香草味冰激凌一样，也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希望或应该拥有自己的住房。对于一些人来说，租房是更经济的选择，尤其是当住房价格相对租金飙升的时候。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数据都显示民众在住房方面的消费明显下降，这导致房地产价格连续3.5年下降，并最终跌至还不及峰值一半的价格。美国房地产业所经历的不仅是一次衰退，更是一次萧条。不过单是房地产行业的崩溃绝不会导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在规模和时间上都如此严重的衰退。房地产业只占经济总量的4%，其崩溃还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且根据官方数据，美国经济在2007年底才进入衰退期，但我个人的观点是， 真正的衰退应该从2008年9月算起，也就是说，住房价格下降的两三年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进入全面衰退。在2006到2007年间，实际 GDP 的年增长率为 2.3%， 失业率基本稳定。当然，除了房地产行业，宏观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稳健的趋势性增长。许多人觉得这个结论没有意义，但至少说明这不是真的衰退。然而，从2007年冬天到2008年，形势开始恶化，就业自2008年2月开始下降，而这仅仅是这次可怕的长达25个月的失业曲线的起点。自2007年11月起，失业率直线上升，经过长时间攀升后，在2009年10月达到了 10% 的高点，令人瞠目结舌。不过 GDP 的表现却是另一番景象，它在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8年上半年间仅有小幅下降。美国经济虽然踉踉跄跄，但却还未跌倒。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述了美国经济撞车前的序曲，房地产行业的崩溃，就业率下降。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美国大萧条后的经济表现，以及使得美国经济轰然崩塌的原因。
0: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缓慢下滑，并伴随着就业率下降、消费疲软，以及金融系统如大肠扭动般起伏动荡的时候，它是很难抵御任何不利打击的。但就在2008年9月15日，美国经济遭受了一个巨大打击，那就是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很快，经济整体崩盘。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在2008年第三季度末，在那个季度，实际 GDP 以年均 3.7% 的速度下跌，而第四季度则达到了惊人的 8.9%。 2009年第一季度是 5.3%， 美国经济就好像从山上滚落一般。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那辆卡车撞上我们之后。失业人数从2008年前八个月平均每月只有152,000人迅速跃升至后四个月每月596,000人，然后这一数字在2009年的前三个月达到了每月78万人。随着职位的减少，失业率从2008年9月仅有6.2%的水平开始飙升。对美国的劳动者来说，那是一段悲惨的时光。毫不夸张地说，从雷曼日开始，一切都崩溃了。这就是为什么不同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那些权威们，我将这次衰退的起点精确到2008年9月15日。这种案例非常罕见，我们确切知道是什么撞到了我们。雷曼兄弟破产，并开启了一场致命的金融危机。如果你实时追踪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坠入深渊。大萧条 2.0 从雷曼日开始，直到2009年二三月的某个时间达到谷底。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当时还被某些人嘲笑，形势恶化的速度趋缓， GDP 止住了跌势，就业仍在继续下跌，但是有所减缓，这就是进步。不幸的是，一旦某个经济体坠入了如此深渊，通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爬出来。2013年我们仍然处在缓慢的爬升当中。2008到2009年，美国宏观经济的表现真的像之前很多人提到的那样，是大萧条以来最差的吗？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大萧条以来这个概念。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8月，结束于1933年3月，远比我们这次所经历的要长久和深远。你可能觉得真是万幸， 但常常被忘记的是，美国经济在1933年3月坠入谷底之后，很快就从这个巨大的深坑中爬了出来。你可以试着猜一下，1933

到1937年的年均实际 GDP 增长率，也许你猜得太低了，答案是令人惊奇的9.5%。当然，这个繁荣期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而整个过程则是非常痛苦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济迅速回升，到1937年5月时被中断。顺便一提，这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的失误。之后就是大萧条中的衰退，尽管1937到1938年的衰退和1929到1933年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如果2007到2009年的衰退和1937到1938年的衰退放在一起比较，那么2007到2009年的情况还算是温和的。是什么使得美国这个经济巨人在2008年轰然崩塌？答案是金融危机。现在是探究其崩塌原因的时候了。是什么让优美的经济乐章戛然而止？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上写有这样一句话：此次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地理学家、化学家和银行家在一起争论谁的职业历史最源远流长。地理学家提出，我的学科是随地球一起诞生的。化学家嗤之以鼻，早在地球形成之前，宇宙中就充满大量的漩涡气体、化学物质，而在那之前，宇宙只是一片混沌。银行家则狡黠一笑，那你们认为是谁创造了这片混沌呢？将金融体系的崩溃归咎于一个祸根，如贪婪的银行家，无疑是感情用事。尽管他们确实罪有应得，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因素。虽然人们倾向于寻求简单的解释，然而复杂的事件往往会有复杂的缘由。很难想象如金融危机这样影响巨大且波及广泛的事件仅仅起源于一个原因，或者只有一个祸源。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知道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因素有很多，在这一章和下一章，这些致命隐患早在2007年那个夏天到来之前就已产生，它们才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祸源。一、膨胀的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屋，也就是房产泡沫和某些证券、债券泡沫。二、贯穿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过度杠杆，也就是过度借贷。三、宽松的金融监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留下的监管空白，二是许多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方面的糟糕表现。四、银行在刺激贷款和其他抵押贷款方面的不规范操作。五、将这些不良抵押贷款打包而成的缺乏监管的证券和衍生品。六、数据评级机构给予了上述产品名不副实的过高评级，使得这些问题资产摇身一变成为市场新宠。七、薪酬体系的不合理，使得一些金融机构甘冒风险，有恃无恐地游走在破产边缘。这本书旨在揭示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以帮助人们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政府为什么要采取那些措施，以及这些政策是否明智。下面我将逐一阐释他们是如何制造了原本能够或应该避免的漏洞。正如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简称 FCIC 所总结的那样，此次危机本不应该发生。 FCIC 是美国国会专门建立的调查美国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原因的机构。祸源一：泡沫交叠，麻烦不断。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两个泡沫逐渐胀大并最终破灭，先后给金融体系和经济实体带来了沉重打击。这两个泡沫，一个是声名狼藉的房地产泡沫，已在许多著作中广泛讨论，另一个我称之为债券泡沫，相比之下几乎不为人们所知。我将首先阐述著名的房地产泡沫，因为没有人会怀疑2006年之后房价的崩溃是这场危机和之后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是阐述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泡沫？泡沫指某种资产，如股票、债券或房屋的市场价格与其基础价值发生较大且长期的偏离，通常这是一个向上的偏离。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负泡沫。让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上述定义中的三个关键词吧。第一个关键

0: 电磁是基础，这个词看似简单，但实践中却并非如此。理论上，一项资产的合理价格取决于某些基本面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某项资产对于一个实际或潜在所有者来说的内在价值。比如，我们在学习金融入门知识的时候便知道，股票的基础价值是未来期望能够产生的股利和资本利得的现值，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可能有个别例外，如购买绿汪包装工队的股票，大多数人还是将一家公司的股票价值仅仅视作期望从中获取的利益，情感价值忽略不计。股票价格的基本决定因素是股利、期望增长率、利率。为何与利率有关？因为当利率较高时，未来收到的股息和资本利得在今天的价值会较低，反之，利率较低时，在今天的价值较高，原因就在于现金的时间价值。早收到的一美元比晚收到的一美元更值钱，因为如果钱能早点到你手里，你就可以用它来投资赚取利息。当利率下降时，两者的差别就会缩小，资金的时间价值也会越来越不重要。当利率上升时，情况则相反。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5: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9: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0: 在中国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有一个叫濠浦涧的地方，这里啊景色清幽，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在濠浦涧刚刚落成时啊，乾隆皇帝在这里望着水中的鱼儿沉思了许久，然后下令在这里修建一座桥，并起名叫知鱼桥。您知道为什么这座桥要起名知鱼桥吗？
9: 原来乾隆皇帝睹物思人，想起了自己病逝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孝贤皇后已经离开人世4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在乾隆的脑海中浮现。乾隆甚至清晰地记得在20多年前自己与孝贤皇后刚刚成婚的那个瞬间。公元1727年的7月18日，这一天是雍正皇帝的皇四子弘历与富察氏成婚的大喜日子。这个皇四子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而他新婚的妻子富察氏也系出名门，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美貌贤淑，善解人意。新婚之后，富察氏与丈夫弘历夫妻恩爱，在富察氏的眼中，自己的夫君是那么英俊睿智，处处对自己疼爱有加。富察氏心中暗自欢喜，自己终身有了依靠，对弘历更是照顾得体贴入微。有一年，弘历的身上长了个十分严重的疖子，富察氏心急如焚，亲自为他送水送药，照顾起居。不久，弘历的身体康复了，而富察氏却消瘦了许多。1736年，弘历登基，改年号为乾隆，富察氏被封为皇后。她 不仅在生活起居上对乾隆照顾得无微不至，在管理后宫方面也是勤俭持家。有一次，乾隆皇帝跟孝贤皇后提起先帝创业初期的时光，乾隆说先帝当时的生活十分简朴，衣服上的饰品除了用绒毛点缀以外，很少用金银等装饰物。孝贤皇后听了，就亲手缝制了一个绒毛做的荷包送给乾隆，以示不忘先帝创业艰辛。乾隆看到后非常感动，把这个荷包一直带在身边。宫里其他妃嫔知道后，也在穿戴上随着节俭起来。孝贤皇后不仅是一个贤淑的好

0: 妻子，还时刻不忘自己皇后的身份。为了继承天子亲崩、皇后亲蚕的古代制度，每年三月的一个黄道吉日，孝贤皇后都要带领着众妃嫔、福晋等人来到北海的仙蚕潭前举行亲蚕大典。仙蚕潭位于北海的东岸，是清朝皇后祭祀蚕神、举行亲蚕大典的场所。仙蚕潭在乾隆八年建成，红墙绿瓦，十分庄重大方，里面有观桑台、亲蚕殿等建筑。在亲蚕大典上，孝贤皇后双手合十，心中默念着为天下百姓祈福的话语，祈求蚕神保佑大清朝的女子在采桑养蚕的过程中风调雨顺。孝贤皇后亲自主持亲蚕大典，为全国的女子做出了典范，母仪天下的同时也风光无限。可是又有谁能够理解这风光背后的苦涩呢？孝贤皇后的确是一位幸福的皇后，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母亲。在乾隆皇帝的记忆中，孝贤皇后最幸福的表情是在她第一次做了母亲之后的笑容。那时乾隆皇帝还没有登基，自己的妻子富察氏还是那么无忧无虑。富察氏与弘历成婚后的第二年，她为弘历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可不幸的是，仅仅过了两年，这个小女孩就不幸夭折了，这让弘历夫妇的心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不久的日子里，他们又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永琏。永琏是个长相俊秀、天赋极高的孩子，弘历夫妻对这个孩子非常宠爱。就在永琏出生的第二年，富察氏再次怀了身孕，生下了一个千金。弘历夫妇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后来弘历登基成为乾隆皇帝，他认为永琏是个能够担当起国家重任的孩子，准备立永琏为太子。然而就在1738年10月12日，他们视若心肝的儿子年仅9岁的永琏竟然突然得了风寒，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在这场灾难中，心情最为悲痛的还是孝贤皇后。最早注意到孝贤皇后变化的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她感觉皇后富察氏变了，眼神里总是隐含着无尽的忧郁。同样作为母亲，重庆皇太后能够深刻理解永琏的早逝对皇后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也经常来宽慰自己那贤惠的儿媳。就这样又过了7年，孝贤皇后又有了身孕，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第二年，皇后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婴，乾隆为这个孩子取名永琮，将他视若珍宝。然而当永琮刚满1岁0.8个月的时候，因为出痘竟然在大年30那天不治而亡。这次打击把孝贤皇后彻底摧垮了。孝贤皇后虽然依旧在皇太后和皇上面前表现出身为一国之母的端庄和从容，但是身体却一天天虚弱下去。8年之中，两次痛失爱子，前后所生的4个孩子中竟有3个夭折，这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为了减轻孝贤皇后丧子的哀伤，乾隆皇帝决定带上皇后出去散散心，可是不幸却意外降临了。1748年，乾隆带着皇太后和皇后等人一同东巡，在东巡的路上，皇后显得兴致勃勃，脸上的愁云也比在皇宫时少了许多。
1: 乾隆皇帝顿时感到心中宽慰了不少，他拉着皇后在自己的龙舟上喂鱼，不成想孝贤皇后边喂鱼边说出了乾隆以前非常喜欢的一个典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仿佛在跟乾隆皇帝诉说，天下人都觉得我做皇后快乐吗？是不是快乐，只有我自己知道啊。其实乾隆皇帝心中也明白，孝贤皇后的笑容不过是为了不让自己以及太后失望，他内心的忧伤依然如故，而且与日俱增。当他们行至山东济南的时候，天气忽冷忽热，孝贤皇后开始感到非常不适应，受了风寒。乾隆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下令推迟回到京城的时间，以便皇后可以多休息几天。然而皇后不愿因为自己而导致众人长时间滞留在济南，皇后强打精神对乾隆说可以启程回京。终于过度的悲伤和旅途的劳累使孝贤皇后根本无法抵御疾病的侵袭，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乾隆皇帝立刻调集随行的御医和山东的名医为皇后会诊，可不幸还是发生了，年仅37岁的孝贤皇后永远离开了人世。此时距离她的幼子永琮去世的时间仅仅相隔3个月。孝贤皇后的死对乾隆皇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亲自护送载着皇后灵柩的龙舟日夜兼程地赶回北京，为皇后举行了规模浩大的葬礼。悲痛之中，乾隆写下：早知失子兼母亡，何必当初盼孟雄的诗句，表示宁愿不要孩子也要留住自己的爱妻。为了留住孝贤皇后生前的气息，乾隆下令不许其他妃嫔居住皇后生前所居住的长春宫，长春宫里皇后使用过的器具衣物等一切按照原样保留。这样的陈设一直持续了40多年。在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皇帝时常回忆孝贤皇后那端庄优雅的笑容，想起皇后生前和自己说的那个典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战国时期的庄子与惠子相互讨论的一个哲学问题。庄子觉得鱼在水中从容地游来游去十分快乐，惠子就问庄子：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而庄子反过来问惠子：你不是我，又怎么能够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乾隆皇帝十分喜欢这个典故，如今细细想来，这则典故更加适合自己那贤良温柔的孝贤皇后。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在北海的濠浦间修建织鱼桥。织鱼桥是用石头垒砌建造而成的，整座石桥弯弯曲曲，千回百转，好像在诉说着孝贤皇后那曲折的人生经历。在桥的北端屹立着一座石牌坊，牌坊的横额上写道：汀兰暗指土方心，仿佛在描绘一个气质如兰的女性形象。整座织鱼桥与周围的水光山色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园林景象。乾隆皇帝经常来到这里重温圣贤典故，也在这里回忆自己和孝贤皇后的恩爱往事。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 是谁仰天

0: 谈判。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据说在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一个夏天的中午啊，酷暑难熬，一名太监慌慌张张地跑去禀告在北京城北海御园的乾隆皇帝，说身怀有孕的宁贵人呢，因为酷暑难耐有小产的危险。乾隆听后啊，立刻让太监把自己身旁的一个小箱子给宁贵人送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箱子呢？
0: 小太监捧着乾隆皇帝给的这个箱子，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宁贵人身边，用扇子轻轻地对着宁贵人扇着。不多会儿，宁贵人觉得浑身舒服多了，她轻轻打开这个箱子，惊讶地说道：你抱着箱子回来这么久了，箱子里的冰竟然没有化开多少，真是好东西。原来乾隆皇帝送给宁贵人的这个箱子可不是普通的箱子，是在夏天专门用来解暑的冰箱。这个冰箱四四方方的，有洗脸盆大小，冰箱的内层是用铅做的，中间用木头做夹层，起着隔热的作用，外面呢还有一层色泽美丽的珐琅包裹着。怪不得冰块装在这个箱子里会久久不化呢。当太监用扇子对着冰箱扇风的时候，冰箱上面两个小孔透出的凉气扑在宁贵人身上，宁贵人顿时感觉暑热全消。正在这时，乾隆皇帝来到了宁贵人的住处探望宁贵人。宁贵人一面感谢乾隆皇帝送给自己这么个宝贝，一面与他谈论自己腹中的孩子。乾隆说，因为制冰和藏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每年夏天宫里还是尽量节俭冰块的用量。不过你现在身怀有孕，理当受到更多照顾。说完，乾隆命御膳房为宁贵人盛上凉爽可口的小吃。只见宫女端上来一盘白玉似的藕片，这个叫做甜碗子，就是把刚采摘下来的藕芽切成薄片，然后把甜瓜瓤浇在藕片上冰镇了吃。另一个就是冰镇核桃仁，就是把核桃上面那一层苦涩的表皮剥去，再淋上葡萄汁冰镇了吃。得到了妥善照顾的宁贵人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好了。有一天，她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准，在北海的太液池旁散步，远远看见几个穿着十分古怪的人，他们上身光着膀子，而下身却穿着棉裤。宁贵人十分不解，他们身旁的太监说他们这样穿倒是冷啊，倒是热啊。太监叹了一口气，对宁贵人说，贵人您进宫不久，有所不知啊，这些都是专门为皇家制冰送冰的人，因为天长日久在寒冷的冰窖里做事，落下了风湿腿痛的毛病，所以即使夏天再热也要穿着棉裤。太监说，采冰是在每年冬至后的半个月开始的，工匠们穿上由朝廷提供的皮袄、皮裤和专门的草物那些，在北京的北海、护城河和御河等处采冰。由于在北海太液池所采的冰是专供皇家所用的，所以对水质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每年的冬天，太液池的水面结上厚厚的冰层之后，将冰切割成大小一尺五见方的冰块，然后再将冰块运到北海太液池附近的几座冰窖中，一层层堆到冰窖里。这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宁贵人从太监口中得知了工匠们

0: 冰凉的井水放在我屋里吧，不要再用冰了。
1: 采冰和制冰技术凝结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辛劳与智慧，这些冰帮助清朝的皇室贵胄度过了炎炎夏日，而到了冬天，在北海的太液池上啊，一种喜闻乐见的冰上比赛活动便开始了。乾隆皇帝对这一活动也是特别重视。
0: 清朝乾隆年间隆冬的一天，北海皇家御园里天寒地冻，银装素裹，太液池上的冰面平滑如镜，岸边1000多名经过严格挑选的官兵身着戎装，整装待发。他们这是准备做什么呢？原来一年一度的皇家冰嬉比赛即将在太液池上举行了。在中国古代，冰上运动被统称为冰嬉，清朝的统治者对冰嬉活动青睐有加，清朝的皇帝钦定冰嬉、鳗鱼、骑射、摔跤为大清国俗。这一天，乾隆皇帝身穿厚厚的貂裘大衣，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坐着大冰床来观看冰嬉活动。乾隆看到冰嬉官兵们的膝部裹着皮布膝，脚上穿着装有简易冰刀的皮靴，个个摩拳擦掌的样子，十分兴奋。乾隆不时地站起来望着冰上威武的官兵，若不是顾及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他真想与这些官兵们一起比赛，一比高低了。冰上运动最常见的运动项目就是强蹬，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速度滑冰。冰嬉活动的发令官站在乾隆皇帝的冰床旁，手中举着小旗连晃三下，算是发出开始的信号。官兵们个个便如离弦之箭一样蜂拥而出，向乾隆皇帝所坐的冰床方向飞驰而来。一时间，冰面上冰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斑斓，分外夺目。滑冰结束后，官兵们按照抵达冰床处的先后顺序站成一排，向乾隆皇帝行礼。最先到达皇帝冰床处的官兵便是第一名，将会获得由乾隆皇帝亲自赏赐的奖品。
1: 冰嬉比赛呢，与其他的比赛不同的是，即使有的官兵输了比赛，乾隆也会给予相应的赏赐以示鼓励。而且在比赛之后，乾隆皇帝还要在冰上啊举行盛大的国宴以示庆贺。冰嬉活动为什么能够受到清朝帝王的如此重视呢？
0: 清朝的满族人原本生活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东北作战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极为强劲的对手，叫巴尔特虎部落。努尔哈赤几次兴兵攻打巴尔特虎部落，却都没能攻打下来。有一年冬天，努尔哈赤再次举兵攻打巴尔特虎部落时，又遭遇到重创，军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冰天雪地之中伤亡惨重，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远在后方的努尔哈赤听到战斗失利的消息，心中焦急万分，他与众将士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派增援部队，可是冰天雪地中前往巴尔特虎部落的路程有700里，而且还要经过一条河，河水早已冰冻3尺，该怎么过河？这给努尔哈赤的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果行动迟缓，恐怕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被围的部队就已被歼灭。这样一来，很可能增援的部队也会陷入危险境地。就在这危急关头，有一位叫伏古烈的将军自告奋勇地要求带兵前去增援。

0: 是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还是批准了伏古烈的请求。伏古烈可不是一位鲁莽的将军，他早有打算。在他的部队中，每一名士兵都是兵上高手。伏古烈命令士兵换上滑冰的装备，连夜出发。清晨时分，伏古烈所率领的士兵如虎狼一样神奇地出现在巴尔特虎部落士兵们的面前。已经鏖战多时、疲惫不堪的巴尔特虎部落的士兵很快就被击败，伏古烈乘势攻下了巴尔特虎部落。捷报传来，努尔哈赤大喜过望，重赏了伏古烈，同时对滑冰、滑雪这些原本并不起眼的冰上技艺也另眼相看。于是冰嬉便成为了清朝的帝王们最钟爱的一个运动项目。
1: 清朝皇帝啊，历来重视冰上运动，冰嬉呢就成为了清朝朝廷检阅军队和进行啊冬季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每年冬天的时候，都要从这个八旗军队里边挑选1600名精兵强将，集中到京城进行的冰嬉的统一的训练表演。后来呢，这个冰嬉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的冰上运动。
0: 为了能够让后人看到冰嬉这一盛大的场面，乾隆皇帝就命令宫廷画师金坤、程志道、福隆安将冰嬉场面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画《冰嬉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观看冰嬉时的情景。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紫禁城西北方向的北海静清斋附近，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场景：几十个人用红绸拽着一列小火车缓缓前行，火车两旁呢还有许多挥着彩旗的太监、宫女随行护驾，浩浩荡荡。火车不能开动，更不能鸣笛，这是为什么呢？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的北海皇家御园里，一名太监面带着喜色，急匆匆跑去报告慈禧太后一个好消息。原来重臣李鸿章送给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运到了，这件礼物可是非比寻常，它是李鸿章为慈禧太后专门定制的一列小火车。慈禧太后上下打量着这列小火车，火车总共有6节车厢，车头是扁圆形的水箱，车头上挂着一个西洋式的大铃铛，看起来十分美观奇特。收到这样的生日礼物，慈禧太后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笑容。她玩过照相，也打过电话，可就是还没有坐过火车呢。慈禧虽然心里高兴，而嘴上却说，这个李鸿章只会拿这些西洋玩意儿来糊弄我，这些都是奇技淫巧。说罢，慈禧太后在太监的搀扶下上了火车。她看到火车里的座椅和用具都非常华美，有着皇家的气派。慈禧太后坐在车上，向车窗处远远望去，觉得这样来观赏风景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有了小火车，一条专属于皇家的御用铁路线 西苑铁路便正式开通了。
1: 这条铁路啊，是清朝重臣李鸿章，他利用光绪皇帝给他的母亲慈禧太后拓展前三海，也就是北海、中海、南海的时候修建的，称为是呢西苑铁路。它是1886年开通，历时2年的时间，全长大约是3华里。它的起点是中海的迎秀园，终点是北海的静心斋，也就是现在的静心斋。
0: 有了这条皇家的铁路专线和小火车，慈禧太后几乎每天都乘着火车往返于紫光阁与静心斋之间，一路观赏着风景，很是自在。可是让慈禧太后心中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小火车虽然行驶起来又快又稳，可这一路上又是鸣笛又是机车震动，破坏了皇家的风水，可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慈禧太后便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让几十用红绸拉动火车行走。这样一来，虽然速度是慢了点儿，但是总算消除了自己心中的顾虑。慈禧太后一方面玩照相、打电话、坐火车，一方面呢又称这些西洋玩意儿为奇技淫巧，还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事情。这些事情李鸿章都是知道的，可他为什么还要送慈禧小火车呢？
2: 提起火车，我们还得先来说说铁路。中国铁路的诞生和发展远远落后于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李鸿章送给慈禧小火车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土地广袤，但是交通闭塞，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1876年，英国与美国联合擅自在上海修建了一条长约10多公里的吴淞铁路。清政府不允许外国势力的侵入，可是又得罪不起洋人，只得花了28万5千两白银，把这条铁路买下来，然后再把铁路拆掉。面对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李鸿章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铁路的发展势在必行。他曾经多次上奏朝廷，建议兴修铁路。在一本《筹议海防折》的奏折中，李鸿章详细阐述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恳请慈禧太后支持铁路修建。可是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冷漠，一直无声无息地拖延着，李鸿章感到非常无奈。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只好将兴修铁路的大工程先改为小工程。他费了9牛2虎之力，还经过朝廷的允许，在河北唐山的煤矿上修建一条长约10来里的铁路，名为唐胥铁路。但是很快流言蜚语传来，说唐胥铁路的火车行驶过程中的震动惊扰了皇陵，而且火车头喷出的黑烟会有害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火车头被驴马代替，一大群牲口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前行。有了这样一次的失败教训，大臣们谁也不愿再提兴修铁路的事情了。
1: 李鸿章当时所面临的是晚清时期在资金上的匮乏，人力上的匮乏，

0: 匮乏，和很多人面对新生事物时候的那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头啊，这个风水一直是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当时一个顽固势力，他为什么反对修铁路呢？他就担心这个铁路的修建破坏风水，破坏了清朝的龙脉。所以李鸿章在修铁路上遇到的障碍，也反映了当时洋务运动所面临的难题。
1: 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中，由于没有火车，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运输不够及时，几次导致了中国军队战败。于是借这个机会，大臣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请求慈禧太后支持兴修铁路。可是慈禧太后的思想顽固而守旧，十分抗拒新兴的科学技术。该怎样才能使慈禧太后转变态度，让她从内心支持兴修铁路呢？为了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李鸿章便与光绪皇帝商量，建议首先在西苑中修建一条铁路，然后再送给慈禧太后一列小火车，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这个清朝的决策者进行一次关于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此事赢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所以李鸿章就特意从法国定制了一列极为精美的小火车，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慈禧。慈禧太后坐着李鸿章送给她的这列小火车，在迎秀园和静清斋之间绕了一大圈，感觉到十分方便有趣。经过切身体验，慈禧太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5个月后，朝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诏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诏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当时的清朝政府改变治国理念的一个标志。
2: 正当李鸿章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煞费苦心的时候，慈禧太后却对皇宫外的风云变幻不以为然，她的生活仍然过得悠闲自得。突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慈禧太后的美梦。
1: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城破的时候，慈禧太后连头发都没梳，匆忙之间换了一件平民穿的布衣，和光绪皇帝一行人仓皇出逃。她再也顾不得自己的皇家御园和小火车了。1900年10月26日，慈禧一行人抵达陕西西安。他一面在西安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一面催促李鸿章与洋人议和。直到1901年9月，历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正式签字后，各国军队相继从北京撤走，慈禧太后才决定从西安启程回京。1901年12月31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人一路上坐着马车从西安到达了河北保定。而这时的慈禧太后为了尽快回到京城，竟然完全不顾什么风水龙脉了。她决定在从保定到北京马家铺的这一段路程上乘坐蒸汽火车。回到京城的慈禧太后又想起了他的小火车，而这时西苑铁路已经遭到了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慈禧太后望着北海皇家御园中的一片狼藉，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在此之后，慈禧太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她声称要乘坐火车去列祖列宗的灵前请罪。为此，清朝政府在4个月内突击修

筑了一条由北京高碑店到河北易县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直达清西陵。1903年春，慈禧太后乘坐着火车沿着这条铁路去向列祖列宗请罪了。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公元1644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挥师南下，直逼北京城，起义军把北京城团团围住。崇祯皇帝闻讯走出紫禁城，直奔北边皇家御苑中的万岁山。他登上万岁山，往四周一看，只见火光冲天，他叹了一口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这下真完了。让崇祯登高望远受了惊吓的万岁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它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景山及其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祭祖、躬耕等多重功能。在元代时，这里是个小山丘，名为青山，属于元大内后院的范围。到了明永乐年间，因为这里堆积了很多从护城河挖出的泥土，成为了一座高大的土山，所以改名为万岁山。又因山脚曾堆放过煤，老百姓也称它为煤山。明代皇帝不仅在这里种植了很多花草果木，还修建了众多宫殿。到了清初，更名为景山。在古代，万岁山一直是位于城中心的最高点，登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京城。崇祯皇帝急匆匆地下了山，回到了一街之隔的紫禁城。回到紫禁城后，崇祯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让文武大臣出主意，但是大臣们一时也想不出退敌之策。此时北京城内的官僚显贵都在忙着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离京城。3月17日，隆隆的炮声传到紫禁城里，紫禁城里的人个个吓得四处逃散。就在这时，崇祯最信任的一个太监为了保命打开了北京城门，迎接起义军。起义军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门，很快占领了北京城。其实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为了攻占北京，早就派遣了许多人混进京城当差，所以明朝的一举一动农民军都知道得很清楚。崇祯听说起义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快被逼疯的他手里拿着剑，在紫禁城皇极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内乱砍。他开始痛骂文武大臣，养了一群废物，逆贼都打到家门口了，一点用都没有。突然崇祯不骂了，咣的一声扔掉了手里的剑。崇祯失魂落魄地来到后宫，对焦急等待着消息的周皇后说：皇后，明朝完了。两人开始抱头痛哭。崇祯又对周皇后说：你要想让我安心，就知道怎么做。说完，周皇后大哭着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回了坤宁宫，锁上了门，在寝宫内自缢而亡。崇祯跌跌撞撞地来到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女儿长平公主的寝宫，哭着对泪流满面的公主说：

孩子呀，你实在不应该出生在帝王家。说着，崇祯狠下心来，举起手中的剑向公主砍去。就在这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开始进攻皇城了，各个城门的守军纷纷投降起义军，皇城很快就失陷了，眼看明朝就要灭亡了。此时的崇祯皇帝，他又在干些什么呢？1644年3月18日，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地跑到崇祯皇帝面前说：“皇上，逆贼要打到紫禁城了。”说完，小太监就仓皇而逃了。崇祯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知所措。此时宫内的太监和宫女们都各自逃命去了，崇祯身边只剩下太监王承恩。王承恩哭着说：“皇上，我们明中召集百官吧。”缓过神来的崇祯连忙鸣钟，他在皇极殿前焦急地等着，可是等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来。崇祯看着空空荡荡的紫禁城，心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被逆贼擒住。走投无路的两人踉踉跄跄地逃出了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来到了万岁山。崇祯皇帝看到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停了下来。他一脸惆怅，心想：以前万岁山的山上豢养着成群的鹤鹿，以御长寿，每到重阳节皇帝都会在这里登高望远，不仅欣赏美景，也借此祈求长生。现在是满眼望去犹如隔世。崇祯皇帝伤心欲绝地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棵大槐树下停住了。就在这时，外面炮声震耳，他一下子蹲坐在了地上，看着面前这棵槐树，崇祯哀叹了一声，又转身对王承恩说：“没想到，最后我身边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王承恩一边用袖子擦泪，一边说：“皇上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崇祯咬破手指，在黄袍上写下了遗诏。唉声叹气的又在左手手心上写下了两个字，写完之后，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紫禁城方向发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向槐树挪了一小步，将身上的腰带系在了大槐树上。站在一旁的王承恩心里也知道，崇祯皇帝马上就要离他而去了。王承恩没有劝阻，只是默默地看着崇祯皇帝做他想做的事。崇祯自缢身亡，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时年34岁。而太监王承恩在万岁山也上吊而亡，随崇祯皇帝而去。崇祯在万岁山自缢，李自成第二天便攻入了紫禁城，他没有擒住崇祯，以为崇祯还活着，如果崇祯还活着，明朝就不算真正的灭亡。他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于是开始让部下四处去寻找崇祯。李自成当即发告示：有献明朝皇帝者，赏万金，封伯爵。他还让部下拿着崇祯的画像去城外搜寻，四处查找，就是找不到崇祯。李自成气急败坏地怒吼道：“把每个地方翻遍也要找到！”他的部下们这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仔仔细细地翻找着每一个角落。暮色降

部下来到了万岁山，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吊在了树上，他们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他俩把面前的这个人放了下来，对着画像一看，吓了一跳。这个吊死的人像是崇祯皇帝。他俩慌里慌张地跑回皇宫禀告了李自成。李自成派官吏仔细核对后，确定这就是明朝崇祯皇帝。官吏们还发现了崇祯左手手心上写着“天子”两个字。那这封遗诏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据记载，崇祯留下的遗诏所写的内容大致是：我自己才德微薄，身体羸弱，受到了上天的惩罚，以至于逆贼都打到了家门口，但这都是诸位大臣害了我，他们空谈误国，畏缩拒战，力主投降，我死都没脸见祖宗了。崇祯自缢而亡。40多天后，清军打着剿灭逆贼李自成的旗号进入山海关，向北京进攻，很快就推翻了李自成匆忙建立的大顺政权。1644年9月，清朝顺治皇帝从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迁都北京。刚在紫禁城稳住脚的清政府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清政府下令将万岁山上吊死崇祯的槐树当作罪犯，拴上大铁链子。直到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铁链子掠走，这棵槐树一直被锁了近300年。清政府同时规定，清氏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以此来表示对崇祯皇帝的尊敬。清政府把这棵槐树认定为害死崇祯的罪魁祸首，曾在槐树旁立碑记载此事，不过石碑现在已经不知去向。除了将槐树定罪外，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清政府还按皇家礼数改葬崇祯皇帝，并且为他营建了司陵建筑，从此让这棵普普通通的歪脖树出了大名，引来了后世络绎不绝的访问者。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这片山区方圆几百里，自古匪患严重。翻开地方志，里面记载的多是不同朝代的成名土匪首领和围剿官军之间的活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血腥气。这里的土匪分为两类，一类是业余的，白天种地劳动，割草砍柴，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100%的良民，到了晚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约上几个亲朋好友，起初藏匿的刀枪，找个背景处就开始了夜生活。遇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有无财物，一律杀死，为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尸体也要弄到僻静处埋掉，不留半点痕迹。劫得财物，一律平分，补贴家用。这种土匪隐蔽性极强，又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打生下那天起，就没人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良心一说。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和蚂蚁的生命似乎没什么区别，他们没有犯罪感，认为这只是正常的营生，和种地砍柴一样。他们即使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衣衫褴褛地扛着锄头种地，因此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另一类土匪属专业型，天生就不喜欢过安分的日子，一到好人堆里就找不到感觉。你若是用好人来称呼他，他会觉得你在骂他，非跟你急不行。他们笑聚山林，打家劫舍，内部等级森严，有自己的王法，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他们分工有序，各负其责，充满了敬业精神，执着地保持着个人崇拜的传统，首领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他们一个匪窝就是一个小社会，甚至还有内部的货币流通。这类土匪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匪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无非是杀人越货、绑票勒索、贩卖点烟土什么的，没什么特色。但是近来大批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进入了这个地区，和原有的土匪团伙混到了一起，这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武装团伙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又是空头电台，又是滥发委任状，弄得司令少将满天飞，连手下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土匪团伙也成了一个旅，土匪头子成了少将旅长。国民党当局也想开了，反正不就是一身将军服、一张委任状吗？只要你反共，受哪个上将也没关系。在国民党总参谋部的兵员表上，这么方圆几百里的山区中，愣是有着几个军的番号。李云龙出发前看了野司发的敌情通报，摇头叹道：
2: 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不对了，好歹也是个政府，也是支正规军，怎么堕落成这样呢？连这么乌七八糟的土匪也要收编，还要不要脸了？
1: 前些日子三大野战军的主力从这里扫过，没有停留，只是沿铁路线留下少量的守备部队和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车站。土匪们早惦记着弄块肥肉吃，李云龙的弹药列车算是赶上了。李云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地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 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都会出现这种感觉。他叫来了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或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的地点求援。他布置完了任务，看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从干粮袋中抓了2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子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嘟咕嘟灌了几口，抹了抹嘴，对小陈说：你也吃饱点，今天夜里肯定有情况。小陈说：你咋就这么肯定呢？要是没情况呢？你还别抬杠，我要是说的不准，我那只勃朗宁就归你。他肯定地说。警卫员小陈刚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个首长挺好处，根本没有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你当外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你顶他几句也没关系。于是小陈和师长说话也就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的躺在地铺上合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没话找话：师长，你咋睡了？李云龙睁开眼睛说：不睡干什么？你值班我睡觉，分工不同嘛。小陈嘟囔着：你咋老睡呢？你不老说官兵平等吗？你也该值这班了吧。嘿，小兔崽子，敢跟老子讲平等了？官兵平等这不假，可也有个区别对待。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儿，你敢娶吗？咋没话了？你得先熬个268团才能考虑娶媳妇儿的问题啊。所以嘛，这叫绝对平均主义，毛主席啊早就批评过啊。哎，你小子咋这么贫嘴啊？给老子好好值班啊，出了问题看老子不锤你。他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温软细腻的肌肤使他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古满风的船帆。妻子如胶似嗔，呢喃细语，柔情似水。他沉醉在一片温馨的氛围中，仿佛沉入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哒哒哒，一阵急促的冲锋枪点射声将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落地，哗啦的一声，保险盖打开了，子弹上膛了，人已窜到了守车门口，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攥着两只不知何时从弹袋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惊得小陈目瞪口呆。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他算是开了眼，什么叫做久经沙场的老兵。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
3: 倒数第二节车厢和第三节车厢之间结合部窜上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样子是想使尾部手车脱钩，幸亏被车顶的哨兵给发现了，一个点射就把那两个家伙打下去了。首长，要不是您重新

0: 这车顶上，咱们全在手车上被甩掉了。
1: 李云龙冷笑了一声，哼，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摘手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布置在前边，哼，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儿。
2: 话音还没落，列车突然拉动了紧急制动，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继续向前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了手车的前部，而早有准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了扶手，纹丝不动。他大吼一声，准备战斗。列车还没停稳，枪声便爆豆般的响起，加固手车的五毫米厚的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的乱窜，晃得人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二三十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火了，照着小陈的屁股就是一脚，你他娘的瞎打什么，看着敌人了吗？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
0: 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只能固守待援了。按照您的命令，送信的战士已经出发了。
2: 李云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
1: 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多用单发或点射，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静等着，敌人火力再猛也别理他。他娘的，等打完了仗，老子也好好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的兵，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是主力团了，每人才有五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儿，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两梭子子弹都他娘的打出去了。
2: 正说着，李云龙发现三十米外有些黑乎乎的人影，呈散兵现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起枪就是一个三发的短点射，哒哒哒，三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的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
0: 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瞄都不瞄？
2: 李云龙不答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窗的正面，抬起枪又是四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看着四个人影栽倒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的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他嘴里面还说，
1: 神枪手分为两种，一种用眼睛瞄准，三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激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捕捉目标，必须要构成瞄准线才能够激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就不行了。
2: 他说着又是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舌，火力呈扇面扫了出去，四五个人影又是仰面栽倒。他接着讲，
1: 另一种神枪手是凭感觉的，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穿呢、这个孔枪练瞄准呢、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也没用，真正的神枪手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弹弹咬肉，这就叫神枪手。
2: 他似乎正在讲授射击课，为了论证他的理论，他不断地变换着射击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地交替着使用。三十米能见度之内，没有一个人能冲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小陈佩服得五体投地，
0: 乖乖，真神了，一支冲锋枪能轻轻松松地干掉十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两下子能成吗？
2: 枪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陷入了僵持的状态，土匪们无法靠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

0: 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有多猛，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是只要土匪们的伞兵线一旦进入30米内，列车的车顶和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了交叉的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的土匪们伤亡惨重，怎么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屏障。小陈便逮住便宜卖乖，向土匪们喊话：
1: 兔崽子们听着，老子这里有罐头，谁想吃就过来拿。怎么着，没人过来，那老子可要先睡会儿了，有事儿明天再说。
0: 李云龙一听不高兴了：
2: 哎，他娘的，咱俩谁是警卫员，要睡也轮不到你，该老子睡才是。你狗日的，怎么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
0: 小陈说：
2: 好好好，我顶着，你先睡，谁让你是首长呢。
0: 李云龙还真的躺下了，他拿过了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
1: 共军兄弟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龙虎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啊，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想借点弹药用用。我们郑司令说，如果贵军同意，就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0: 李云龙侧耳听了听，又躺下说：
2: 别理他们，谈个屁，一会儿援兵到了，老子包他们的饺子。
0: 那边也似乎猜到了李云龙的想法，继续喊道：
1: 请不要抱有幻想，贵军派出的报信战士就躺在前面，没有人能救你们了。
0: 李云龙一听就躺不住了，他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
2: 操他娘的，我说怎么援兵老不来，信没送出去啊。
0: 他气得在手车里连兜了几个圈子，又扭头问小陈：
2: 咱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3: 阵亡4人，负伤7人，算上你我还有5个有战斗力的。
0: 李云龙自言自语道：
2: 援兵是来不了了，打消耗战咱们本钱太小了，不上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0: 小陈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充满了希望，他毫不怀疑师长能想出个好办法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多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眼前这个小河沟岂能翻了船。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道：
2: 你小子怕死不怕？
0: 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吼道：
2: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好样的，像我的兵，你和我去会会那个狗娘养的郑司令，找个机会摆平了这狗日的。
0: 李云龙从皮挎包里掏出了当年楚云飞送给他的那支勃朗宁袖珍手枪，这支枪很小，全长才115毫米，6发装弹。他咔嚓的一声将子弹顶入了枪膛，摘下军帽，把手枪放进了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到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在往冲锋枪里压子弹，便骂了句：
2: 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把盖子拧掉，放在裤裆里。
0: 小陈为难地说：
3: 师长啊，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啊？
2: 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搜身的时候一般不往那儿摸，你又不是个娘们儿，没人对你裤裆感兴趣。
3: 那万一搜出来咋办？
2: 那就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
0: 小陈向窗外吼道：
1: 不要开枪，我们的谈判代表要出去了。
0: 他俩走下了手车，一步步走进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

0: 自我介绍。郑鹏举，阁下是……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有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地缩回了手，脸上表情有些恼怒。
1: 小陈大声地说，这是我们李师长。
0: 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
1: 哼，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凭你那三条半枪能支持多久？事情明摆着，你们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
0: 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一眼上校，挖苦道，
2: 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了你几十号人，打了两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儿也没挨上，你这个上校总不至于是陪上司的小老婆睡觉换来的吧？咋指挥的？
0: 上校的脸色由于恼怒显得发白，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
1: 我不介意师长阁下粗鲁的言语，我说过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何必再打下去呢？弄个两败俱伤，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的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两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
0: 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东张西望，看着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便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
2: 嘿，上校，就这身打扮和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啊。
0: 上校反唇相讥道，
1: 此一时彼一时也，抗战初期鄙人就和贵军打过交道，那时候贵军的装备和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
2: 啊。这倒是事实。
0: 李云龙点点头道，
2: 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叫花子，你们可是阔财主，可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嘿，你看，为了车弹药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不少弟兄吧。
1: 哎，真是令人同情啊。
2: 哎，上校以前在哪个部队供职啊？
1: 十八军。
2: 哦，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地说，你们十八军的战斗力啊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给干掉了。干嘛要重建十八军呢？现在的十八军还叫十八军吗？啊，两码事儿，那叫乌合之众。上校先生，你是原十八军的呢，还是重建后十八军的？
0: 上校涨红了脸，大声地说，
1: 鄙人当然是原十八军的。
2: 不对呀、啊！
0: 李云龙故作惊讶状，
2: 老十八军的上校怎么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总不会是吃干饭的吧？
0: 他脸一绷，大声地训斥道，
2: 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一个小小的伏击战就打成了这样？好嘛，我充其量才有十来个人，你们有多少？听声音轻重机枪就有五六挺吧。打了他娘的半夜连个边儿都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了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他娘的怎么打的？哎，本来就缺少弹药，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就干掉了几千发子弹，真是他娘的败家子儿！你要是老子的部下，非毙了你不行。
0: 李云龙越说越来气，一时竟忘了他训斥的对象是敌方的指挥官。他不能容忍这么糟糕的军人被这种愚蠢的战术指挥弄得怒不可遏，他的思维方式已经进入了纯军事学术争论的范围。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

0: 到零。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那个国民党上校被李云龙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给镇住了，一时也没醒过味儿来。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李云龙的话有失公正，这不是战术问题，纯粹是他妈的兵员素质问题。这种鱼龙混杂的土匪队伍，换了你也不见得行。他脸红得像猴子腚，争辩道：你说的容易，纸上谈兵谁不会？这是战术指挥问题吗？你以为这是只受过正规训练的正规军？不是，竟是他妈的劫道打闷棍的家伙，枪声一响就电指开溜。你以为我就愿意指挥这种乌七八糟的队伍？上校情急之下便出口不逊，特别是当着手下的喽啰，这可有些伤重。特别是那些在本地入伙的、没有在正规军干过的土匪们，更不爱听了。便乱哄哄地骂了起来。一个年岁较大、头上包着缠头布的土匪首领模样的汉子，砰的一声把一把匕首插在了桌子上，横眉质问道：
1: 姓张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不起老子，老子还看不起你呢。妈的，什么狗屁的国军，真要是有能耐，也不至于让共军赶到老子的地盘上来。
0: 上校手下的几个军官又听得不顺耳了，他们拔出手枪对准匪首道：
1: 住口，你在和谁说话，敢这么放肆？
0: 老土匪干笑了一声：
2: 哈哈，好啊，冲我来了，敢拿枪和我比划。
1: 弟兄们，抄家伙！
0: 土匪们都端起了枪，拉栓声哗啦哗啦响成了一片，双方僵持住了。事情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李云龙和上校都愣住了。李云龙心说：我怎么动起气来了？我操，一生气就把这上校当成了自己的部下，还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上校也在那儿琢磨：我怎么跟敌军发起牢骚来了？他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啪的一声巨响，李云龙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桌上插的匕首和水杯、马灯都随着响声蹦起一尺多高。李云龙大吼道：
1: 都不许吵，把家伙都收起来。
0: 军官和土匪们面面相觑，一时角色位置也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错位，因为这话本不该由他说，应该由上校来说才对。这个和事佬轮到谁也轮不到他呀。李云龙亲热地拍了拍上校的肩膀说：
3: 老弟啊，都别打了，叫你们的人跟我走，算你们战场起义怎么样？国民党的气数早完了，你又不是什么黄埔将领，人家跟老蒋那是师生关系，杀身成仁也算有点气节，咱不拦着，可是你能和他们比吗？论官职，你才是个上校，咱犯得着为老蒋陪葬吗？不值得呀，老弟。行了行了行了，别犹豫了。我说弟兄们，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啊，准备上车了。
0: 他说得很亲热，很诚恳，很推心置腹，很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一场恶战，他不过是在劝说一大群不大懂事的弟兄，而他是众望所归的大哥。这也算是李云龙独特的魅力，他把一厢情愿的事儿弄得像真的似的，根本不容对方考虑，对方也被他这连劝带训，还似乎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的一连串的语言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他那边早像是把这事定下了，不需要讨论，已经在忙忙乎乎的准备实行了。
1: 慢着，
0: 土匪首领阴沉着脸说话了：
1: 郑司令，你要投共那是你的事儿，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要是放

0: 共军走，可没那么容易。从我的地盘上过，还没有不留下买路钱的规矩。
1: 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也用左轮手枪对准了李云龙，他大喊道：
2: 司令，咱不能听信敌军的宣传呐，这关系到咱们剩下的几十号兄弟的前途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1: 李云龙浑身的肌肉早已经紧绷，他闪电般的把上校拉到身前，右手几乎同步的一把撸掉帽子，手枪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他的手里，手到枪响，啪啪两声枪响，土匪首领和那个劝阻投降的少校两人的眉心都出现了一个细小的黑洞，像两扇门板似的轰然倒下。小陈一把拽出手榴弹，高举着大吼道：看谁敢动一下。事情发生的太快，军官们和土匪们全僵在那儿，谁也没敢动。李云龙一条胳膊勒住上校的脖子，一手用枪顶住他的太阳穴，喝道：
2: 娘的，给脸不要脸，放下武器，我数三下就开枪，一二。
1: 上校脸色发白的叹了口气：
0: 哎，都放下枪。
1: 已经丧失斗志的军官们和土匪们把枪扔了一地。等地方守备部队闻讯赶到时，天色已经大亮。李云龙正在守车的地铺上蒙头大睡，如雷的鼾声使正压着俘虏铺铁轨的战士们感到他们正在受到噪音的折磨。临开车之前，李云龙把俘虏交给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长，嘱咐了一句：
3: 别难为他们，他们算是战场起义了。
1: 他转身发现了小陈，似乎想起了点什么，于是照着小陈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骂道：
2: 笨蛋，掏手榴弹把裤子都给掏掉了，幸亏没有女土匪，不然你小子非犯错误不可。娘的，竟给老子丢面子。
1: 李云龙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厦门 A 兵团指挥部，在大门口碰到了兵团政治部刘主任，他当胸给了李云龙一拳，说：
4: 你总算回来了，伤好利索了吗？
1: 火烧火燎的李云龙顾不上寒暄，他急着要知道自己部队的位置。刘主任告诉他，福州战役和漳厦战役都刚刚结束，金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的师已经在联合口集结，准备参加粤海登陆。李云龙一听就急了，扭头就走。刘主任说：
4: 你急也没用，赶不上了，战斗今晚就打响了，今晚呢你先住下，明早我派车送你去联合口。
3: 李云龙说：刘主任，我现在就走，弄不好啊这是最后一仗了，我的部队还等着我去指挥呢。
1: 刘主任说：
4: 你小子口气不小，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你负伤期间你们师从徐州一直打到厦门，没你指挥啊也打得不错，别觉得自个儿是个人物似的。哎，再说啊，我现在也没车可派，公路上不太安全，工兵们正在连夜排雷，你只能是明天走了。
1: 李云龙无奈只得住下。当晚他显得很暴躁，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来回的走动，后来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自己也闹不清楚这是怎么了，就像是女人进入了更年期一样，动不动便发火，看什么都不顺眼，一会儿嫌小陈不洗脚，臭气熏得他睡不着，一会儿又咒骂着鬼天气，都他娘的十月了咋还这么热。小陈心里直纳闷，师长今天是怎么了，别是犯了啥病吧。就在这天夜里，李云龙师下辖的 C 团和兄弟师的两个团乘临时征集的百十条木船，顶着风浪和猛烈的炮火，分别在金门岛的龙口、古宁头、虎尾乡突破登陆。金门战役打响了，战斗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这一夜李云龙数次被噩梦惊醒。第二天，李云龙赶到联合口指挥部的时候，发现指挥部里的气氛

0: 紧张得吓人。作战参谋们死死地盯着地图，通讯参谋们对着报话机正声嘶力竭地呼叫，人人铁青着脸。副师长于长江和政委林浩顾不得和他寒暄，马上向他汇报了登陆部队的情况。李云龙的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他意识到情况万分严重，他的主力 C 团这次凶多吉少。危险来自几个方面，这次登陆分为两个梯队，兵力近20000人，第一梯队三个团8000多人。要命的是，这三个团不是一个整建制的师，而是分别隶属于三个师。登陆的三个团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也没有一个师级指挥员。登陆后，各团各自为战，分别向纵深突击，根本不顾两翼的掩护。由于不懂潮汐规律，运载第一梯队的木帆船全部搁浅在海滩上，天亮后被炸毁。而整装待发的第二梯队由于无船可渡，只能望海兴叹。而更大的危险来自敌情的变化。岛上守军原有30000余人，战斗打响后，敌12兵团10000余人又在金门登陆，岛上的守军增至40000余人。指挥和情报如此失误，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以区区8000余人劳师已远，越海攻击以逸待劳的40000之众，战争的天平猛然倾斜了。李云龙用望远镜观察着激战中的金门岛，尽管隔着10公里的海面，激烈的枪炮声仍然听得很清楚。滚滚的硝烟笼罩着海岛， A 兵团的远程炮群正拼命地向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个炮群只有80余门每制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射程勉强可以达到金门的北岸滩头，但准确性已经大大的降低。此时岛上敌我兵力为5:1，火力对比就更为悬殊了。在国民党军航空兵的火力打击下，整个福建沿海地区的船只几乎全部被炸毁。10000人的第二梯队眼睁睁地看着第一梯队在岛上孤军奋战而一筹莫展。李云龙怒不可遏地一掌击在掩蔽部的柱子上，震得尘土飞扬。他深刻地意识到，这支横扫中国大陆所向披靡的军队遇到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叫两栖作战。有兵无船就等于无兵。他扔掉望远镜，仰天长叹：我的 C 团呐，完了。一个通讯参谋报告：师长，步话机收到了 C 团的呼叫。他快步走进了指挥部，一把抢过话筒，大喊道：我是师长李云龙，你是谁？那边惊喜地喊道：师长，是你回来了，我是 C 团的参谋长董大海呀。李云龙默地想起了在淮海战役时那个警卫连长，他苏醒后听说是董大海带着战士们把自己给抬到了医院，还动手打了助理员的耳光。这个愣头青现在竟然当了团参谋长。董大海在步话机中报告：我们在龙口登陆，登陆后向纵深发展，部队打得不错，敌人防线被我们撕开了4公里的口子，突破纵深2.5公里，敌人19军2个团已经被我们打垮了，现在我们在琼林附近和敌人20多辆坦克遭遇，部队伤亡很大，我们缺少反坦克武器，只有急速手榴弹，邢团长正在组织炸坦克了。李云龙问道：
1: 现在全团还有多少人？
2: 不到400人。
0: 李云龙沉默了。步话机里传来了董大海的声音：
2: 师长，你是我的老首长了，在晋西北独立团的时候我就跟着您，我请求您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我们也好有个准备，第二梯队是不是不来了？
0: 李云龙困难地说：
1: 好兄弟，我不能骗你，船只全被炸掉了，第二梯队无法增援，你有什么要求 只管说。
2: 您别说了，我明白了。师长 ，C 团没有给您丢脸，我们阵地前敌人尸体都成山了，打陆地战他们不是对手 ，C 团够本了。师长，我和邢团长只有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要求。我们牺牲后，请上级不要撤销 C 团的番号，要重建 C 团。我们希望重建后的 C 团给我们报仇。师长，拜托了。
0: 李云龙的眼泪流下来了，他哽咽了。
1: 好兄弟，你放心，我李云龙拿脑袋担保，我一定重建 C 团。
2: 谢谢师长，敌人又围上来了，我向您告别了，我们全团向您告别了。
0: 步话机里枪声大作，然后突然中断。李云龙举着话筒，岩石般的凝固着。政委林浩和副师长于长江摘下了军帽，低头肃立，一动不动。指挥所里所有的参谋、通讯兵们都站了起来，人群中传来了一阵拼命被压抑住的抽泣。1949年10月26号，金门岛在经历了两昼夜的激战后，终于沉寂了。李云龙步履沉重地踏上了海滩，发现海滩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第二梯队的上万名的官兵都手执武器，静静地站在风雨中，凝视着海峡对面的金门岛。那边黑沉沉的，不见一丝灯光，偶尔还传来零星的枪声。泪水在人们脸上静静地淌着。此次战役的总指挥 B 军的副军长被一群参谋警卫簇拥着也站在了海滩上。李云龙在红军时期和他就很熟悉，每次见面总免不了开几句玩笑，但这次两人见面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伸出了双手，紧紧地抓住，两条汉子的泪水都洒在了海滩上。突然黑暗中传来了一声野兽般的嚎叫，敌师 L 团的一个营长嚎叫着冲向了大海，几个战士都拉不住他，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兄弟啊，你咋就这么走了，让俺回家怎么向娘交代啊。这个营长是胶东人，他的弟弟在 C 团当连长，兄弟俩跟着部队从山东打到福建，没想到在这里竟成了永别。在场的官兵们无不潸然泪下。李云龙觉得海滩上突然出现了一阵躁动，像滚滚的雷声由远而近，转眼就汇成了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巨大的声浪。这是上万条汉子在惨痛之极的嚎叫，犹如一群受了伤的野兽。李云龙拔出手枪大吼道，
1: 全体向天鸣枪，为牺牲的战友致哀。
0: 震耳欲聋的枪声响成了一片，上万支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枪都向空中喷吐着火舌，夜光弹像一串串流星划破了夜空。枪声惊动了金门的守军，几十支探照灯同时亮起，巨大的光柱掠过海面。这场战役 A 兵团的三个主力团在金门岛全军覆没。

0: 不久，李云龙收到了妻子的一封信。
1: 亲爱的丈夫，分别有两个多月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已经分别了两年似的。由此看来，结婚真不是件好事儿。本来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你，我还是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你的突然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你这个冤家，我怎么糊里糊涂就掉进了你的圈套呢？你肯定是个老手，在我之前不定和多少女性打过交道呢，情场经验一点也不比战场经验少，不然怎么会这样老谋深算，从容不迫地把我骗到手呢？战争快结束了，和平就要到来了，也许你以后会遇见许多出色的女性，她们会像我一样崇拜英雄，到时候你该怎么办？会不会见一个爱一个呢？你听好，老李，我要警告你，如果你见异思迁，像个蜜蜂似的一头扎进花丛，我就会和你拼命的。你身上有我盖的章，你是我的，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出让的。再说你也该知足，你的妻子并不比别人差，你还要什么？所以呀，你要老老实实地等着我，尤其见了其他女同志，不许心猿意马，不许嬉皮笑脸，不许主动搭讪，你要态度严肃，目不斜视，就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你听见了没有？我们医院暂时迁到南京，据说还要南迁。听野司留守处的同志说，你此次入闽途中遇到匪徒，单刀赴会，端了土匪的窝，真棒！这已经成了传奇故事，到处都在议论，连那个姓张的班长也跟着沾了光，立了二等功，被破格提升为副连长。他们一提到你啊，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你当成神了。我心想，这算什么？不过是我丈夫途中顺手办的一件小事儿。我丈夫能耐大了，就像古书上说的，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我为你骄傲，亲爱的。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在南京碰到了我中学时的同学冯楠了，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她可是个女才子，现在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思想很进步，是学生会的骨干，业余社会活动家。我们呀聊了一夜，我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恋爱经历，也介绍了你的情况，他听得都入了迷了，很羡慕我，说他要是能找到这样的丈夫，死都值了。我看他那神往的样子，心里很是不安。好朋友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我现在这么幸福，他却没有这么幸福，这太不公平了。哼，若是别的我都可以让给他，可这是丈夫呀，这可让不得。想来想去啊，我突然想到你那老搭档赵刚了，他不是还是单身的吗？自从和你认识，听你多次提起他，除此之外我丈夫还没这么夸奖过谁呢。能让我丈夫如此佩服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人，我当下决定啊，把赵刚介绍给冯楠。他听了我的介绍，虽然一言不发，但是脸都红了。哎，你看有门吧？你也该和赵刚提一下，他如果不反对啊，咱们再做安排。好了，啰啰嗦嗦说了半天，就写到这儿吧。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不久就要见面了。拥抱你，你的妻子，田雨。
2: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像个归宿。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汪全真。汪全真老师师从常香玉大师，但他并不拘于一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精益求精，对于豫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豫剧香魂女、风雨故园、刘青霞被誉为女性命运三部曲。汪全真老师演绎的三位杰出女性生动感人，同时奖杯连连，这都有益于他的刻苦钻研，把戏曲的精华剖析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来听听著名曲作家朱超伦老师是怎么评价汪全真。
4: 这个俗话说啊，愚者靠读书能够变聪慧，弱者因读书可以变强盛。就作为一个演员，如果自己潜质不好，基本素质不好，文化素质不好，修养不好，很难来刻画。我感觉在这一份嘛，汪全真应该说是一个佼佼者，是个领头羊。在我们河南戏曲演员到中央去考研究生而且卓有成效的，应该说他是首位，我对这个特别赞赏。
3: 今天咱们就来欣赏《风雨故园》这段戏。在梨园春现场直播

0: 不下五次，次次掌声雷鸣。说实话，这段戏我自己已经学了好久，但是其中的韵味还是没找到。学海无涯，继续努力。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香魂女》，小蜗牛爬呀爬。
1: 大先生，哦，你等等啊，

我知道，我没文化，我也不漂亮，可是相貌是父母给的呀，知识是别人教的呀，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是。

蜗牛，你怎么还在这儿趴呀？丁香花都落了，你也不换个地方？你知道吗？大先生和光平他们一起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小蜗牛啊，我这辈子还不如你呀、啊、你爬得虽慢，可总有一天会爬到房顶的呀。我呀，再也没有力气往前爬喽，我再也爬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段风雨故园是朱安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听婆婆说了一句她也想你呀，让她对鲁迅回家后的一个憧憬和期盼。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她看百草园里的任何小动物和小植物都是那样的温暖和亲切。
1: 她说她想我，她说她想我，她说她想我。

有灵性，迎接我父方故乡，进门把他

汪泉真老师作为河南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舞台的第一线。他的表演具有扎实的传统功底，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彰显了他独具个性的艺术特色。豫剧《红娘》是他的师父常香玉大师的代表作，汪泉真老师也同样唱了这一段《尊姑娘稳坐在绣楼以上》。

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走进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汪全真。香魂女是汪老师的代表作，这个现代戏诠释的是两代女性凄美的命运。主演汪全真饰演婆婆香嫂，荣获了第19届戏剧梅花奖。香嫂算是新时代的女性，能干、聪明又善良。汪老师和杨红霞老师的表演，不做作、不张扬，情真意切，代入感强。看到香嫂让嬛嬛离开那段戏，我也是泪流满面。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香魂女》当中的几段经典唱腔。

这是香魂女当中婆婆和儿媳说了她的知心话，希望能感动到嬛嬛。但是嬛嬛是怎么想的呢？她会不会这样认命呢？

生呀，我二十岁，疼儿疼女。

这对苦命的婆媳呀，正如戏中唱的，今日媳妇儿昨日婆，今日婆婆昨日媳，她是我，我是她，设身处地的为嬛嬛着想，打破旧思想，迎接新生活。

当嬛嬛听到婆婆要让她离开，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嬛嬛却又惊又喜。伴随着这段香魂女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魏王李泰府，李泰正在为白天在澄清殿遭到皇上的训斥而懊恼不已。这时，家人乌成刚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说：“殿下，皇上派人来了，要召殿下进宫呢。”李泰吓得面如土色，还没有训够吗？真是倒霉透了。他提起沉甸甸的双腿，再次出门，心事重重地来到宫中。门外早有人候着，引他来到澄清殿，里面只有李世民一人在批阅奏章。李泰战战兢兢地迈步走进去，磕头行礼。李世民让他起来，李泰站起来，局促不安地立在一旁，等着挨训。不想，李世民没有训他，而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泰儿，这套《史记》里头的《孝文本纪》和《孝武本纪》，你读过几遍呢？李泰见父皇语气和缓，并没有训斥自己的意思，心情放松了一些。父皇，儿臣记不得了，不过这两章儿臣都能背下来。李世民有些意外的，哦，你都能背下来，好吧，那背给父皇听听。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11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帝，立为代王，都中都。李世民翻开那本《史记》看着，两篇数千字的帝王传记，李泰居然背得一字不差。李世民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泰儿，那你觉得汉朝最了不起的君主是谁呀？ 回父皇，汉文帝。啊？为什么不是武帝呢？汉武开疆拓土，封狼巨畜，国家版图得到无限扩展，是汉朝最强盛的时期啊。武帝之业是建立在文帝、景帝开创的文景之治基础上的，他只善战而不懂得战的目的是为了止战。一个已经达到了第四五世的皇帝，宫廷中仍充斥着未获之辈，封了成千上万个靠军功起家的公侯，这说明当时的战争仍是何等的频繁，兵革不止，岂是国家之福呢？是啊，你这话算是把武帝说透了。乍读孝武本纪，见大汉军旗猎猎，威震海内宇外，何等了得呀！可眼倦细思，无休止的征伐打穷了百姓，打弱了国家，所以文帝以后能出现景帝的文治和武帝的武功，而武帝之后汉之基业就渐渐衰微了。武帝是位了不起的君王，但他天天沉醉于战争狂飙，不顾民生疾苦，朕绝不学他。这场谈话持续到了深夜，李世民似乎是在有意考教儿子的学问，而李泰也竭力卖弄，从父亲的目光里他看出了赏识之意，蓦然意识到，
9: 哦，父皇把我的那道奏章抄上1000份，明着是让百官批判那道奏章，实际上是想让他们从中了解兴募兵之害呀。
6: 李泰似乎感觉到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陡然间上升到了一个从前想都不敢想的高度，这个野心勃勃的皇子心里顿时对岑文本生出了无限的感佩之情。因为朝廷有欲行募兵制的说法，从定襄回来的府兵一时没有散去，人太多，粮草供应出现了困难，甚至发生几个营的人马争抢军粮的事儿。户部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只得向皇帝诉苦，上书代奏告诉李世民，
10: 皇上，全国各地仓中的存粮顶多再支撑一个月，再这么下去会出大乱子的。
6: 李世民让重臣拿出主意来应付这个危局，长孙无忌说，

0: 眼下就只剩一个法子了，让各州县提前争取半年租粮，以此应急。此言一出，众臣无不色变。魏征一拱手对李世民说：
1: 皇上，这是个剜肉补疮的法子，去年为了应北伐之急，户部已加征过一次地租了，百姓身上还有什么肉可剜呢？
0: 哎，打仗的时候如果断了粮，为了活命连最心爱的战马也要杀掉。总之，朕不能让那些打完仗刚回来的士兵们饿肚子。
1: 皇上，天下黎民不是战马，您是大邦之君，要以德治国，不能为了一时之急而失德于天下呀。
0: 那好，你们替朕想个不失德的法子出来，不然就别在这儿高谈阔论。魏征也想不出法子来，一下子噎住了。既然别无良策，那就按长孙无忌说的来，不过百姓生计也着实艰难，提前征半年租粮太多，先只征两成。敬兄啊，你说朕这么安排妥当吗？说完，李世民看着李靖，李靖拱手说：臣听皇上的。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0: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云儿低垂，茫茫的田野上空空荡荡，远远过来3辆马车，便服的李世民、李靖分别从车上下来。提前征租的诏令发布了半个月，李世民特地召李靖一起到蓟县微服私访，看看事情进展得如何。两个人眺望四野，但见满目荒凉，心情都沉重起来。李世民对李靖说：大业13年的夏天，朕领着大军从这一条大道杀进长安的时候，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现在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啊？
1: 是啊，皇上，听说皇上当时下令，如果有马踏着青苗者，斩。可眼下，就是信马游江，也踏不到一颗庄稼，草长到了这么深，这地只怕已经荒了好几年了。
0: 两个人迈步前行，走进一个小镇，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一个都头模样的人敲着大锣在喊：
6: 新安镇的百姓听清了，奉京兆尹令，户出一丁，往东都转运军粮，有敢违者，被罚。
0: 在他身后，几个差人拖着一个10几岁大的男孩子走了过来，一个老夫人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哭天抢地地追了过来。
1: 老妇和女人扑倒在都头跟前大哭着，
6: 老爷您开开恩吧，把他留下吧，家里就剩下他一个男人了。
0: 要是家家都开一回恩，我等怎么向上峰交差呀？
6: 大老爷，求求您了。
1: 都头喝令让老妇松开，老妇不松，都头拿起一根木棍打了过去，老妇人惨叫一声，血咕咕地从头上流了下来。一声边响，那都头的手腕已经被打出一道血痕，木棍落到地上。抽这一鞭子的是李世民，他一脸怒意地看着他，
0: 你可真下得了手啊，眼里还有王法吗？
1: 李世民让马宣良带着侍卫把这几个差人拿下，然后随着那老妇到他家中。老妇家里不过几间低矮黑暗的茅草屋，李世民转到锅台前，锅里面是半锅水，飘着几片野菜叶子。李世民问那老妇，
6: 家里没有粮食了吗？去年关中大旱，皇上动员百姓打井修渠，我家的男人都不在，得的粮少，秋后的收成又不济，剩下的几升谷子钱儿又被人强征走了。
0: 那你们家男人在哪儿啊？
6: 老伴儿和两个儿子都奉诏出征，现在都还在营里没有回来，就剩这么个半大孙子，全靠着他在地里耕地。眼下官府又要征他去为洛阳运军粮，这个家眼看着要走到绝路上去了。
1: 老妇边说便抹起了眼泪，李世民心里十分难过，回过头来对李靖说，
0: 朕知道大兵之后必有荒年，可没有想到百姓的日子会苦到这种程度，养活这个国家的重担竟然落在如此稚嫩的肩头，这说明什么？说明朕在渎职。
1: 李靖在一旁听着揪心，脸上一阵抽搐。回到长安，李世民难过的连着三天都吃不下饭。到了第三天的晚间，一个坏消息传来，因为朝廷提前争取租粮引发百姓不满，泽州晋城发生了民变，百姓围攻县令，砸了县衙。刺史赵世达在奏章里还说，泽州诸县还有乱民相互勾结，有造反的迹象，请求朝廷发兵2000前往弹压。李世民忙召众臣到承清殿共议此事，因为涉及兵务，几个北归的大将也一同被召来，对如何处理这场民变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柴绍等大将主张发兵，他说，
0: 皇上，泽州这个地方北连并州，东接燕晋，西望长安，南向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要真是有人造反，那可就是一场燎原之火呀，必须早下重手防微杜渐才是。
1: 魏征却反对派大军前去，
0: 皇上，不是什么事情用刀剑都可以解决的， 追本溯源，事情的根子还是在租粮上，不拔出根子，派兵剪除枝叶，能解决什么问题呀？皇上，让各地把提前征租的事儿停下来吧。
1: 李世民脸色很难看。停下来，军粮怎么办？还有募兵制怎么推行？
0: 皇上，难道非要等天下各州都成了泽州再停吗？到这种地步了，皇上怎么还抱着募兵制不放呢？说一句俗话，陛下您是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呀。
1: 当了几个月仆役，一直不爱说话的李靖突然说：
0: 魏大人，不要再责怪皇上了。皇上为提前征租的事情深感内疚，已经三日未曾进食了。
1: 魏征一愣，看着李世民。接着李靖转向皇帝，恳切地说：
0: 皇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臣请您马上下旨罢募兵之役，让府兵们尽速还乡务本吧。
1: 李世民暗想：你可开这个口了。可李世民的脸上不动声色。
0: 这怎么行？朕不能负那些刚流完血的将领们呐。皇上，您不忍负这些刚流完血的将士，就忍心让百姓日日流泪吗？
1: 靖兄，要是诸将心里想不通，闹僵起来，百姓就要吃更大的苦，流更多的泪呀。
0: 皇上，臣愿意去说服众将，告诉他们皇上您已经尽力了。皇上，为天下苍生，臣恳请您恩准臣之所意吧。这是臣入职尚书省以后向皇上尽的第一道陈言啊。
1: 李世民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上前一把紧紧抓住李靖的手，久久地看着他，激动地说：
0: 靖兄，请如此为民着想，朕还能有什么话说？就照卿的意思办吧。
1: 接着他转过脸对群臣说：
0: 不过这么多将领为朝廷流血效命，朝廷还是要想一些别的法子，更厚待他们一些。朕看有两个法子可行，一是在十六位中裁汰老弱，腾出300个领兵的位置给他们；二呢，在关中增加20个军府，设官不设兵，统领为折冲都尉，均为4品品级，负责训练府兵和屯田。这一来，北伐归来的众将就都可以留下来替朕练兵了。虽然比不得带着千军万马威风，可毕竟保下了军旗鼓仗，将来等到再有仗要打的时候，朕还可以让他们领兵出征。眼下国家实在困难，朕也只能帮他们做到这一点了。这件事儿

0: 太后一种人，臣等又担心王公贵气不满呢。李世民低头想了想，提起笔来，刷刷写了几行字：“君杰，这件事情，朕给你们起个头，先把这几个人列进裁汰名单，就再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了。”侯君集接过一看，吃了一惊。那几个都是当朝的驸马，连在兀阳岭立有大功的独孤谋也包括在内。
1: 皇上，这怎么行呢？
0: 怎么不行？就按朕的意思办。承庆殿上，李世民与群臣又议论起泽州民变一事。李世民说，贾政租粮以后，出事的不是随州、青州这样的穷乡僻壤，却是泽州这样的富庶之地。朕决定择一能臣前往泽州调查事情真相。岑文本再次推荐了户部司仓郎中郑仁基。在穆义宽的案件上，郑仁基给李世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于是就接受了岑文本的提议，派郑仁基速往泽州查案。岑文本亲自把皇帝的旨意传达给了郑仁基。
1: 郑大人，泽州的情形十分复杂，当地有几位官员与朝中显要多有联络，诸事要小心。
0: 说着，岑文本取出一封信递给郑仁基。
1: 郑大人，这封信是晋城县一个叫张伯义的县尉给我写的，检举县令崔贤假借朝廷加征租粮的名义横征暴敛。
0: 张伯义这个人是个进士出身，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此人，为人还算忠厚。郑大人，到泽州后一定要设法先找到他，由他引路，查起案来便能省去不少麻烦事儿。
1: 郑立婉听说朝里有名的能臣岑文本到府上造访，就跑过来藏在门后偷看，正好丫鬟提着水壶过来，他一把抢到手里走了进去，给岑文本把水满上。岑文本看了郑立婉一眼，不由一愣：
0: 郑大人，府上这位丫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呀。
1: 哦，对了，那天在太极殿，你和皇上共舞，还差点摔了一跤。
2: 我也记得大人，那天大人立在东首第四张桌子后，中间一位亲王曾五次与大人问话。
1: 郑大人，她是丫鬟吗？
0: 郑仁基一笑：“岑大人，她是小女丽婉。”
1: 哦，原来是令爱呀！在下眼拙啊，眼拙啊！她这双眼睛可真是能观六路啊！
0: 哦，对了，郑大人，岑某想问上一句。上次穆义宽一案，皇上的心思是你还是令爱看出来的？
1: 郑仁基目光一指立婉，立婉说：“
2: 大人自入中书省就一直替皇上起草诏书，如果我没猜错，那个错字是大人诚心写的吧？”
0: 岑文本脸色一变，回头对郑仁基说：“
1: 这孩子真是不同凡响啊！说实话，我轻易不在皇上面前举荐人，

入职中书省五年，我只见了一个人，那就是大人呐。郑大人，我既然在皇上面前举荐了你，就希望你能做到不辱使命，这样我才会有下一次向皇上举荐英才的机会啊。郑大人，如果可能，不妨带上令爱，或许他的旗帜能帮上大人什么忙啊？郑仁基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女儿已不是从前那个机灵顽皮的小女孩，即便在当朝最有心计的大臣眼里，她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了。她当然不知道，岑文本眼里看着他们父女的同时，心里却在想着另一个人，那就是李世济，那位十多年后大唐最有势力的将军。绿绣在花架下绣着一对鸳鸯，那鸳鸯已初显模样。丫鬟喜鹊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说：“小姐，你这一向怎么老是绣鸳鸯啊？不是想什么人了吧？”绿绣脸一红，呸了一声：“你这张嘴又胡说了，快去备饭吧，爹该回来了。”喜鹊笑嘻嘻地离去，绿绣的眼前浮现出马周英俊的面庞。这时有人小声喊着：“姐，姐！”绿绣抬起头一看，是弟弟裴家鼎蓬头垢面的趴在墙上正喊着他。绿绣脸色一变，原来前一阵子因为官府再次提出征粮，进城百姓围了县衙，裴家鼎也算其中领头的一个。事后官府一直在追捕他，他躲到同窗家中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绿绣放下手中的针线：“家鼎，是你，家鼎，你怎么回来了？不知道官府在四处抓你吗？”“姐，我放心不下你和爹爹，所以偷偷回来看上一眼。怎么样，他们没有为难你吗？”“一开始来过一次，这几天再没有来过。”裴家鼎松了一口气：“这我就放心了。”正在此时，门突然咯吱一响，裴世典推门出来，走到院子里，对着墙头的儿子说：“放心什么？他们若是天天来倒是没事了，一次也不来，说不定就是设着陷阱等你回来呢，还不快走！”裴家鼎看着憔悴的父亲，一脸歉意的：“爹，都是我不好，连累您了。”“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干什么？我裴家三代单传，到你这一辈，还是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你要有什么闪失，我怎么面对列祖列宗啊？你走吧，走得远远的，不要回泽州了。想家的时候，捎个信儿回来，我和你姐去寻你。”说着，裴世典从绣笼里拿出一包钱来，走到墙下，塞到裴家鼎的手里。裴家鼎正要接钱，身后传来一阵呐喊声，一班差役拥了上来。领头的梁豹子一脸阴险地说：“裴家鼎，你够沉得住气啊！我们在这儿已经候了好几天了，你到今天才现身。”几个差役上来拿他，裴家鼎拼命挣扎，裴世典、绿绣冲上前去，想拽开他们。

0: 梁豹子一脚把裴世典踢倒在地，然后和差役摁住裴家鼎，又将裴世典、绿秀等人一并锁拿起来，押往县衙。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这天夜里，泽州街道上寂静无人，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从晋城县衙出来，驶到了刺史官署门口停下。梁豹子上前叩打门环，门一开，探出一张脸来。梁豹子对他说了几句什么，大门推开了，马车驶了进去，来到一张月门前，马车停下，晋城县令崔贤从车上跳了下来。不一会儿，一个家人挑灯引着赵世达过来，崔贤迎上前拱手说：“
6: 大人，下官派人在要犯裴家鼎家附近日夜蹲守，终于将此人并庇护他的一干人犯一起抓获，请大人审问。”
0: 赵世达眼一瞪：“
6: 崔贤，你也太荒唐了，审个犯人也要半夜劳动本官，岂不是想把我累死呀？”“大人，下官不敢请大人审全部案犯，只想请大人帮下官审一人而已。”
0: 说着一指马车，赵世达上前将车帘撩开一道缝，往里一瞧，不由心头一愣。只见一个美丽的女孩被五花大绑地捆在里头，嘴里塞着一块破布，正一头是汗地挣扎着。她心里一抖，一把放下轿帘。崔贤忙凑上前去：“
6: 大人，怎么样？这个要犯就留下给大人审了，下官还有一牢的犯人要审，实在忙不过来呀。”“
3: 混账，你这是要置老夫于何地呀？立即把他给我抬出去。”“
6: 大人，这就是那日您见过的那个绿伞下的女子，大人难道忘了吗？”
0: 赵世达看了崔贤一眼：“
3: 美人谁不爱啊？但是老夫堂堂一州之牧，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朝廷法度。本官早就立下规矩，在这刺史衙门里绝不纳一文贿钱，更不会收一个美女。你不要害我坏了这规矩，毁了我一世的清明。”
0: 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崔贤一眼。崔贤会意，心里暗骂：“
6: 你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啊？”
0: 嘴里却忙不迭地赔罪：“
6: 啊，大人，都是下官考虑不周，下官这就把人犯带到他该去的地方。”
0: 崔贤朝梁豹子一挥手，正要离开，赵世达把他拦住：“
3: 经理马上要派钦差来晋城查百姓围攻县衙的事儿，

0: 早做准备，不要留下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让朝廷知道了，丢了泽州地方上的脸。崔贤心里一惊，露出惶恐的神色。大人，别的不要紧，就是那个新来的县尉张伯义，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真是讨厌呢。他知道的事情不少，只怕会坏大人的事儿。
1: 哼，这我管不了，乌纱可是你自个儿的，到了这种时候要想带稳喽，你得自个儿拿主意。
0: 崔贤从这道阴森森的目光中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却又无法明说出来。第二天晚上，泽州有名的妓院沁香楼门口来了两个特殊的客人，一个是县令崔贤，一个就是刺史赵世达。一见到崔贤，老鸨脸上的笑都快没到脖子根儿了，他用甜得让人发腻的声音说：
2: 崔大人，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这位是……
1: 这位客人是京城里的一个富商。怎么样，你这里有什么上好货色吗？
0: 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寻常之品就不要拿出来献丑了。
2: 这个大人放心，今早上县里梁都头送来一个女子来，说是犯了朝廷的法度，按律充妓的。那可是这泽州出了名的大美人儿，还是个厨呢。不过梁都头说了，这个人可得留着伺候一位贵客，谁也不许碰他。
1: 我说啊，这就是梁都头说的那位贵客。
2: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那快请，快请。哦，二位，不过这个小女子啊，性子烈了些，只怕客官止不住啊。
1: 我们这位客官喜欢的就是性子烈的，何况这儿是什么地儿啊，就是上了贞节牌坊的女人进了这门也得叫你调教成荡妇了。
0: 老鸨伸手捏了崔贤一把，
2: 哟，乔大人这话说的就跟奴家是个恶鬼似的。
0: 接着他把二人引到楼上一间散发着悠悠香气的屋子门口，对二人说：
2: 人在里头呢，已经下过药了，请客官只管慢慢享用。
0: 赵世达将门推开一道缝，只见绿秀躺在床上，衣着暴露，双眼紧闭，两腮放红，显然是着了春药。赵世达眼中放出光来，点点头，对崔贤说：
1: 崔贤，你是个会办事儿的人。
2: 哦，大人，那下官有事儿先告辞了啦。
0: 赵世达一脚迈了进去，崔贤伸手把门关上。崔贤向外走出两步，猛地回头向透着灯光的窗棂看了一眼，又轻声轻脚地走了回来，耳朵贴上去听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坏笑，然后背手哼起小曲，踱着八字步朝楼下走去。这一夜赵世达颠鸾倒凤，好不快活。次日天明，一道晨曦射进沁香楼内一间绣房，鸾帐中只穿着一件红肚兜的绿袖微微睁开眼睛，他看着周围的环境，心里一

0: 惊，从床上坐起，一转脸，看见一旁有个陌生的大汉正系着衣扣，他的目光移向他，惊讶地说：“
1: 你是谁？”“
0: 李秀姑娘，你真是个可人啊，过两天我就来赎你出去。”此人正是赵世达。吕秀看看自己身上的红肚兜，顿时吓了一跳，抓起被单盖在身上。
1: 你把我怎么了？
0: 吕秀，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姑娘一觉醒来，怎么把什么都忘了呢？吕秀像是突然明白了过来，狠狠一掌扇在赵世达脸上。
1: 你这个畜生！
0: 吕秀，你下手怎么这么狠呢？吕秀从床上跃起，扑向赵世达，一边哭喊着，一边又撕又咬。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0: 门当的一声开了，老鸨带着一干打手冲了进来，拉开了吕秀，问赵世达：“
1: 大官人，您没事儿吧？”“
0: 我让你们进来了吗？叫这些混蛋都给我滚出去！”老鸨挥挥罗帕，让那些打手退出门去。吕秀坐倒在地，嚎啕大哭：“
1: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
0: 赵世达对老鸨吩咐着：“把这丫头给我好生伺候着，以后不许别的男人进这间绣房，今晚上我还会来。”“
1: 奴家记住了。”
0: 赵世达系好衣扣，走到门口，回过头来看着地上的绿袖：“哎，真是连人呐。”说完抬腿向外走去，后面传来一阵女人伤心欲绝的哭声和瓷器摔在地上的声音。“
1: 滚，你滚！”
0: 这天晚上，赵世达却没有去成沁香楼，因为经理来人了。
2: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咏。

0: 好吗？
1: 就去一下行不行？就吃个饭，吃。哎呀，吃个饭吧，求求你了。
2: 那是重生的戏码吗？
3: 不是吧？
4: 不是，
3: 好像是就是他在接触的时候，刚刚就有一个那种细节。
5: 哎，萧萧说和领哥齐名的高岭校花徐宁也要来，他可是外语系的宝。
6: 不过我听说他好像不太合群啊，干什么都是一个人。
7: 外语系的那个全能才子啊，跟他深情告白，他竟然差点报警说人骚扰。
5: 真的假的？
8: 全吃萝卜淡操心。你们还是先想想城市设计的论文该怎么选题吧。
5: 也是。
2: 好。
5: 林哥，把你的电脑药给我用一下。刚才徐宁为了去潇潇被外卖员撞
3: 了。他俩穿的是情侣装。
1: 不用。
2: 真是巧合还是设计啊？
1: 不行，
2: 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可能写个男女主的机缘巧合。
1: 他先说
3: 这句像我的话。
1: 不行。
2: 刚刚好像就给大家埋了一个这个关子嘛。女主身上得的是可夫症，多新奇的点呀、啊！没听说过啊，朋友们。可夫症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和别人有身体接触。
5: 碰了一下你的手而已，你至于这么大反应？
8: 别这么盯着我看，你不会是？
2: 这是干什么呀？这怎么这么自恋啊？虽然你确实长得有点姿色，但是奇怪奇怪，不可以这样。
8: 楚川，小沉默吧。
1: 这位同路人的人也算清醒了，我绝对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犯错。绝对。
2: 他这个设定真的很奇妙，跟别人碰到之后会疼。哎，
8: 你怎么了？
1: 玻璃，你能不能
5: 哪儿不舒服？
3: 会让他抱他
5: 哪里疼？
2: 这是要干什么？
5: 我带你去医院吧。
1: 你能不能
2: 啊！
5: 你摸哪
2: 儿啊？不是不是，我有点没看懂啊！这上来刚才又是各种高冷，这会儿
3: 我好像知道了，
2: 为什么呀？
5: 学校的高冷，
3: 他会不会就是可夫症？他患的病就是渴望，就是啊，触摸别人。
2: 渴望，哎呀，渴望，哎呀，
5: 林哥，你这事儿
3: 好尴尬啊，这点
5: 儿。
2: 这要是我要是得这病，我跟你讲，
8: 行
2: 不行？
1: 他会不会察觉我奇怪？他不会，我起身是我放了他吧？
8: 喜欢我就说啊，他不会以为用这种奇奇怪怪的招数。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哎，同样也不要忘记，
5: 你俩不对劲儿啊！
2: 喜欢
5: 你老盯着人家校花看什么票？
8: 这气氛可不对哦。
2: 好
5: 了，大家一会儿唱歌去吧。
1: 好
5: 呀、
1: 啊、好呀、啊。有点不舒服，我们先不去了。
8: 我送他。昨晚陪这几个狗东西打了一局戏，我得回去睡一觉。
1: 不用，
8: 睡觉好了，走吧。
3: 好自恋。
2: 但是啊，说实话，校园爱情就是主动才有结果，对吧？
3: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1: 今天晚上的事，其实是我。
2: 他要告诉他实情。
3: 所以就是，如果按短句的话，我感觉这回应该说得出口，
2: 还不能讲，还不能讲，还有很多后面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好的，我马上来。对不起。
2: 这个男主整的这莫名其妙的，
5: 他好像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1: 徐宁，你干嘛去救他？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找他是有点私事。

0: 帮我保密好吗？
1: 放心，我又不是那种大嘴巴。
0: 大嘴巴的人，而且我给李素说，
2: 我感觉一般
0: 短信说出去，
2: 我不是那种大嘴巴的，
3: 他肯定就说出去了。
4: 大嘴巴。
3: 哎，你要看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好闺蜜啊？
2: 对，
3: 如果真的是呢？
5: 于隐症，
3: 哟，他也是有病。
2: 症，
5: 你好，我是徐年，请下下的
3: 水。喜欢下雨是吗？
5: 我脸是想你的事，
3: 是不是？
5: 不知道，
2: 有可能。
5: 你有空吗？
3: 这下雨上瘾。哎，这短剧设计是不是现在但凡是这种，得有点这种。
6: 明天下午六点，正教楼向北的小路，我在那儿等你。
2: 好爽快，
3: 于隐症。

0: 出的能力比我们的这个颜值还都还，
1: 你先说，
0: 蛮高的。
2: 你
0: 很养眼。
2: 你听过皮肤饥渴症？这是一种
3: 白了朋友
4: 跟他说这个他的病
2: 的一种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渴望触摸他人的皮肤。
1: 所以那天你是因为，
2: 对，我就是有这种心理疾病，在发病的时候对渴望皮肤触摸的感觉就会增加，甚至会忍不住拥抱别人。
5: 是的，
2: 我的病症已经到了临界点，所以那天我才扑到了你的怀里，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能不能看在我不是故意的份上，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你放心，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不过，那天只是抱了一下，你真的好了吗？你让我保守秘密，你的室友都不知道。你如果再犯病了怎么办？
0: 找你啊，他有微信啊，给你发消息。我犯病了，
6: 所以他只能抱男的吗？
0: 不知道。哎，你问到点上来，到底是不是啊？
7: 你牛逼。3000米七圈半能让我半条命吗？
8: 还有运动会的，
7: 你要是不行特别强撑啊，没必要为了戏里的荣誉把自己给累坏了。
0: 有网友在问啊，怎么给大子投票？在我们的这个红包里面，来，我们点进来，您看到上面的第一个这个链接就是我们的投票链接了。
9: 我指点一下，
0: 点进去，在下面找到我们的巨搭子。今天啊，我们这位巨搭子是来自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传媒学院的徐一帆啊。哎，咱俩还是本家呢，我也姓葛。
7: 你干嘛？
0: 哎，你看到这么有缘分，而且我们两个今天不谋而合，
7: 怎么还差我们家徐宁啊？
0: 穿了这种，对，这个
8: 红娘样式的
0: 开领的这个 polo 衫啊，没有商量
8: 过。对对对，
0: 进来之后
10: 打球膝盖的伤，
0: 都是默契和缘分。
10: 这么看，
0: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二号巨搭的徐一帆进行投票
8: ，pick 我一下。
0: 您看到啊，就在我们这个看剧的时候，您既可以领签到领红包，也可以给我们的巨搭子进行投票。这是干什么？怎么又摸上
2: 了？你没必要为了我，不可以。
10: 这不过
8: 他给有个冲动，
0: 故意让他领。
8: 英雄救美，
0: 干什么？打人？被放倒？
10: 一个体育生欺负校花，这事要传出去，全校人该怎么说你啊？
0: 哎，这男主还挺正的啊、哦。
9: 你想替他出头，还不如我们来比一比。
10: 你想
0: 这是干什么呀？
9: 我听说你报了5000米，我也报了5000米，敢不敢和我这个体育生比比？你要是输了，就跪下给我叫声爷爷。
8: 我和这个短剑
7: 果然人如其名啊，真贱啊你！
0: 是的，
10: 你就比。不过我可没有你这种不孝子孙。你要是输了，以后见到徐宁夹着尾巴滚远点。
9: 成交。
0: 怎么这么有魄力，这么有男友力呀、啊？
9: 等着，
0: 期待一下。
2: 没有必要为了我跟他比赛，再怎么说他也是体育生。
1: 你放心，小小刘健，
8: 我又发现他啊，又穿的青绿。
1: 听说你也买，
0: 巧合了，
8: 巧合，
0: 巧合，巧合。我们就暂且认为是巧合。
8: 巧合，如果还有第三次的话，
2: 可以吗？
0: 你们看到已经有网友在给我们一番投票，谢谢大家。
7: 他俩盖章好般配啊，
11: 和你刚刚救的徐宁，他好帅呀、啊，他们俩看起来也太般配了吧，
7: 这 CP 也太好磕了吧。
1: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上。
0: 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跟巨搭子一起直播能吃东西吗？看剧不吃东西，觉得很欠点什么。
1: 保持呼吸节奏，
0: 饼干吃饼干。
8: 谢哥，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三步一呼，三步一吸。不试感就闷不消失，怎么样？一起试一遍。
8: 像一个教练在给他上
0: 私教课。
1: 三步一呼，三步一吸。
0: 别太爱行吗，朋友们？
1: 学会了吗？你怎么了？
0: 别意淫人家，要抱人家。哎呦，人也没说发病，你这是，
1: 只要是还好一点，是一个拥抱就
8: 能。怎么有一种男主像不好意思的感觉？
0: 别说，还真是。
2: 是需要无数个拥抱。
7: 哎，你看，
12: 我俩在一起了！我天哪，居然拥抱了，
7: 好帅啊！
0: 故意的吧？干什么呀？
1: 你这是用完就扔了。
2: 徐宁，徐宁，徐宁，徐宁，你快看，
7: 你和贺仁相别被挂上论坛了，
11: 说不定明天能成为热帖呢。
7: 还用等到明天吗？现在就已经成为热议了。哎，你快说，你们两个
3: 这人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7: 是谁这么
0: 正常？校园好像很少会这种事情。
7: 刚才明明是他在教我跑步，我没有站稳，所以，哎呀，反正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11: 真的假的？哎，如果说你们真在一起的话，一定要给我们两个说，这么好看的 CP， 我绝对第一个支持。
7: 我也要，真的，我发誓。
0: 但是这部剧跟我以往看过的短剧不太一样，没有什么反面的角色。
3: 好像室友是那种，就是正常正向的，
0: 还挺正常的，确实，可能还没有出现。哦，
3: 我也是这样想。
10: 没事，也没影响到我什么。
5: 各就各位。
3: 哦，这两他俩要比赛，他有比赛啊，他比赛。
0: 有人使绊子啊，看看。
10: 中长跑要有顽强的意志力，口鼻结合，三步一呼，三步一吸，不适感就能够消失。
0: 这么励志啊？怎么？
3: 这个口诀就现在就给记上，我去，
0: 没拿着第一。你看这事儿。
7: 新娘，你太厉害了！我跟你说个小道消息，听说一会儿贺林比完赛之后。许璇要给他表白呢。
0: 好，来了来了，
3: 这第一要给他表白。哎呀，
0: 来了来了来了，确实。
7: 哦，那可是贺岭，你不紧张吗？
0: 他有什么好紧张的？
3: 我感觉女主不太喜欢他。
0: 他可能喜欢，但是没到。
7: 这可是我磕的第108对 CP， 这还没开始呢，难不成就结束了？
9: 没那么容易，放我！
10: 正常发挥，
0: 别说话，三步一呼，三步一吸，朋友们。
7: 加油，亨利，加油，亨利，加油！
3: 有校园跑的可以 get 一下。
7: 他还真是无动于衷啊！亨利，加油！走呗，咱们也亲一下亨利。哎呀，走了走了，好难受，哎呀！
0: 又来了，又犯病了，哎呦！
3: 怎么这么巧啊？这个时候犯病，哎、
0: 听广州之
6: 响。是汪雨熙大二的学姐，我想告诉你，
3: 他给他表白了，
6: 已经喜欢你很久了，就是想问问你，你
0: 这时候如果出过去抱他，会不会太尴尬了？不要啊！这个女生也很可怜啊。
6: 学长，您还没回答我呢。
0: 倒是也不用追着问吧。哎呦，
6: 为什么？
3: 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喜欢他。
6: 校草有什么可清高的？我们璇璇也是才女，
0: 这是干什么呀？没追到就要这样说人家？
7: 你说了吗？不喜欢？怎么？你还能全部谈和不喜欢的女生谈恋爱？
0: 这是有什么不喜欢？
7: 你给我等着！
3: 忠诚的，
10: 你在哪儿？是不是发病了？
7: 你快走！
10: 等我。哎呀，
0: 这设定真好，
3: 好阳光，
0: 可扶正。
7: 对不起，我真的很难受。
3: 哦，范冰，这个，哎，有瘾了之后。
0: 说实话啊，挑这个时候范冰，些许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刻意了啊，故意的。
7: 这不过是一时的，你也不能。

0: 一直到现在，我绝对不能再贪恋他的怀抱了。他已经是有女朋友的人。
1: 人家没答应，你看这信息差，又耽误事儿了。
2: 你不会是因为有人和我表白？
1: 你看吧，
3: 怎么又这么自恋？
1: 你看吧，哎呦。
3: 哎呦，
1: 还给自己咬伤了，这不给男主心疼坏了。
2: 你自己咬的，你的症状比之前更严重了，我带你看医生。
0: 没有，我这种病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没必要看医生。
1: 这有什么没必要？
0: 心理疾病只能慢慢的自我缓解，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
3: 心理急症一定要看医生，
0: 没必要。
3: 我觉得一定要看医生。
0: 更何况，我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怎么他？你是去看医生，你又不是去广播站看医生？
2: 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告诉身边的人？何必苦苦忍受呢？

0: 感觉这个女主的演技还挺好的。
1: 是，这男主演技也还行，就是看着有点太自恋了、哦，但是演的还是
0: 他应该不是他的人物设定应该是那种比较温柔的，
1: 是是是，很贴心的一个男生，
0: 对对对，应该是那种感觉，不是那种霸子。嗯嗯
2: 还有谁会拒绝啊？
3: 或许你根本不了解真正的人性，我这种行为长年累月就会被别人认为是心理扭曲，也会被别人误以为我是毒。我没什么朋友，我家人也不亲，我也不想麻烦
1: 原生家庭，
0: 我原生家庭。
3: 不过我觉得像你这样的陌生人也不
0: 陌生人，
2: 和你认识这么久了，
1: 好很多啊，
2: 就是把我当
1: 就给他当成了个陌生人。
3: 当然不是了，最少是校友吧，
0: 校友
3: 或者是学长和学妹的关系，再不济的话也是室友男朋友的兄弟。
0: 是一个喜欢的兄弟。
2: 既然你把我当成为数不多的朋友，
4: 以后难受了
2: 打电话给我。
0: 你不是有他的微信？
2: 打给我。
1: 你微信派？
3: 你是说
2: 把你难受到无法忍受？
0: 苹果手机的那个，
1: 免打扰了，就
0: 勿扰。
2: 当然，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帮你。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也得帮我的忙，相当于
1: 你说他能需要他什么呀？
2: 如何？
3: 这样好像还不错。
0: 啊，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这个女生就没有那么多
1: 心理负担？对，就没有那么多心理负担了。
3: 你为什么帮我？
1: 为什么
2: 啊？你可能已经忘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去年九月，你在中心路小学救了一个小孩，他是我的小侄女。我在医院门口，
1: 所以人要干嘛？多行善，
2: 所以才更会关注你。我帮我小侄女的救命恩人，这个理由可行吧？
0: 救命恩人这一块儿，
1: 不是说犯病才找你吗？
0: 他怎么在一块吃饭了？今天
3: 这样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
1: 那肯定会，肯定会的。
2: 以后我们会经常一起吃饭的，难道还怕别人看？
1: 你说大家彼此互相有好感，他这个地方憋着不说是为了。
3: 难道还要顾及别人的？
0: 这时候男主应该喜欢女主，
1: 那肯定是互相喜欢呀，对吧？
5: 反正就是他呀，真的是他。
0: 养成。
5: 难道校草跟校花真的在一起？那许玄算什么？
1: 那许玄人家也没答应啊。
3: 就是和贺林吃的午餐，就被人传得这么离谱。

0: 轩轩，你千万别听那些同学乱磕 CP 的话。贺岭不过就是和徐宁吃了个饭，没什么的。
1: 可是贺岭从来没有单独和女生吃过饭，更何况还在拒绝我之后。
2: 恶毒女配的感觉了。
0: 要不然就是徐宁爽了两
3: 个，
0: 表面上看着清冷孤傲，实则就是故意引起别人的注意。再者说，他的室友和贺岭的室友是男女朋友，他近水楼台，并不代表你比他差的。
3: 女证，我看到有网友在问啊，说男主有什么什么什么女证，淫女证，
2: 淫女证，
3: 目前还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是自然的，
3: 期待一下。
0: 只要他一天不承认徐宁是女朋友，就都还有机会。嗯，你说的对，那个徐宁一看就是装的。
3: 你看，这就是我们女主不告诉别人的原因。
0: 自己没有钱还想装大小姐。
3: 女主要是跟别人说了，她就是会遭到这样的非议。
4: 但是你没有必要故意贬低我。
3: 对呀、啊、
0: 我没有。
4: 我和你有什么

0: 我在你楼下等你。
1: 哎，我马上下来。
2: 还快！苏柱子啊！
3: 医生不是让我吃早饭吗？再不吃我就要死了。
4: 什么医生啊？什么病啊，朋友？
5: 我去，好像那个出风衣广告的拍戏。
0: 出风衣穿
5: 的
0: 这么帅，
5: 又来了。
4: 要每天早上一起吃饭吗？一定要这样吗？
6: 徐宁，你快看，我总觉得这篇帖子是在内涵你和贺玲。有人在论坛爆料，下面还贴了一张打码的照片。内涵徐宁，外形漂亮，工作清高。还在男生追求他的时候报警来做人设，哎，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还用外语系芭蕾公主和徐宁比，说贺林拒绝他
4: 是
6: 我
4: 跟你一起说。
6: 哎，他们还爆料说你在卫生间教训了许璇。啊，快看这下面的评论都歪楼了，大家都在指责徐宁，再不控制言论，恐怕你真的要跳着妈妈都洗不清了。
7: 我的确和许璇、卢静晓在卫生间发生了冲突。
0: 事情是这样的，我呢就去上个卫生间。
4: 开始八卦模式了。但是大学校园确实是
5: 就是这样，
4: 确实是这样。
0: 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6: 绝对不能让他们再造谣了。咱们拿起手机反击，我现在就去发。
4: 我室友还怪好的。
7: 比起反击，我更想知道这件事情是谁扩散的。
6: 可这种事情。咱们也不会调查，想要查发帖子人的 IP 地址，哎，咱们要不然去求求计算机系的师哥？
8: 哎，不用，我知道李素寝室有一个计算机高手，
4: 那肯定是
8: 等着
4: 贺玲了，对吧？贺玲了。
0: 李素，
4: 哎，网友在问啊，还是8:10抽奖吗？是的，没错，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就参与我们的抽奖啊，参与我们的签到啊，签到得红包，朋友们。
9: 什么话呀？男人不能说不行，还一边看着吧。哎，好了，就是他。
4: 哦，他是那个大神啊。
1: 外语，
5: 这是他室友，
1: 大一新
5: 那个男主的室友。哦，
1: 去查查他课程表。
5: 哦，应该是要找那个
4: 发帖
5: 造谣的人了。
1: 是外语系李建宏。哇，你认识吧？
6: 我认识。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会会他。
6: 好，
10: 明天我们陪你一起去。
4: 好感人啊！
5: 我去，
4: 好感人啊！
8: 有朋友的感觉也挺好的。
11: 天都黑了，这个李建宏怎么还没来？
1: 昨天怎么打听的？他不是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出来吗？
8: 哎呀，我们家李素又不是万能的，再等等啊！哎，来人了，那个是不是？
7: 他就是那个发帖的人，怎么看都不像
4: 啊。应该是被那个舍友陷害吧，
5: 看着不像那种。
4: 被那个女二，坏女二的朋友。哦，
5: 有可能。
1: 对对对，
11: 有啥？学姐，
7: 既然你认识我，我就不和你绕弯子。校园网上的那个帖子是你发的。
1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9: 回来。
1: 我们已经通过你的匿名 ID 查到你的真实信息了，李建宏。如果你再不承认，我们就把这件事告到校务处，到时候就不是接受处分这么简单了。
7: 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诬陷
11: 我？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这么回答，
5: 他这肯定是更被人指使了。
7: 所以你见到我的那一刻起，你的心虚就已经暴露出来，那就是。知道帖子里的 X 和 H 指代的就是我和贺林。
1: 说，究竟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8: 说，
11: 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发出去的。
4: 还怪忠心的嘞，还不说。
1: 那你给我复述一遍，帖子的内容是什么？
11: 我就是复制证据过去，根本就没有看过那帖子呀。
1: 说不出来了，
4: 坏女儿还挺心机的。
1: 那就说明是有人找你发的，你把那个人供出来。我们就不去校务处告发你。
7: 哇，那个人给了你多少钱？
5: 那个人给了你多少钱？
7: 发微信。
5: 有可能。
1: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维护一个诋毁别人名誉的人？你不明真相的在贴吧上抹黑别人，你有没有想过
4: 被你抹黑的人，
1: 如果因为你的言论而被同学们攻击？

0: 解，不会说后果。
1: 好解，
2: 脑洞可以，
0: 不至于
2: 这个脑洞。
3: 怎么就不至于了？现在帖子下面都是黑料评论，还言之凿凿说徐宁私生活混乱。那不了解的，
4: 哎，这太可恶了。
3: 就是这样的人，
4: 感觉就是造谣，真的
2: 是的。包括造谣，其实通常就是这种微笑。
0: 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师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你不用跟我道歉，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的。
0: 是一个女孩，她找到我，给了我500块钱，我想着去发一个帖子，
4: 我去给她500块钱。
0: 但是我发誓，
2: 就为了500块钱，
0: 我真的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2: 啊，
0: 我就是不知沾点光，发出去。
3: 这500你拿着，我恳请你。把和那个女生的交易截图发在帖子上，为我澄清。
2: 女主好会办事。
0: 这个钱我不能要，这件事情就是我的错，我愿意给你澄清。
5: 这是恒星集团总裁秘书的联系方式，他们公司有帮助贫困大学生的计划，听说完成计划有很丰厚的奖励，你可以去试试。
0: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他为什么还这么帮我？
5: 别啰嗦了。
2: 这叫
4: 有点感人了，感觉
2: 这叫以德服人，以德服人。
5: 这么久饿死了，
2: 以德报怨了，朋友们，这就是以德报怨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是？
5: 看他的穿着打扮就知道了。我也打听过，他和他妈相依为命，因为他妈生病住院，危险治病。
2: 这么好，
5: 所以
4: 三观好，
5: 这么没良心的钱。
3: 凭什么又没什么呀？每年向学校打报告，不就可以？
6: 他的内心是很敏感的，害怕别人对他有异样的目光。
5: 他不想被人说成是学校的蛀虫，所以才宁愿铤而走险。
7: 他可能是在说
4: 他，他又懂他了。
7: 在说自己。
3: 何林，谢谢你能如此关注到我的情绪。
8: 都被人在网上放了那么多黑料了，还有脸来学校呀？
6: 小声点，别让人家听到了。
8: 璇璇，你怕什么？明明是某些人用了很脏的手段抢走贺凌，不曝光他还留着。
6: 你明明就是他做的，他还想扩大事态，那就让他们继续作死。等李建宏发
4: 这么飘吗？说话这么飘？
6: 他妈的，不要急。这个李建宏也真是的，答应澄清了，现在还没有发帖子。
8: 徐笑话，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都成了全校的笑话了？
6: 谁是笑话还不一定呢，走着瞧。
8: 哎，同学们，
2: 还不让人上课啊？
8: 像
2: 徐怎么这样啊？像
8: 的女生根本不配做我们的同学。
9: 对，
2: 不可以啊，
9: 她做出一副高冷的人设，就是为了吸引男生的目光。
4: 我吃过饭了，
9: 笑笑不
2: 会。看剧的时候不吃东西很
4: 你
2: 一定要吃点东西。
9: 赶出去找，
2: 赶出学校，这些人怎么敢啊？
9: 赶出学校！
8: 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你……
4: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演群演，
8: 我们这里
4: 就
8: 是
2: 啊，啊，也是这样。
6: 大家不知道，
4: 让他出去就是酒会吗？就那种，
6: 我警告过你，
4: 最搞笑。
6: 交友需谨慎，到时候你要是被他连累了，可千万别哭啊！
8: 你没听到同学们要把你赶出去吗？你没有资格进去，
6: 你敢不敢？
4: 我去，这好忠心啊，这人这太忠心了吧！
6: 网上那些诋毁我的黑料，不是你发的。
8: 我没有。
6: 那穷小子已经收了我的钱，一定不敢曝光我。很好，那既然这样，我们走着瞧。
4: 上论坛，
6: 大家
4: 哦，真的，不是现在哦，我去
2: 发了，
6: 就是这黑料
4: 发了，现在
6: 是谁发的？
2: 好及时啊，好及时啊。
0: 原来
2: 你说那些墙头草怎么办呀？
9: 诋毁徐宁根本就是有些人心理不平衡，别人抢走了他心中的男神。
10: 娄静小徐轩，你们给学校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你俩记过处分。
2: 嗯，爽。
4: 嗯，哦，坏人被干掉的感觉。
5: 我嫂子非要给我办生日 party。
4: 哦，男主要生日，
5: 受什么执念？
2: 这男主应该也是一个那种公子啊，或者是富豪、
4: 少爷那种感觉。
3: 你能下来一趟吗？
2: 是的，没错，朋友，我们现在是
5: 我马上下来，你等我啊。
2: 这个校园青春校园主题啊，是我们的这个周校园周，还有第一季的最佳剧搭子，所以您现在看到
5: 你又难受了，
2: 晚上会有点安慰陪看的主播。

0: 在这里陪伴大家，
1: 先生，你生日快乐！
0: 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您喜欢的剧搭子进行投票。投票完之后，谢谢，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抽奖活动了。
1: 先生，你生日快乐！明天你不是约了室友要一起出去过生日吗？我就不打扰。
2: 我们明天要去郊外野营，你也一起吧。秦潇潇也去。如果你不去的话，她一个女生玩里不自在吧？况且你这礼物都送了，不去也不合适吧？
1: 我，
2: 你可知道我们专业课有多忙吗？你难道忍心看着秦潇潇和林素错失好不容易的约会良机吗？
1: 可是我
2: 就这么说好了，明天早上7点，男生宿舍门口集合。
3: 哇，我还没答应呢。
4: 学姐，
5: 所以如果是有暧昧的时候，是不会发病吗？
0: 不知道，暧昧的时候
5: 会减少吗？
0: 减少了，减少。
6: 吃个早餐吧，这可是领哥刚才给二位美女买的。
1: 说不定我是沾了你的光，他知道的。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Surprise！ 哎呦，
0: 这是他姐吗？
2: 林雪舒，他怎么来了？
0: 这又是谁啊？
1: 秦哥过生日嘛，我特意来给你准备惊喜，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
2: 这个不是惊喜。
0: 这男主真的很爱穿冲锋衣。
6: 哎，林哥，
5: 看来估计是巧合，之后
6: 什么时候谈恋爱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5: 没有情侣装。
7: 林哥，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要是我，我得天天拿出来炫耀。
0: 这是第二个，
7: 他俩是我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
5: 哦，是发小。
7: 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的。
3: 我才不要当你妹妹呢，我都追了你3年了。
0: 你
5: 就是吃醋了吗？
7: 就是。
0: 怎么这么多呀，这个男主这么多追求者。
7: 去不去了？不去就滚回宿舍。
6: 去、
7: 走走走。
0: 吃醋？你吃哪门子醋啊，大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吃醋有点太莫名其妙了？他们俩没有确定关系，对不对？
5: 对呀、
0: 他为什么要吃醋呢？
5: 可能就是这种暧昧的感觉吧。
2: 我也不知道呀。
3: 放屁！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0: 受尽委屈。
3: 他跟你关系那么好，怎么可能不告诉你？
2: 我比你认识他没早几天，我只知道他是外语系的校花，小橙子救命恩人。
3: 原来他就是小橙子嘴中的漂亮姐姐，怪不得林哥哥对他起生气，对我却满脸的不耐烦。
0: 完蛋了，就要被
2: 吃了，
0: 就要被人
2: 整了。你可千万别作死呀！
3: 我不管，反正林哥哥是我的人。林哥哥，我来了。
0: 你说这女主也是。
5: 我去，好棒，好霸总
0: 啊！该来的霸总还是来了。
1: 我不用。
2: 在这儿。
8: 林哥不愧是今天的寿星啊，艳福不浅哟。
9: 文。
2: 哎，小伙儿，新鲜的水果来尝尝。
5: 感觉他这个短剧，这个做工还挺精良的，就是去那种实地拍摄
3: 的。这是你家的水果，我特意准备。
2: 对，你说你幼不幼稚？
3: 吃一口嘛，我可是你青梅竹马，还能害你啊？
9: 不用，
0: 很多短剧都是绿幕啊。
7: 这小青梅多可爱呀、你就从了他吧，
9: 要不你来。
3: 林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可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双方父母都很认可的关系，要不是我爸妈管得严、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追你了。
0: 这女主现在有两个情敌了，
3: 能被双方父母祝福的婚姻才是好婚姻吗？
2: 怪不得你不找，
5: 原来都什么年代了？
10: 你是不是傻？难道你没看出来，贺凛都要杀人了吗？
3: 那是当然了，我爸妈很喜欢林哥哥的，我也常去林哥哥家玩，他父母对我也很满意，所以我才一直都很努力地追求林哥哥的。林哥哥，要不然你就答应当我男朋友吧。
7: 你可是不知道学校里边喜欢贺凛的女孩有多疯狂，你可得把她给看紧喽。
11: 哎，那贺凛学业这么忙，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0: 懂这个？
11: 就算要谈，
5: 我感觉男的不懂，女的也懂。
11: 都什么年代了，难道还要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吗？
5: 尤其那个，就是刚刚那个单独看他自己那个。
3: 谁说林哥哥有喜欢的人呢？他心里是有我的，只是比较慢热，需要一段时间而已。毕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有感情基础的。你帮我说句话嘛，林哥哥。
0: 几千句，何苦呢，妹妹
5: ？You go on。
0: 哎呀，自讨苦吃。
3: 这是贺林嫂嫂给我的，她把林哥哥所有的喜好都列成了清单， 还有这次来生日会也

0: 展哥出的主意。很显然，大家都希望我们在一起。
1: 我就觉得呀，他就是一厢情
0: 愿。阿姨去世之前，每周我都去林哥哥家吃饭，这些都是阿姨告诉我妈妈的。显而易见，阿姨也想让我当他们家的儿媳妇。林哥哥，你不是最听阿姨的话了吗？要不然
2: 我感觉男主要爆发了。
3: 听
2: 不
3: 了，
2: 听朋友们，
4: 别生气了。
2: 要不老师给我们听一下。
0: 林哥，
2: 哎，就停在这儿最合适不过了啊，朋友们。因为我看到有网友，大家都一直很着急啊，说八点十分想让我们赶快要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那今天除了我们要给我们的巨大的投票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打卡然后领取现金的活动，依旧是由我们之前每天都会有的这个抽88元现金大奖的机会，只不过是现在加了一个小环节啊，您需要先给您喜欢的巨搭子进行投票。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陪看巨搭子啊，我们的一帆啊，也是来自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传媒学院啊。我们看到一帆的人气值也是非常的高涨。那在这儿，一帆先给自己拉票，然后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进行我们的巨搭子投票，然后再去抽取我们的幸运红包。
5: OK。这一期虽然是青春校园周，但是我想跟大家陪伴大家一直到下一期跟无数期，直到我们这个节目越做越好。记住投我，我是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的一帆。
2: 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参与选手里面是2号啊，大家可以点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红包来进行抽奖。好，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怕有朋友可能看不到啊。首先呢，如果您正在使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客户端里面找到我们微剧的板块。哎，您看啊，就是我现在给您看到的这个板块，因为通常一登录呢，它是会在上面的这个热点。那我们找到微剧之后呢，点到微剧，然后在我们的推送栏里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链接了，就是这个养成系恋爱指南，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放送的剧目。那这个时候再点击红包，您就看到啊，有两个页面，第一个呢就是给巨搭子投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签到打卡领现金的这个活动。那点击我们的第一个链接，然后选择您要助力的，比如今天跟我一起在陪大家看剧的就是来自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传媒学院的葛一帆同学，我们点击助力。好，每个人有3次助力的机会，您把这3次助力机会用完，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现金红包的抽奖了。那我们再给一帆助力一次。好，我这3次已经助力完了啊，应该就已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当中去了。哎，我们导播老师，哎，好了，你看，当你完成了所有的助力之后，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那依旧是我们熟悉的抽奖界面，快乐抽奖季，每天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我们给您准备了88元的现金红包，还有20元、8块8、3块、2块，还有3毛不等的这个红包。还有一个小 tips 啊，浩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段，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抽中我们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那当然，如果您是我们的老用户，在这个时间段抽其他奖包括大奖在内的这个概率都是翻倍的。所以大家现在拿出手机赶快给我们的巨搭子投票，投票完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参与抽奖。那浩瀚今天来试一下啊，手气如何，看能不能抽中个88块钱。我要是抽中了，一帆我分你一半啊。走，话说早了，朋友们，
5: 下一次了，
2: 下一次我们也期待啊，大家这个投完票啊，我们期待下次在我们大象剧场能再次跟一帆见面啊。那我下次争取抽个88啊，咱俩对半劈一下。那今天呢，就把这88元的这个机会留给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是的，没错。如果您一旦中奖了的话，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我们大家一起边看剧边抽奖。同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周，还有我们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这个特别活动当中，为我们的剧搭子，也就是今天的我的这个搭档一帆进行投票。在我们的链接里面找到2号就可以为他助力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剧吧。
0: 哥，你要干什么？
6: 何林，这么多人呢，
7: 你别
8: 他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怪不得我。
0: 刚刚不是你让我说的吗？现在又要怪我。
8: 你给我过来，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关子
2: 送回去。怎么会有人这么的恬不知耻啊？
5: 这一看就是那种哥哥跟妹妹的关系啊，他自己。
8: 小雪，拒绝你的话我说过不止一次了吧？我不管我妈生前有多喜欢你，只要我不喜欢，你就别想用她来道德绑架我。我谢谢你能来帮我庆祝生日，同时也希望你以后能别再装傻，认清现实。
0: 林哥哥，你是不是因为今天带过来那个女生才拒绝我的？
2: 这些女生到底要怎么让别人想清楚啊？
8: 如果是我，根本就不会让你上车。
0: 可是我
8: 让关德凯送你回去。如果不必要，以后别见面了。
2: 这男主厉害，
5: 走了。
2: 这男主太会处理这种情况了，
5: 应该是这个作为校草的这个能力已经晋升为他的能力了，可能他比较受欢迎。
2: 哇，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中奖的幸运观众已经出现了啊。我们看到这位尾号0738的这位朋友抽中了我们的干什么呀？我刚才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这我还说呢，0738，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天天在直播间看到你，你怎么缺我呀？那啊，当然了，导播老师刚刚跟我讲了啊，这个88元的这个现金大奖，今天确实都已经出来了，很遗憾啊，不是我们的0738这位用户，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这咱们就是说，您但凡想要啊，我们表达出来了这个愿望，您一定有一天会抽中我们的这个现金大奖。我为您骗得我身上都出汗了，这会儿可紧张。好了，那也感谢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愿意和能够在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互动，也希望有更多的网友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还有我们的投票活动，以及我们的签到活动当中。
3: 跳一段，
2: 不要忘记在看剧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在评论区互动，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关于您对剧的看法，或者是您想看什么类型的剧，都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4: 高川，
0: 哇！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他胆子好大。
4: 好了，就是该我了。
0: 千万别准到我，千万别准到我。
4: 我们的小花，你是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呀？
0: 我们高川选了
5: 他肯定会选
0: 真心话。只有贺鼎
5: 真心话，
0: 其他人应该不会问太离谱的问题吧？
4: 那我的问题可要来了，在座的各位男生里边，如果非要让你选一个当男朋友的话，你选谁？
2: 那要选呢？
0: 他不算男人，排除在外。
8: 一定是我。
0: 我选高川学长吧。
4: 什么什么啊？我说他是对我笑的吧？没错吧？
2: 这是干什么呀？
4: 怎么样呀？
2: 这不伤我们男主的心了吗？直接走了，不玩了。
5: 我去，
2: 这是干什么？
8: 我想知道你输在哪了。
5: 好霸总，他是喝醉的吧？应该今天喝醉，你比他生日吧？
0: 你转让他招呼以宁啊？
7: 绝了，林哥还是第一次在女生面前造句话挑拨啊！
5: 吃了。
7: 吃饼，来吧，林哥。
2: 看网友说没抽中，没关系，浩涵也没抽中。
7: 来，我敬你。
2: 明天我们继续抽吧。
8: 头，今天晚上别再。
2: 吴亦凡也可以参与我们抽奖，抽了吗？
5: 没抽中。
0: 摔了，
2: 没抽中。你看，大家没有抽中。
0: 我大爷，把你别人带椅子给端起来了，简直太撩了。哎，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
5: 他肯定也喜欢他呀，他肯定喜欢他。
2: 对呀。
0: 是不是我说的话太伤他的面子？
2: 是、
0: 你就没有那种
5: 我去
0: 怦然心动的感觉吗？
2: 他有的不好意思说，
0: 就是那种心跳加速、紧张、头晕，像喝了假酒一样。错了，犯病了。你怎么了？
2: 怎么突然
5: 就、突然犯病了？
0: 那个李素叫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回来啊。
2: 啊，刚拒绝完人家，现在又要把人叫回去，又要用人家了。
5: 给我打电话了。
0: 贺林，好难受。
7: 哎，喂，酒还没喝完呢。
2: 哎呦！
0: 别在这里，先想想。
5: 别在这里。
8: 啊，不在。
2: 这口腹症怎么这么好呀？我也想得口腹症。
8: 有点冷。
0: 谢谢你。
2: 这不合理啊，朋友们，这有点太……哦，哎哎。 不可以啊，不合适啊。
3: 这难道就是秦香想说的怦然心动？
9: 没说，没说够了是不是？都牵着我你还牵？
10: 你又不是偷情，
2: 这有什么干什么呀？
11: 这不是来解围，是来送死的。
5: 太尴尬了吧？
10: 你们。
9: 我是不是眼花了？你快打一下我！
11: 你们秦总可真会挑地儿，你要吓死
9: 了！
10: 你俩在谈恋爱？
3: 怎么办？这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8: 对。
7: 你俩这是在玩地下恋情，还是说你还没转正，正努力呢？
8: 你要不要再大点声啊？所有人都知道。
7: 你竟敢让女生陪你玩地下恋情，我
8: 滚！
9: 我知道，是不是你家里人不同意，所以才地下情？明雪叔不就是你家里人看上的吗？所以他是来宣誓主权的。
7: 这什么玩意？
5: 我觉得她闺蜜
9: 贺林是本剧，
5: 她这个是有分析的。
9: 上认识很多同学的，
2: 好强
9: 啊！如果恋情曝光的话，家里人不就知道了吗？到时候恋情的阻力就更大了。所以地下情是你们最好的方法。哦，
7: 对呀。不愧是我女朋友，聪明，有道理。
9: 话说，别想瞒我，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7: 说说。
3: 就是
8: 在李素请你们寝室吃饭之后。
9: 好嘛，我就说吧，早看你们俩就不对劲了，原来那么早就看对眼喽。
7: 就是，怪不得你对校花那么好，又是帮忙解决刘健，又是一起吃早餐，哎，还有李建红的事儿，就你最积极。
8: 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
7: 放心，兄弟，我俩一定把你引开。走走，哎，走，
5: 感觉这俩人就是一对儿，
2: 纯添乱。
3: 消失，又两年。
8: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只顾着帮你保守秘密，所以。
2: 这就公开得了。
8: 还在为刚才的事困扰？
3: 我在想，我的可服症是不是给你造成了困扰？如果当初遇见的人不是你，换成是别人的话，我还能接受吗？
5: 这个话有点……
3: 还是说，只是得到了一次拥抱，食髓之味，再也拒绝不了。
8: 别的男生怎么可以抱他？
5: 食髓之味，
8: 我觉得这
2: 太有安排了。
3: 什么不可能？
8: 如果当初遇见你发病的人不是我，就不会有那个拥抱。我们之间的相遇，是因为我对你过度的关注。如果不是你救了小橙子，我可能不会对你主动献殷勤，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5: 这不会，这句话应该口是心非吧？
8: 我对你的帮助每次都是我主动，
2: 明明一直都爱，
8: 所以并不存在你对我造成困扰。
3: 看来还是要多做好事啊！
5: 多做好事，
3: 无意间救了一个孩子，
5: 跟你说对了，
3: 现在就没道理了。
8: 小橙子都上四年级了，她一直惦记着，想见你。等她过生日了，你可以跟我回家吗？
2: 跟他回家肯定要碰到那个女恶毒女
5: 配。
8: 我是觉得他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
3: 我想想。
12: 二叔，我想死你了。
2: 哎呦，这就是小橙子，
5: 好可爱，
8: 我给你看，
2: 好新潮啊，小橙子。
8: 走。
12: 二叔，这积木吗？这是你送给我的吗？
13: 这可不是普通的积木，这叫榫卯积木，是别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今儿来给你炫耀一下。
12: 贺林，你不讲武德。
13: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是谁送给我的吗？
3: 不想。
13: 那我一定不会告诉你，是你心心念念的漂亮姐姐。
12: 二叔你最好了。
5: 所以这个小橙子也是
2: 什么都知道，
5: 他们中的一环。
2: 助攻，
13: 看你表现。
12: 只要二叔说的，我全力以赴。
13: 那我就帮你争取一下吧。
12: 二叔真棒。嘿嘿嘿。
3: 你有事？

0: 其实不是我，是小橙子，他快过生日了嘛，所以想邀请你去参加他的生日宴，就让我来探探你的口风。
1: 其实我当时做他的时候，
2: 你们女主人美心善，肯定会去啊，对不对？
1: 去你家的话不太合适吧？
3: 去你家？
0: 好吧，那我劝你呢，别瞎忙活了。
4: 是你啊，原来你在这儿。
3: 我是没答应。
4: 翻译社有点事情，请你帮忙。你现在有空吗？
3: 这男主的情敌吗？
1: 我先去忙了，有事给我打电话。走吧。
3: 过去。
2: 干什么呀？
3: 走了。
2: 我吃醋了。哥们儿吃醋了，绝对。
4: 你不是跟肖芳约会去了吗？这么快结束了，
0: 不会吵架了。半路杀出个孟阳，说翻译社有事，把他带走去了。
4: 这个孟阳这么厉害，当着你这个正牌男友的面把你女朋友带走了？
0: 滚！他不是也不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吗？
4: 也对，全校估计知道这个秘密的，恐怕只有我和小翔。不过。看你这一脸不爽的样子，吃醋啊？
0: 我怎么可能？
4: 好了，别想了，陪我吃饭去。
0: 不对，
4: 哎呀，行行行，一个月呀、啊，总有大姨夫来那么几天。
0: 滚，滚滚！
5: 喂，哥。
6: 掌握证据，帮忙带黑小虫子。
2: 好，来机会了。创造机会了，朋友们，小橙子肯定会和漂亮姐姐一起，
3: 肯定要的。
7: 二叔，你也不行啊！
0: 你再这么折腾我，我真要挂了。
5: 不行，我得搬救兵。
2: 搬谁呢？好好奇啊！搬水
0: 你忙完了吗？
3: 好明好不明显，
8: 你突然找我是有事？
0: 确实有点事儿，不过你要是忙就算了，我一个人也可以，就是累一点。
8: 好不容易有你求我，我也希望能为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不然总觉得亏欠你。
0: 是这样的，我带小橙子来游乐场，但他精力实在太旺盛了，我一个人应付不来。而且我一进游乐场就有女生问我要微信，我就想找个人帮我顶一会儿。
8: 定位给我，马上到。
2: 哎呀，
0: 好，
2: 今天又是空讲啊，朋友，没关系啊，我们最近确实就像我们上面这位网友讲到的，最近的活动很多啊，所以拿到我们的谢君的机会也很多。
7: 你
2: 可以在我们的红包里面点击打卡。
7: 你这么害羞干嘛？
2: 也
7: 可以。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就是被人夸的吗？我感觉像你这么漂亮的，一定是被从小夸到大。
3: 哇，好甜啊！这
2: 么会说话，
3: 这么会说话。
7: 我吃饱了，
3: 跟大家说学的
1: 吗？你想玩什么呀？我陪你。
7: 鬼屋、过山车。
1: 不行，我怕黑，唯恐高。
0: 这才是女孩该有的反应吧？谁都跟你一样胆子那么大。
2: 没去啊，我还以为要玩一下呢。
1: 下雨了，
2: 下雨了，朋友们，阴雨症，阴雨症要出现了。阴雨症是什么呀？
0: 下雨了，别把你淋湿了。
2: 怎么了？
3: 韩剧的这个感觉就来了，
2: 确实很会拍啊。
1: 你别光顾着我，我们俩靠得近一点，这样就淋不到了。
0: 靠近。他这是想暗示什么？
3: 这男的总是这个内心的。
9: 没事没事，你把伞打好，肯定淋不到你的。
2: 真是，不是正常人谁会这样走啊？
0: 想那样？
1: 你想什么呢？人家那是情侣。
2: 你俩不是？
0: 等我追到你，我一定抱你一整天。
3: 你又搁那内心，他正好他
2: 你俩要是
3: OS 有点自恋。
1: 你快把伞打好，你都淋湿了。虽然我知道你喜欢淋雨。可是万一感冒就不好了。
3: 虽然我知道你喜欢，
0: 我不是语音者，微信的昵称只是随便写的。
1: 你快回去吧。
0: 我一定会把你追到手。李素呢？
10: 他呀，秦小小没带雨伞，他出去接了。
0: 你们说，
10: 喜欢一个人该怎么追啊？
4: 令哥，你这什么意思啊？
11: 令哥，
4: 你恋爱了？令哥，你这出去带了一天小孩，不会遇到真爱了，然后回来准备追女仔了吧？快说一说，你喜欢这女孩是不是特漂亮？哪个学校的？
1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0: 有微信，咱们学校的很漂亮。哦，
4: 林哥，你可以吗？这么说，你已经成功了1/3。既然是一个学校的，那他肯定知道你的微
3: 信。我没说，就是
4: 你想略是一下小手段，
3: 对，
4: 那岂不就是手到擒来？
10: 其实呢，我很早就有他的微信了，只不过最近才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但是我想追他，却不知道从何入手。哎
4: 呀，从朋友圈入手，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借机聊天，找话题嘛。从他周围的朋友入手，先了解一下他的兴趣爱好嘛。
10: 谢谢二位，但是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李素。李素那个大嘴巴一定会告诉秦小小，他知道，全校就都知道。完了完了，
4: 我听见了一个什么惊天秘密？贺林出轨了？小小，
2: 这
4: 是，你别让秦小
3: 先讲这个
2: 信息差了，朋友们，信息差。
1: 你等我一下，出轨？你搞错了吧？
4: 我亲耳听见的，他还让高超和董一杰不告诉我。哎，你说他这什么意思？他和徐宁谈恋爱，不就咱们两个知道？他不告诉我们，肯定是想脚踏两只船。
3: 因为他们那两个室友，他不知道他跟徐宁的。哦，
1: 要不我
2: 这只能说阴差阳错。
4: 你漏洞百出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是怎么想？
1: 呸！这个渣男和徐宁才好几天就忘一次情。
3: 你居然这样！
1: 你说我要不要告诉徐宁？
2: 怎么回事啊？哎，一点脑子都没有。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4: 在你说和你有喜欢的人的时候。
1: 该死！你都听到了。那这样的死渣男咱们不要也罢。
14: 其实我和他的关系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又不是了，又不爱了是吗？殊不知啊，朋友
3: 要犯病了。
2: 完了完了，这时候犯病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犯病了。
3: 他这个室友还挺好的。
1: 徐宁，你没事吧？你要是不高兴的话，你就骂出来。
2: 他可扶正，朋友，他现在渴望拥抱。
1: 贺礼，
2: 抱抱
1: 你个死渣男！徐宁，吃早餐。
14: 好，我去换个衣服。你先去吧，我等会还有点事儿。
1: 哦，那行。
14: 吃饭？他难道不应该去陪女朋友？翻译社要忙，改天再约。
10: 我发现你今天心不在焉的，
3: 好高冷。
10: 好几个
3: 翻译社要忙，改天再约。
14: 那、
3: 嗯、
14: 我再看一下。
1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14: 这就是他喜欢的人，甜美可爱，和他很配。
3: 误会这么大
10: 了。你想吃什么？学校开了一家鸭血粉丝，一起尝尝。
14: 贺礼，我刚才说的。
10: 我有喜欢的人了，以后别再跟着我了。
2: 男主一直在拒绝其他人，是吗？是这样对吗？
3: 校草的感觉。
4: 林哥，好好学，做不好人嘛。你喜欢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全部，你不能像买衣服一样不喜欢就丢掉。
10: 你啥意思啊？
4: 没事。
10: 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我已经把你出卖了。我忍不了了。
1: 你没事儿吧？
14: 你为什么一直担心我有事
1: 儿？我去，我能不担心吗？要是李素背着我去加别的女生的微信，还追别人，我早就气炸了。你真的没事吗？
14: 我没事儿啊。
1: 真的没事儿？
2: 他每次跟我说
7: 真没事，
2: 他俩就没在一起，
3: 没有关系，
2: 你被骗了。
11: 真的没事，
7: 真没事。
14: 其实心里是有点不舒服，可毕竟我们不是情侣，他既然找到了喜欢的女生，我应该
2: 所以说呀，
14: 做出退步。
2: 暧昧最折磨人了，那歌唱的怎么唱的，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啊。朋友，
14: 他在搞什么？我下午忙，没看到你的消息，你有空吗？
3: 我去
14: 操场走走。
2: 这又去走什么呀？嗯，
0: 马上等。
3: 不会又穿了个，不会又换来换去换了个装、哦？没有，
0: 不就是谈个恋爱吗？
3: 风衣，
0: 至于这么骚包吗？
10: 你懂个屁！
0: 新女友的魅力这么大吗？
3: 哎，这男的我真服了，
2: 这大哥信息没对齐啊。
14: 今天你问我吃饭的事，我想了一下，我们以后可能不会一起了。
3: 完了，香水白喷了。
10: 没关系，你没空我去买给你。
14: 我的意思是，
2: 你以后不要一起。
14: 以后我的可复症不需要你的拥抱治疗了。
3: 哦，我去，
10: 为什么不需要？
2: 好残忍啊！
10: 你是去看过医生了，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14: 我已经知道你有喜欢的女生。
3: 不要说伤人的话了吗？
14: 也知道
3: 用尽伤人的话去说。
14: 你要向他告白这件事。
2: 是，
10: 他居然知道了，他已经知道我喜欢他的事儿了。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4: 秦潇潇和李斯打电话的时候，我无意间听到的。秦潇潇说，你在游乐园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2: 他在游乐园喜欢上谁？你自己心里没数啊，大姐，没脑子。
3: 不是吧？
2: 笨蛋美人，
14: 不公平，
2: 是不是走笨蛋美人路线呢？
10: 我的喜欢你接受不了，
14: 接受不了。
3: 怎么有股茶茶的感觉？
2: 不懂，真不懂。
3: 不是亲吻吗？
10: 他从来都没有对我动过心。
2: 那天去游乐园，一共就他外甥女儿跟他两个女生在场，他能喜欢上谁呀？
14: 那我走了。
2: 用尽伤人的话去说了。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毕业了，就到这儿吧，结束了。今天这剧就播到这儿了。
3: 没有养成戏，
2: 不要折磨我们了，行吗？
10: 真是可
3: 好想有一种冲进屏幕告诉他的呀，这不就遇见你自己吗？
2: 都怪李素。
0: 哎，你咋了？
10: 神经病啊你！
0: 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哎呀，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太好。
10: 我发烧了，今天状态不好。走吧，吃饭。
0: 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哎，算了，你没事就好。
10: 不就是被拒绝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喜欢的是什么天仙？连你都看不上。天涯何处无芳草，是不是？
10: 那你和徐……
0: 这个时候我还是别出他的眉头好。
7: 哎，思思，走，我们过去。哎，徐，你坐这边吧。
10: 他这什么意思？侮辱我？
0: 那个，我们俩吃饱了啊，我先撤了。
10: 我吃饱了，先走。
2: 太敏感了啊！
3: 哎呦，
2: 敏敏机了。
14: 拒绝了，难道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挥手。
3: 拒绝了，连那男朋友都做不了吗？
7: 徐宁，
3: 这是
14: 你要
3: 这个话我也是。
14: 分手吧。这件事情
2: 他俩都没长嘴，都不会说话，不会问。
3: 笑死！
14: 我这是怎么了？不会是喜欢贺礼？
3: 怎么又来一个？哦，我以为是女主来了。
2: 另外一位是
15: 帅哥，
10: 是吗？
15: 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那天我给你表白的时候，可是介绍了我自己五遍，你愣是没记住啊？那我再说一遍，我叫高飞。
2: 真的没有必要让把他写的这么有魅力。说实话，有点看不完了。
10: 你怎么知道？
15: 眼神啊，喜欢一个人，眼神是没办法骗人的。
3: 对啊，
15: 你那天看到他的时候，眼睛都快粘他身上了。
10: 请替我保命。
15: 为什么？你不会是被拒了吧？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啊？没想到你
2: 能尝到
15: 校草也能尝到被拒绝的滋味啊！哎，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跟他告白被拒的？
10: 还没说，他就知道我喜欢他，王叔接受不了。
15: 不不，我感觉徐宁虽然看着清冷精明的，但就是个书呆子啊。他一看就没谈过恋爱。
2: 骂人啊！
15: 这样的人最迟钝了，他说不定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呀，哎、
3: 他有点那个
15: 三
3: 号助攻，
15: 你连喜欢都没说出口，
2: 说对了，
15: 怎么就知道人家不喜欢你啊？告白这种事情就要直接果断，而不是扭扭捏捏，这样容易让对方误解你其中的话语含义，啊、懂吗？
3: 哎呦，
2: 可以，来的真是时候。
15: 你不会是拉不下面子来吧？我告诉你啊，追女生就要厚着脸皮，更何况是苏宁这种长得漂亮、家世好、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你让人家傲娇傲娇，吊一吊你胃口怎么了？
3: 我去，
10: 行，如果成了。我请你吃饭。
15: 好。
2: 这女的也真好。哎呦，哎，你有没有看
16: 我小子？背着我找女人？
2: 不是，
3: 发朋友圈。
2: 这有什么好发朋友圈的？
17: 他们这是在一起了。
10: 你怎么了？
17: 没事的。
10: 最近总发现你心不在焉的，你能告诉我你怎么了吗？
3: 没事，别老看朋友圈。
10: 是。贺林吗？
2: 我你抱什么？
3: 你抱他干嘛？可能好热，好气。累了，我累了，我累
2: 了，累了，真的累了。结束吧。
3: 怎么还
2: 不是说了别播了，我们就到那儿吧，别看了。好生气啊！
10: 所以这就是你要结束的理由吧？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拒绝了我提供的拥抱
3: 证。没有。用尽伤人的话去说，
10: 所以你是主张新的替代品了是吗？
2: 是的。
10: 是不是谁都可以在你发病的时候抱你？
2: 玩儿女主都不管他，这男的没事吧？嗯。发病了，哎呦，哎呀！
18: 你们看，长这么丑的班长还不动手。
19: 两个人衣衫不整的，看看厕所干什么？
18: 哎呀，为什么抱男生啊？真恶心！
2: 哦，原来是有一些，
3: 他是有阴影，
2: 童年的阴影在。
18: 别碰我！
19: 别碰我！
2: 爽？就这么决绝？你们女主就是这么美丽？
10: 我操，林哥，你吃炸药了？打球
3: 这
10: 么狠？
3: 好大
10: 领哥啊，他失恋了，你就别怪他。
16: 兄弟，向前看吧，你这就是自己作死。你好好恋爱不谈，非得……哎，不过我还真是好奇，哪个女生有这么大的魅力，能够让你受挫？
1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6: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在游乐场碰到一个一见钟情的女生，你还不让我知道，背着我说。
3: 哎呦，
10: 你这误会清楚，
3: 差不多应该被解开了。
16: 怎么跟秦三说的？
2: 知道了，知道了。
10: 真的吗？服了你了，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徐宁，我俩之前没有谈恋爱，他这是误会了，以为我喜欢上别人了。
16: 可你之前不是说你俩
10: 那件事涉及徐宁的隐私，我是撒谎骗你俩的，结果让你俩给我弄巧成拙了。
16: 那现在怎么办？我还有什么机会补救吗？喂，什么？
2: 徐宁出事了？
16: 糟了，潇潇说徐宁在自习室的卫生间出事了，他把自己关里面半个多小时了。
10: 都怪我，徐
2: 又要去从厕所爆
10: 出事了。
3: 啊，那不会，不要被人看，
2: 肯定会吧？
18: 徐宁，
2: 不是这徐宁也是死心眼儿，那女生抱跟男生抱不一样吧？非得是男的呀？
18: 你的话，他就不会这么伤心了。
10: 林总，
3: 再说他这个室友，
10: 拿出来放在门外，小声点，别惊动其他人。
18: 不行，你们俩都分手了，别假装好人。
10: 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3: 不是，如果你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这么让人伤人心。
2: 说实话，但凡他找个女生，解决他的这个生理性的需求的话，都不至于搞成这样。
10: 去医院。
16: 好，
2: 这可夫症针对只针对男性是吧？
0: 许宁，开门，许宁。我是贺林。
3: 这样看有点像朱一龙。
0: 你是不是又发病了？
3: 有一点点。是
0: 先出来。
3: 一个演员对。
0: 厕所门可不经踹。
2: 你知道制服里面那个小空爷吗？
0: 你是想让我趁着没人，
3: 他就叫朱一龙，
2: 他就是朱一龙，
3: 对，
0: 还是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带你走？
17: 你在威胁我？
0: 是，
17: 滚开！
3: 好像啊，这样也看人性。
0: 你再不出来，我就踹门了。
2: 心疼坏了，
3: 又要心疼了，
2: 心疼坏了。哎呀，这不得抱着从厕所出去啊？结束了，朋友们，今天的养成系列恋爱指南上就到这儿。来，让我们的这个陪看员一帆给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你看完这部剧之后，你内心的想法，包括对这部剧的评价，
3: 就是感觉它是会发生在我们大学生活里面。就是
2: 等一下，可夫症这个东西真的会发生在你的身边吗？
3: 这个我感觉这个可夫症应该是它就是暗含了，就是说隐喻了什么。比如说女生的一些小心思呀，或者说，但是这个症状吧，确实有点符合短剧的设定，不符合现实设定。
2: 是的，是的。你想，我知道你想表达，就是可能它里面的这个男主和他的舍友的这种互动，包括女主和舍友的这种互动，其实还是很经常的会发生在校园
3: 的，青春校园的感觉。
2: 好怀念啊，毕竟主播已经毕业很久了，对校园这个东西的现在的概念有些许的模糊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
3: 除了之外，我感觉就是这里边的他的就是辅导话呀，或者是其他一些演员的这种互动，感觉真的就是用心在做这一部剧，也给能让我们看到它特别精良。
2: 没错，短剧制作非常的精良，这也是我们大象剧场选剧的一个标准啊。其实大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里微剧的板块看到，我们选的很多短剧，它的制作水准都是非常的精良的，包括它的剧情。虽然说可夫症有一点点雷人啊，但是短剧不就是要这种反复的这种情节上的一些波折啊，包括一些很夸张的这种剧情，来衬托出这个短剧比较跌宕起伏，能够吸引住大家
3: 魅力的感觉。
2: 是的，我们看短剧其实也就是想要看这些嘛，对不对？很多可能在现实的题材的一些剧目当中没有办法出现的东西，在短剧里面以短平快的形式出现，其实是大家很乐于去见到的。
3: 我感觉它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地方，就是那个贫困生那一点，就是女主去救赎他，然后也同时救赎自己，然后男女主就是相对立那个地方。
2: 没错啊，所以说可见啊，我们一帆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看短剧的同学。
3: 还可以
2: 你平时一般会看什么类型的？
3: 一般就是校园比较多一些，因为更能接受。再一个就是特别爱看穿越那种，对，
2: 是的，
3: 就突然第二天然后摔倒了，然后第二天就穿越到那种古代那种感觉，
2: 那真的是
3: 特别好玩。
2: 那真的是来对了啊！我们剧大象剧场，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每次也会给大家讲，我最喜欢看的一个是复仇的爽剧。但通常这种爽剧都是有一个穿越的前提，因为你只有穿越，你才知道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你才能在一些
3: 复仇。
2: 对对对对，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去开展你的这种复仇啊！所以说，如果您也喜欢看短剧，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喜欢看各种类型的短剧，都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微剧的板块，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您不光能看短剧，而且还可以参与抽奖。
1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Hello，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那么在正式开始看剧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今天的直播间啊，参与我们的各种活动，我们边聊天边看剧哈。首先第一步呢，打开你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就是呢大家看到的屏幕上的我们大象新闻蓝色的小象爪。打开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先退出一下，到我们的这个首页。你下载了之后呢，点开可能就会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在最上面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点开大象剧场，搜索大象剧场四个字啊，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今天直播间了。我们今天带大家要看到的这部剧呢，叫做养成系恋爱指南下。昨天的时候呢，带大家看了上哈，然后昨天看的朋友呢，也可以马上集合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啊。我们点开之后呢，就可以在最下面的评论区啊，我们留言互动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留言互动的期间呢，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左边啊，右边的有一个红包一样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但是啊，要跟大家说的是，之前呢，我们这个星期之前吧，我们是有这样活动，就是谁是你的剧家拍档的这样一个投票的活动啊。那么从上周的周一到周日，上周周一周日的时候呢，大家呢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看到了，有七位青春靓丽的大学生，有小哥哥小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的新的剧搭子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活动呢，还有6天4个小时27分结束。我们参与的选手呢，我们看在下面啊，有这个高子墨呀、孔甜甜啊，甜甜是那天跟我有搭档的啊，徐子和呀、彭卫鑫呢，还有葛一帆、杨宇轩，还有张希文，张希文啊也是我第二天搭档的啊，我们的剧搭子。大家呢点开之后就可以投票助力了啊，比如说现在我们人气最高的高子墨啊，13855票了，然后我们上次有甜甜，甜甜呢是11352票，那我们就先点开助力，点一个助力啊，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了。我们现在先不抽啊，我们一会儿再有一个时间来带大家抽啊。先跟大家来看一下，你们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跟我们说，哎，没有直接跳到这个抽奖的页面，就是你要先选出你喜欢的我们的高校剧搭子之后，他才会跳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页面啊。那么除了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多多的留言。我看啊，我作业写完了吗？已经来了，然后我们的向小鱼也已经就位了。不管大家在看剧的过程中，或者是大家领红包抽奖的过程中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我们的向小鱼看到了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解答的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然后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啊，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多多的互动，不管是聊剧情也好，聊你抽奖遇到的问题也好，聊你任何觉得我们的剧情啊、编剧啊、演员的演技等等啊，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多多的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我也期待在评论区能看到大家的身影啊。然后另外呢，也要记得我们的这个投票还有6天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新的剧搭子的投票，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给他们助力加油。然后喜欢的你们最喜欢的我们青春校园的剧搭子啊，把他助力到第一名的话，他是有可能是有机会来返场啊，继续来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来陪大家一起看剧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啊养成系恋爱指南下。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啊不停的跟我来进行留言的互动。然后我看有朋友问，无用之人抽不中怎么办啊？我们如果没有抽中的话，我们是每一天都有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的啊。我们可以先把剧放出来啊，我们边放着我们边说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呢，如果抽不中的话，明天还来，然后后天还来，每一天都是有的啊。希望这一份幸运能够属于你啊。
1: 我怎么不能保证自己会改善？现在外面的人多了，我不能送你回宿舍。你先和我旧的公寓躲一躲，等恢复了再走。
2: 不去。
1: 别乱动，李苏和秦潇潇还在门外呢，他们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除非你不打算隐瞒了，
2: 徐宁，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是有女朋友的人，
1: 让我看一眼伤口，让我看一眼，看一眼伤口。
2: 不要哭，不要哭。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是笨蛋。 我那天不是故意那么说你的，我是吃醋了，口不择言。我知道你没有，是我一直在死皮赖脸的想要抱你。我喜欢你，一直都是你。
2: 可乐，
1: 是因为那天我看到孟阳抱着你，我以为你发病了，我嫉妒的要死，我伤心的要死，我接受不了其他男人帮你。
2: 你喜欢我，所以你说我犯病了，谁都可以。
1: 是我混蛋，你要打我骂我都可以，我都忍。但都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直到你现在却明目马上，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喜欢是李素歪曲了我的意思。我自始至终喜欢的人只有你。
0: 哦，我们除了就是抽奖的活动，我们打卡的活动啊也在进行当中。我们连续打卡7天啊是有现金。
1: 你是不是又难受了？我帮你。
0: 红包可以给大家抽了啊，然后也是在我们的红包的图标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1: 再慢慢谈。哪怕你不再原谅我了，哪怕你不接受我的喜欢都没关系，我都认。
0: 累计7天，就累计够7天都可以有一次抽奖，有一次领奖的机会。
1: 说再多，
0: 而且那个是
1: 对你的伤害，
0: 不用抽的，是直接领就可以了。
1: 如果在爱情的博弈中，你是我的审判者，那请你对我曾经发誓，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2: 你说完。
1: 我不说了，我没次。哎，我
3: 快说，徐宁怎么了？你把带哪去了？
4: 林哥，你怎么喜欢校花呀？
5: 你小子可真是滴水不漏啊！
6: 我求求你们了，各位大哥高抬贵手，别再当我追徐宁路上的绊脚石了，行吗？
3: 哎呀，这件事怪我。不过萧萧说，
0: 只要大家来到我们大
7: 商
0: 剧场，
7: 那你让秦萧萧说说
0: 直播间啊，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然后大家也可以领
4: 哥第一次谈恋爱就出师不利，
0: 包括像小鱼，
4: 会不会是因为之前拒绝的姑娘太多了，
0: 还会有
4: 遭报应了？这一上来就来了一个王者级别的，
0: 我没有抽到哦，
7: 可不是，
0: 比如电影的主创明星的签名海报，包括有很多明星的照片啊，都是会给大家送出的，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大洋剧场向小鱼，有任何的活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出来的哦。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大洋剧场，能够得到更多的我们的福利。
2: 让你和贺林误会，是我们俩会错了意，才让你们有误解的。嗯，
8: 不怪你们，是我们先隐瞒你们的吗？没事。
2: 不过我能看出来，贺林是非常喜欢你的。总是不知道
0: 哦。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打卡的活动是打卡7天就一次领奖的机会啊。
8: 我也是
0: 连续打卡7天可以领一次，只有领一次的这个机会啊。
8: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
2: 嗯，不要答应他。我的意思不是不让你答应他，是他连行动和表白都没有，凭什么答应他呀？你再等等。
1: 同学，建议拼个桌吗？
8: 其他地方那么空，不拼。
1: 我就对这个位置情有独钟。哎，你就坐这儿吧，要不然一会儿同学们就会发现校草追着校花满食堂跑，很快就会成为学校论坛的焦点话题。
0: 我们之前看几部剧是校园期间，大概是
1: 快到元旦了，
0: 高中吧。
1: 考试考到几号？
0: 然后还有一些小
8: 川。我记得上次你说小川，
0: 这个应该是大学期间的。
8: 我答应要送他礼物，
0: 大学的。
8: 回头你帮我带给他。
0: 青春校园爱情剧，
1: 谢谢你了。这么高冷，我啥时候才能追到手啊？饿了吧？看你早饭吃那么少，这是我专程给你买回来的。
8: 我不要。
1: 这可是我一下课就跑到大门口拿回来， 就亲手送到你宿舍楼下的。你看在我跑了一身臭汗的份上，赏个脸呗。
9: 贺林不会是在追徐宁吧？
10: 真的假的？给孩子看一眼嘛。
11: 下不为例啊。
1: 啊，还有一件事儿，李建宏想请你吃饭。
11: 干什么？
12: 徐宁，贺林，我替我妈。
0: 你们在大学时候啊，
12: 谢谢你，
0: 大学期间，
12: 如果不是你俩这么心伤，
0: 这种青春的爱情故事，
12: 现在恐怕都已经。
0: 评论区分享一下啊。也可以给我们在我们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看我最喜欢的，你说校园生活真的是让人很怀念，太让人怀念了。
11: 你不用这样，
0: 尤其是大学时候的生活，我觉得
12: 不，
0: 知道因为很多朋友会
12: 及时提醒我，
0: 离家在另外一个城市上学嘛，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一些经历，
12: 及时支持了我，
0: 不一样的一些感触啊。
12: 这瓶酒，我敬你俩。
0: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这个看剧聊天抽奖。嗯，
12: 徐宁，我告诉你，贺林他
0: 如果大学期间有恋爱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在我们评论区说一下啊，说一说你们大学的爱情故事，分享一下你们大学的爱情故事也是挺好的。
12: 我去，
0: 我在线吃个瓜。
12: 大怒少，
2: 怎么办怎么办？他如果和我告白的话，我要不要答应？
1: 喝醉了，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2: 你真的会在元旦向我告白吗？
1: 如果我真的在元旦联欢会上和你告白，你会答应？
0: 这男主现在要在元旦联欢会上给女主告白了，你觉得是浪漫的吗？还是惊喜还是惊吓？
1: 你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含义？
0: 就当众表白这件事情。
1: 如果你不喜欢我，
0: 就不同性格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有的人会觉得，如果是艺人的话，可能会很开心。
1: 这说明你喜欢我。
0: 如果是爱人的话，或者不想让别人太过瞩目和注意的话，应该觉得很社死，是不是？
1: 你答不答应都没关系，你拒绝一次，我就告白一次。
0: 是的，铁哥的小考拉有说今天没有剧搭子对倒，今天我们的剧搭子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是从上周啊周一到周日七天呢，都是由我们的青春校园小哥哥小姐姐大学生啊研究生啊在我们的大象剧场跟陪大家一起看剧。虽然说我们的剧搭子啊这周没有来，但是我们的投票活动依旧在啊，大家可以持续的给我们的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投票。
1: 我不会慢慢追，会好好追。
2: 被贺林追，
0: 怎么回事啊？
2: 得意啊？这有什么好得意的？还是说，我表现了什么地方，让你不舒服了？
10: 你明明就是在臭显摆，那么多人追他，向他告白，他都拒绝了，他只围着你转。你这不是炫耀是什么啊？你要不喜欢就拒绝他，没必要一直吊着他。
2: 我没有吊着他，我和贺凌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喜欢，在一起不过就是缺少一个契机而已。不过这是我和贺凌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10: 你
2: 刚刚贺凌还和我说，我拒绝他一次他就改变一次，我拒绝他一百次他就告白一百次，他的愿望是在毕业之前，
0: 气死了！女二被气炸了。
2: 这下你满意吗？
10: 徐宁，你不要脸！
2: 你不是说我炫耀吗？
0: 这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女二扇巴掌扇偏了，给自己扇摔倒了。
13: 林哥，林哥，快来看，校花这段言论牛逼啊！
14: 还用你说吗？
0: 这怎么还被拍到了呀？哎呦，
2: 我和贺凌之间本来就是，
0: 现在真的是没有秘密。
10: 不得不佩服徐宁啊，口才了得。
2: 我觉得徐宁说的都是实话。我一想到贺男神用他帅气逼的脸给徐宁表白，我就受不了了，这太可了。哎，徐宁，你是怎么顶得住的呀？快传授一下经验。
15: 我也顶不住啊，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拍了视频还要发到学校的网上。 这要是被贺林看到，
16: 你放心，绝对看不到。最近他们期末设计忙都忙死了，哪有时间看手机啊？哎，要不我给你试探试探吧。
17: 我们已经看完了，贺林像只兴奋的哈士奇。
15: 哎呀，这也太帅死了。
17: 我在你楼下，下来。
18: 我不。
17: 我给你们寝室买了点吃的，你带上去就好。
0: 哇，大学的时候真
17: 的，
0: 就是大学的时候有没有？
17: 我也得贿赂一下你的
0: 室友。寝室哪个同学谈恋爱了？有男女朋友？男朋友有男朋友了吧？男朋友就会给寝室的其他同学也会买好吃的呀什么的，贿赂一下寝室的其他同学。然后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多给他说点好话什么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历？
15: 你买这么多？
0: 女生有没有这种经历？
17: 这是我第一次送女孩花，刚好可以摆在你的书桌上。
15: 他不会是让我看到花就想到他吧？
17: 那个视频我看，你怼人的样子特别漂亮，我很赞同你说的那句话，
0: 怼人的样子 很漂亮。
16: 这谁呀？也不是第一次收到花，怎么这么用心啊？呀，
15: 哎呀，怎么不是第一次了？之前那件我也没说啊。
16: 看来我们男神很快就要抱得美人归啦！
15: 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16: 吃，不吃白不吃。
15: 男神这是要把我们喂成胖子啊？
10: 还真是便宜那些学长，咱们宿舍竟然有两个都嫁到同一个宿舍去了。
15: 就是
16: 啊，什么嫁不嫁的，你们别乱说。
0: 寝室的其他小姐妹真的太幸福了，可以吃这么多好吃的零食。
15: 如果今晚贺林告白的话，那就答应吧。
10: 今晚要告白的学长是大几的？哪个专业的？好像是建筑系的吧。
0: 哦，他今天是都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表白环节是不是？
15: 怎么办？紧张死了。

0: 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我们一起看剧。我们今天看的是浪漫的爱情剧，大学校园浪漫爱情剧啊，名字呢就是叫做养成系恋爱指南。养成系恋爱指南，我觉得是听名字应该是大家共同成长吧，大家共同在接触被爱包围的过程当中。
1: 今天家里来了一位建筑界很厉害的叔叔，我可能回不去了。
0: 不断的修正自己，然后自己双方都有所成长吧。我能请你帮个忙吗？是个意思吗？我们再往
1: 下看。上次你发病的时候，那个公寓的位置你还记得吗？在沙发的旁边有一份我的设计图，我现在需要它，能不能帮我送过来？
2: 可是我不知道你家的密码。
1: 密码是我手机的后六位。
2: 好，那我现在就过去。来，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要去哪儿？我有急事，你帮我顶一下啊。
0: 啊，他是不是要被表白吗？怎么走了？我们大洋剧场的这个剧搭子的投票环节还在持续的当中啊。
3: 这些都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啊，打电话骗你过来的时候，我紧张的手心都是汗。我后悔没有在你救小橙子的第一时间和你相识。我们终究还是相遇了，最好的你。
2: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3: 之前
0: 怎么办？怎么办？他在一直怎么喜欢他就答应了，开启一段校园爱情好了。
3: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我们评论区能不能一波留言说，你们猜女主会不会答应啊？
3: 所以，
0: 你们觉得会答应的扣一，不会答应的扣二，我看一下。我选一，会答应。
2: 不正，可反。难道不应该是先告白再送花吗？要不然你这样跪着会很奇怪。
3: 那现在对了吧。徐宁，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0: 他同意了，扣一的朋友们答对了，扣一的朋友1810，还有葫芦侠啊，
4: 谢谢你媳妇儿，
2: 你干什么？谁是你媳妇儿？
4: 你就是我媳妇儿，金线主的媳妇儿。
0: 我们现在要开始浪漫的爱情故事了。作业写完了吗？答错了啊，作业写完了吗？答错了。
3: 其实我还给你准备了其他礼物，只不过没带回来。就是你送我的宫殿，搬来搬去太麻烦了。给你看照片。
2: 你笑什么？
4: 建筑系的学弟在礼堂告白，毕业了，在朋友圈诉苦呢。
3: 我们拍张照片官宣一下吧。
2: 不要！
0: 哦，我还以为他是要在很多人的情况下告白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就还好。他们两个人还挺好。
3: 你想问点什么？
5: 小姑娘几岁了呀？什么专业？叫什么名字？
3: 爸，你查户口呢？不过这人你们也认识，就是救小橙子那个女孩。啊，
5: 竟然是她！哎呦，既然如此，有机会啊，带家来吃个饭吧。
3: 行，但是爸，您别吓人，小姑娘胆子很小的。
0: 这是怎么回事？正式恋爱第一天，又带了很多好吃的，然后在宿舍楼下等着。
6: 好幸福呀！这刚恋上就送爱心早餐了，好甜蜜啊！我们家李素现在肯在宿舍里四仰八叉打呼。
0: 哎呦，不行了，我看到也是露出了这种姨母笑。
3: 徐宁，我就带走了。
6: 给我们的。
0: 你看，都少不了同寝室的姐妹。
3: 天冷了，暖暖手。
0: 这个男生啊，真的很体贴了。
3: 要复习啊。
2: 昨天分开的时候忘记告诉你了。
0: 考虑的很全面。
3: 你去我公寓复习吧，反正我也要复习。
2: 还是不说，
7: 没事。昨天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小媳妇，让我好几天都见不到，我可不答应，好不好啊？哎呀。
0: 不行了，校园爱情真的很甜了，也是，哎呦。

0: 给你买了饭，还有一些东西，我托一个学姐给你送上去。
1: 不要烦别人，我下去。
0: 你不是不舒服吗？乖一点。
1: 我不生气。你一定是疯了，明明才分开三个小时，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醒了，吃完饭吗？
2: 要不要一起？
1: 贺礼我买了，我先去。
3: 这儿我改图，
4: 甜甜蜜蜜的。
1: 吃饭还打视频监控啊？你说这是养女朋友还是养女儿啊？
2: 这恋爱的酸臭味真是让人受不了呢。
5: 你家脸色也不错呢。
2: 做出苦了，我养这个单身。
1: 我跟你说了，再这么说下去我就被排挤。
4: 感觉真的时时刻刻都要在一起，黏在一起，吃个饭在那打视频，就问一下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啊，你们自己的，就是和另一半男女朋友怎么相处的？
1: 适合你。
3: 怎么了？就行。
4: 是要无时无刻的，就是都要见面呢？
1: 不跟你说了。
4: 还是？不需要呢。寝室的姐妹太搞笑了，寝室的姐妹有看点。
1: 贺礼，我怀疑负责的人是你。
4: 是什么症？妇科症。

0: 哎，你们有没有就是抱着电话傻笑啊什么的？一恋抱着电话傻笑，要不然抱着电话哭了。
1: 怎么感觉智商都
0: 抱着电话魂不守舍？
2: 明天就是你最后。
0: 我们向小鱼说，谈恋爱当然要黏在一起啊。
3: 你要干嘛？
0: 大家同不同意他的观点啊？同不同意我们向小鱼说的？那有的可能是需要彼此的一些空间，要给彼此留够足够的空间。
3: 睡个午觉还

0: 学长，
1: 明天就是最后一科了，就是想问问你今年跟不跟我一起回去。
0: 不用了，我爸今年来这边开会，他要接我一起回去。
1: 哦，那行吧。
0: 学长，你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被一只小狗咬了一下。
1: 那行吧，我要迟两天再回去，你先走好了。
0: 好。
2: 跟他一起回去？
0: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跟他一起回去了？哎呀，我没有。你要因为他跟我吵架吗？我就是跟他客套一下。
3: 这是怎么回事？生气了？

0: 什么兴趣？
1: 吃醋了，正常吧？我觉得确实。我看有人问那个抽奖的问题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的今天直播间，我们的剧叫《养成系恋爱指南》
2: 下，不能出去离我远点。
1: 我们的直播间呢，之前呢是有个红包的图标，大家直接点开之后就可以抽奖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多了一个活动，两个活动啊，第一个活动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巨搭子校园巨搭子投票啊。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签到领奖，那有这两个活动。那么如果你们可以点开第一个链接的巨搭子投票，投给你喜欢的，我们上周来的校园青春巨搭子投票完之后，就会继续跳转到我们平常上上周开始能够看到的那个抽红包的页面了啊。一会儿大概再过个十几分钟吧，我再跟大家来一起演示一下，好不好？嗯。
3: 上车吧。
0: 走得太急了，也没有和他说一下，要不然给他发个消息。
4: 徐总，后面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要不要甩开他们？
0: 贺林，他这是要干嘛？得找个机会问问。
5: 一会儿在服务区停下车，不就知道有没有人跟着我们了？
3: 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到家了，你确定在服务区？
5: 我早上考试没吃饭，您来的这么早，午饭也没来得及吃。一会儿到服务区了，给我买点吃的吧。
3: 好吧。
1: 嗯，这周开始我们的巨搭子的活动是结束了，今天开始我们是没有巨搭子了，现在今天呢只有我一个人陪你们看剧啊，但是我们的巨搭子活动还在，我们那个点开红包抽奖的那个红包之后呢，可以给你们上周喜欢的看到的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投票啊，投票完了之后就可以再次看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页面喽。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就和你说不清楚，所以我就跟来了。我其实是不希望你带着糟糕的情绪回家，所以我想和你道歉。你心情好了，我就走。
1: 是，
0: 不生气了。
1: 我本来就没有生气。
0: 那你几天不理我，我快把自己呕死了。
1: 我哪有几天不理你啊？你每次叫我吃饭，我都去啊。只不过，我是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才能保持我们之间的信任，还有沟通的问题。
0: 这件事都怪我，我不该吃甘醋的。
1: 那我对你又不是你一个人错。不过，我们下次要好好沟通，避免误会。
2: 是的，沟通是比较重要的。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掌嘴
0: 了，
2: 有任何的问题就好好说，可能就是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不必要的误会了啊。最真的美好，真到一秒，一颗心为你不冷不冻的空调。是，尤其是你看我们今天的剧
1: 《
2: 养成系恋爱指南》，就是这个女主刚刚同意男主
1: 谢谢姐姐。
2: 尤其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的阶段，更应该多沟通，然后知道彼此的边界，知道彼此的可能会生气的点是什么。
1: 什么时候看他欠在他脸上有个笑？
2: 了解了之后，可能还会更好的相处下去。
3: 大学生活不一样，心情变好了。
1: 我看到他俩这样，挺高兴的。毕竟徐萌不是你亲生的。巡演也不嫌弃。
3: 你想多了，我们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怎么了，宝宝？宝宝，出来啊！啊，怎么了？出来！
1: 你快把衣服穿好。哦，
2: 尾号9105朋友说在电视上看到我放这个围裙，就是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河南新闻频道电视端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你拿起手机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呢，也可以同步的收看。那么在端里收看呢，大家是可以领红包的啊，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红包福利。所以说呢，大家在看电视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我们在端里看，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和聊天。
3: 小懒猪，还不起床？
4: 嗯，不想起。
3: 哼哼唧唧，真像个小猪似的。
4: 你才是猪。
2: 也是有点太甜蜜了吧，爷？
3: 你那边怎么了？哦，
2: 怎么回事啊？
4: 我出去看看。我的孩子，阿姨。
2: 不出意外的是话，意外发生了。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发生了。我的天哪，什么情况？
4: 你快打电话叫救护车，你快去！没事的，阿姨，没事的。求求你，一定要让他们保住孩子。
5: 那家属请留步。

0: 你来一趟医院吧，王姨进医院了。
1: 没事了。
0: 可医生说你们的孩子没了。
1: 这已经都是第二个，不过这件事不要让许萌知道，爸爸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一下。你还记得不，你上大学之前爸爸想送你出国学习金融专业这件事吗？
0: 记得，我当时想学外语，没有过多见识就答应了。
1: 现在许家的产业是越做越大，这些东西以后都是你的，但是你阿姨知道我有想退休这个心思之后呢，还特别努力，可惜努力都失败了。
2: 不是还有徐萌吗？难道你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所以不愿意把家产交给他吗？
1: 倒也不是，你阿姨啊没有争夺公司的意思，我把徐萌也当作亲生女儿来抚养，可是他那个

0: 成绩。所以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出国学习金融，你如果答应的话，我安排你出国。我知道我对你的歉疚太多了，你妈妈去世以后，我不应该把你送到你爷爷奶奶那儿去抚养，你看现在你跟我一点都不亲。可是你知道不，这个公司是爸爸一辈子的心血。
1: 爸，你给我点时间好好想想吧，可以吗？
0: 好。
1: 糟了，走到这儿居然没跟亨磊说。喂，
2: 你家地址给我。
1: 什么？
2: 我已经到这里了，找不到去你家的路。
1: 你怎么过来了？我阿姨已经没事了。
2: 难道我都到了，你不打算见我一面就赶我走？
3: 他也太好了吧，是什么时候都出现，哎呦，任何的时候就可以出现在女主身边。
4: 是咋被你吓死？
1: 对不起。
4: 你继母呢？她没事吧？
1: 小厂。
4: 嫂儿她昨天就跟你一块回来了。
1: 那你今天还回去吗？
4: 来都来了，不回去了。哎呀，你再这样来一次，心脏绝对会骤停的。
1: 不许你胡说。
3: 是的，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我们再过个几分钟的时间吧，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来抽奖啊。因为我们抽奖比之前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我们需要先投票再抽奖啊，然后一会儿呢可以跟大家再重新演示一下。
5: 七三楼，
1: 还真没看出来他耍酷的时候竟然这么帅。
3: 在我们直播期间，大家都是可以抽奖的，领到红包。领到我们的那个为大家准备的红包大奖，每周每天都是有，
4: 这事关你
3: 最高88元，
4: 不管
3: 20元、
4: 八块八、
3: 3元、2元、0.3元，
4: 不等管理，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既然你提到这个了，我呢也有一件事。
3: 然后你支付宝秒提现
1: 是吗？
3: 支付宝你秒提现。
4: 其实呢，之前因为我妈的病情耽误。等毕了业，我也要出国读研。你爸跟你说这些之前，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国留学？
1: 考虑是考虑过，但……
4: 那就遵循你的内心，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答案的。
1: 那你说的没错，我爸也的确有他的苦衷。好腻啊！我以为这家评分高会很好吃，没想到……
4: 没事儿，吃不完我吃。
1: 这可是我吃过的，你不是有洁癖吗？
4: 谁说的？
1: 我之前为了报答你给我当解药，所以我去学校论坛上有搜过你的喜好，不过可用的信息很少。
4: 哎呀，那都是谣传，就算我真的有洁癖，你毕竟是我女朋友，吃你剩下的怎么了？咱们接吻的时候不还……
1: 行不行，你别乱说话，我去卫生间。小哥哥，你一个人吗？
4: 你看这桌面像一个人吗？
6: 你真会开玩笑，
3: 这怎么回事？
6: 你现在不就是一个人吗？
3: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来搭讪吗？这也太奇怪了吧！
4: 让我等多久了？哎呀，
3: 这是有人来搭讪吗？突然，
4: 不会是校花呀？一句话不说，气场2.8米呀、
1: 啊！少妇一点，
4: 错了。为了表达歉意，我请你看电影。
3: 这设计是有点无法理解。
1: 那好吧。
4: 你想干什么呀？
1: 徐宁，徐宁，真的是你啊！我是蒋瑜，你还记得吗？高二专业的时候那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太小了，是我不懂事，希望你不要和我计较。我现在是真心诚意的想和你道歉的。
6: 不用，
1: 徐宁，真对不起你，求求你再给我一次。
3: 怎么回事啊？
1: 溜回去。
3: 有事儿，
4: 让开。
3: 这是太坏了，是不是？
4: 林姐，马上回酒店。
3: 这女的是谁？憋着一个坏心眼。
1: 我求求你抱歉我，真的很难受。抱歉，真的很难受。
4: 你忍一下。

0: 二少爷，你有什么吩咐？
1: 这个悬念还是挺想知道的。
2: 星云酒店后厅有一场同学聚会，
1: 突然怎么会有一个
2: 这样的反应？其中一个女生叫蒋瑜，帮我把她找出来。
0: 是，二少爷。
2: 这件事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0: 我办事，您放心。
2: 蒋瑜，
1: 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抽奖啊，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的直播间抽奖啊。我们现在在也可以把我们的先暂停一下，把我们剧先暂停一下，再来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好不好？我们现在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机投屏来上屏一下。好，现在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你啊，无用之人，还有作业写完了吗？小考拉等等啊，来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因为我们抽奖啊，跟这个上上周比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刚才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在问了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大家就看到了这个红色的红包，我们就把它点开，点开了之后看到我们现在大象剧场啊的两项活动，第一个就是谁是你的剧家拍档，还有一个是我们大象剧场累计签到7天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奖励啊。那我们要抽奖的话，可以点开我们第一个谁是你的剧家拍档，点开了之后看到吗？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上周的时候跟大家准备的青春校园爱情的剧集，那么同时呢也邀请了7位小伙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大象剧场陪大家看剧的这个直播间来看剧哈。然后呢，大家呢有上周关注到的我们朋友应该很熟悉了，我们一共呢是有7位小伙伴啊，比如我们1号高子墨、孔甜甜，还有徐子和，还有彭卫新，还有葛一凡、杨宇轩，还有张倩文啊，我们这几位朋友。然后现在呢离我们的活动结束呢还有6天3个小时46分左右的时间，那么你们喜欢谁呢？可以给他下面你看有一个助力啊，那我就助力一下我们的剧搭子，就是我看剧那天我的剧搭子啊甜甜。然后大家呢，因为我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有跟大家演示过了助力，大家有几票完全就是都把它投完之后啊，就会看到已完成全部助力去抽奖，我们现在就点击参与抽奖，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快乐抽奖季了这个页面啊。来到我们快乐抽奖季呢，我们还是一样点击中间的点击抽奖，然后所有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和我一起抽起来，然后大家呢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啊一起抽起来哦。那今天呢我是没有中奖了，虽然说我没有中奖，但是大家呢可能就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抽到了啊。大家不管在我们的欢乐抽奖季当中中了多少的金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给我打出来冒个泡啊，然后看看你呢分享一下你的这份幸运和幸福哈。然后我们的大象剧场累计签到的活动呢也在进行当中，连续签到7天就有现金红包的奖啊，我们2元支付宝秒提现。另外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刚刚如果有朋友啊中奖了可以啊，我看到我们向小鱼说了尾号3537的朋友中了88元啊，尾号3537的朋友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然后让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喜悦。当然了，我们除了每天88还有20元，还有8块8、3元、2元、0.3元不同的这个金额啊等着大家。那可能有的朋友说没有抽到，有的朋友3537已经中了88，恭喜你哦，恭喜你。接下来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抽到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抽到了多少金额啊。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赶紧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一起抽奖，一起聊剧聊天哈等等。来，我们继续来播吧，我们看剧的同时再来跟大家来聊天。中了哦，中了，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啊，你明天还可以再来，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
3: 那个女生，她是我高中的时候第一个朋友，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她出现了，我卸下了防备，告诉她了我的病情，她一直把我隐瞒得很好，也一直在缓解我的病情。可是，
2: 我懂，她背叛了你。
3: 她以为她喜欢的那个人喜欢我。他在我犯病的时候，他把我推荐到男厕所。 院长关在了一起。
1: 啊，
2: 宝贝儿，一切都过去了，因为你有我了，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无论何时不论何地。
3: 你知道我发病的时候我用凉水洗脸，可是怎么都没有用，我把衣服打湿了，班长把他的校服披给了我，可是当门打开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嘲讽我们，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我们没有做错。

0: 这个仇我一定会帮你讨回来。
1: 哎呀，你这个狗小子，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兄弟，你不会是来见家长吧？
2: 少废话，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1: 你小子什么事儿？
3: 哦，醉醒了吗？中03。
2: 小媳妇儿被人欺负了。
1: 这还了得？是谁敢在你头上横跳？告诉我，兄弟去给你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2: 你这臭小子还有点用哈。
3: 对啊，我们是现在在看剧啊，跟我们也可以聊聊剧情，或者是聊聊你的青春校园生活，
2: 这个、
3: 都是合理的啊。
2: 能搞定吗？
1: 这女的长得也不怎么样，和徐大美女相比差远了。
2: 你不看是谁媳妇儿？
1: 就知道臭屁。不过你放心，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保证让你满意。
4: 少爷，我按照您的吩咐办好了。
2: 找的什么借口？别让人怀疑吧。
4: 您放心，我就说酒店最近有个特别活动，按照名字定制礼物。
3: 现在大家给个小提醒啊，就是我们刚刚有中奖的朋友们啊，
4: 很快就把名单给我了。
3: 24小时之内记得把
2: 你提前去酒店的会所，
3: 如果24小时超过了之后，你就会过期了啊。
1: 何雷啊，你小子不会是去让我干什么非法勾当吧？我可是很爱惜自己羽毛呀。
2: 你放心吧，我就是想利用一下你花花公子的名号导一出大戏给那女人看。我哥已经帮我放出消息，要在 A 市寻找合伙人。蒋家想攀我和贺家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了，只要你出现，他们一定会利用你和我们贺家的关系。你想好吗？
1: 行，那我演戏就演全套，让 A 市的美女们都尖叫起来吧。
3: 我真的笑死了，花花公子的名号。哎呀，所以说他魅力点在哪里？我看不出来呀，他的魅力点在哪里？关少的魅力点在哪里？
1: 是吗？那既然是兄弟，那就一起。
5: 既然关少今天来 A 市了，那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算我账上。
1: 好呀，那我可就确实不公了。
5: 你可得把他给我赔好了。咱们蒋家的项目能不能跟贺家合作上，这还得看关少愿不愿意帮忙了。
3: 所以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他俩是男女朋友吗？还是？
1: 哎，兄弟，看到没？这个
3: 他是让。
1: 这女人啊，被塞了抹布，学狗叫呢。
6: 不好意思，兄弟，让你见笑了。
5: 这有什么？这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罢了。咱们要不要玩点刺激的？
1: 你们捉弄过人吗？捉弄的越惨，我越想听。
5: 哎，我这倒有一个故事，你想不想听啊？
2: 蒋瑜，我要让你一次就身败。
6: 同学会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这个就是梁玉生。
3: 这叫什么以牙还牙？
6: 不过昨天听蒋玉的意思，他好像和这小子已经分手了。根据蒋玉的说法，他就是导致耍徐宁的根本原因。
2: 这种渣男根本配不上徐宁。哎，
6: 不过你可别冲我来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徐宁。
2: 不重要，今天我就要为我的小媳妇儿证明。
7: 来，
8: 蒋宇啊，咱们班聚会，我咋没看见班长呢？
9: 说不来，不过我说王老师来，他才勉勉强强答应的。但是王老师刚才打电话说连学有事不来了，不过都这个时候了，我再通知他应该不好吧。
8: 说起班长，就让我想起了咱们班的女神徐宁了。
10: 毕业之后就再没有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和班长还有没有联系啊。
9: 不过是提了一句就这么大反应，说你不喜欢她打死我都不信。
8: 哎呦，说班长班长就来了，快来坐这儿。
3: 班长，
8: 班长，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没变啊，就是不知道你找没找女朋友啊。
10: 找没找班长？
8: 没有啊。 你不会是
3: 班长怎么感觉有点局促呀、啊？班长的表现怎么那么局促啊？
6: 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8: 班长，你这是用完就扔啊？干嘛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啊？
10: 就是，当年他可是穿着你的校服和你一起从卫生间里面出来的。
6: 可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时候只是他校服湿了，我把我的衣服借给他而已。
8: 那你和我们说说，他衣服为什么湿了？哎，我们不要结果，只要过程。
10: 徐宁可是我们男生心中的女神了，只可惜被你在厕所捷足先登了。班长，你跟我们讲讲，你是咋搞定他的？
9: 哎，别啊！前两天我还遇到徐宁了，他已经有男朋友了，长得还挺帅的。
8: 就是不知道他男朋友要是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还能不能要他？
10: 要是我，我可不敢要。
3: 这班长是没有长嘴。
8: 徐宁还对班长情有独钟、啊。
3: 这班长为什么？不说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
6: 你们别侮辱徐宁。
3: 对，
6: 我们没关系。
9: 哎，班长，他又不在这儿，你何必这么维护他呢？你越解释就越黑。
2: 这些人未免也太过分了。
3: 这句差评啊，我这个设计差评。
9: 我哥说要通过关少搭上贺家的关系，难道他是贺家少爷？可他不是徐宁的男朋友吗？
8: 你们谁呀、啊？滚出去！
6: 这位就是恒星集团的二少，也是星云酒店的少东家。今天我们就想请你们看一出好戏。
8: 什么人把这号大人物给招来了？
9: 赶紧给我闭嘴！
2: 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你们刚才口中一直奚落侮辱的徐宁的男朋友。
9: 这不是更好，让他知道徐宁是怎样的人，让他们分手。没想到这么巧，不知道徐宁来了没有，怎么不一起进来呀？
2: 你们这种人啊，还不配见他。
8: 哇，你到底要干嘛？
3: 关得好！
8: 如果想找茬就滚出去。啊，疼疼！哇，
3: 简单直接，可以。
2: 你想舔那个蠢女人，别捎带上我家徐宁。
8: 我说的都是实话。
2: 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说不定你被人当枪使了还不自知。别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
3: 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啊，他们只有两个人，他们那么多人，看一下怎么了。
9: 关上，我们班呀有个校花，当时我以为和我青梅竹马的男生喜欢她，于是我便靠近她，和她成为了朋友。没有想到她特别蠢，非常的相信我，把她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我。
6: 难道你利用她的秘密捉弄她了？
9: 是啊，我把她骗到了男厕所，把她和我们班里面长得又矬又丑又矮的男生关在里面整整一节课。等他们出来的时候，他穿着班长的衣服，全身啊都湿透了。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是我故意的。
6: 原来是你，你这么狠毒，你不配做徐宁的朋友。
9: 不是这样的。
6: 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9: 不是，不是我。
6: 说话。
3: 哦，他喜欢这个男生，他是喜欢这个男生，所以说他以为他喜欢他。哎呦，在那害死
9: 你！你竟然为了那个贱女人打我，杨宇。

0: 又怎么回事、啊、
1: 杨医生，最可笑的人是你，人家根本都不理你。
2: 回头告诉经理，这些人全部拉入星云黑名单。
3: 是。
1: 贺林，你有什么？
0: 能不能也把他们拉到我
1: 的名单？你过去还不知道吧？你女朋友有怪病，只要不舒服了就要别人抱，忍不了的去大街上撕。
2: 蒋家有你这种垃圾还真是倒霉，你知不知道只要我一句话，你们蒋家明天就会被拉进泥潭。
1: 不行，不可以，求求你放我们家，求你。
2: 敢欺负我女朋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
4: 都过去这么久了，我都不生气了，你干嘛这么激动？不值得。
2: 我听着就来气，不做点什么总觉得对不起你。
4: 我还挺好奇的，你用的什么招数诱引着蒋宇说出真相的？
2: 那你得感谢关泽凯了，全靠他的聪明才智。
4: 好吧，那等我回学校请他吃饭就当是报答他了。
2: 便宜他了。
4: 我回去了。
5: 干嘛？
2: Kiss goodbye。
4: 不行，万一被我家人看到
2: 怎么办？怎么了？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啊？
6: 我擦，我姐被拱了。
0: 她是她妹妹啊。
4: 那个，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
0: 笑死了。我姐被拱了。
4: 恋爱使人降智，网友成不欺我，成不我欺嘛。你要不要这么离谱啊？喂，你陪我关东煮两倍，你有点礼貌。他叫贺礼，你可以叫他哥哥。哥哥还是留给你叫吧，就不叫了。你们，你说什么呢？你等晚上回去不收拾你的，让你一天不好好学习，光看那些乱七八糟的。
6: 我姐这么漂亮的一个大美女，可真是便宜你了。
2: 是是是，我一定对她好。
4: 你快回去吧，饭门冷。
6: 哎，姐，
4: 我回去了。
7: 我还没清高呢。
8: 说吧，
0: 怎么回事啊？
2: 我叫贺礼，就读于 C 大建筑系，家有老夫哥嫂和一侄女，家庭和睦，无不良嗜好，是徐宁的男朋友。我们不是故意瞒着你们，是因为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想等时机成熟了再
0: 说。所有人都看见，
2: 但是我家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很喜欢徐宁。嗯，
7: 这也太
0: 全盘交代。
7: 啊，先坐一下吧。所以从学校出来，跟着我们的车是你。
2: 是，不过我又回去了，是跟徐宁打视频的时候听到他在尖叫，怕他出事儿，就又回来了。
7: 是个有责任心，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
4: 爸，
6: 我。
7: 贺远是你什么人？
2: 我大哥。
7: 怪不得这次能这么顺利的见到贺将军，原来竟然是托了徐宁的福，这是让我骑虎难下，不想答应他俩交往都不行啊。
2: 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会对徐宁好的。
7: 今天蒋家的人找到了我们公司了。
0: 大学期间可以。
2: 是，我大哥也参与了。如果不是他发出消息要找合作商，蒋家也不可能。
0: 经历一个校园爱情吧。
7: 你们俩的事儿，我再和徐宁商量商量。也不早了，徐宁，送送他。
2: 外面冷，你快回去吧。
4: 那你倒是送送啊。
2: 我走了。我真走了。
4: 喂，你找我可以把他打死。哎，这徐宁这眼光还真是毒辣，第一次恋爱就找这么好。
7: 两个孩子谈恋爱那是无可厚非，但是我就是怕商场上的人啊说我徐家卖女求荣。这不刚和贺家合作了一个项目，两个人就谈起恋爱了。
4: 你呀也太能操心了，
0: 这也太
4: 巧了吧。我觉得就挺好的，这贺岭把徐宁放在心上，贺家人也没有轻待他，你管那么多呢？
7: 好好好，是我操心了。
4: 更何况呀，这徐宁有了男朋友笑容也多了，也不独来独往了，这难道不是你想看到的吗？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小新闻客户端，
7: 是 我
0: 们今天的养成系恋爱指南下的直播间了。

0: 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校园故事。
1: 啊，你
0: 朋友的也可以。
1: 干嘛呀？我
0: 青春校园爱情故事，
1: 就是去见了一下你未来的儿媳妇。
2: 我就是想问问你，见到他家人没？
1: 见到了。
2: 一个废物！当年我和你妈可一次都没被抓过，你哥啊，更是直接就领证儿。你说你这点出息！
0: 这爸爸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2: 不过呢，我提前给你透个点儿，他爸是会同意的。
1: 你不会是去见他了吧？哎呀，
2: 是你哥，他刚跟徐家签了个项目。
1: 你们怎么知道他是？
2: 你们调查他。哎呦，这都是你哥的主意，不是我。臭老头，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和你嫂子呀？你俩呀。
0: 我们上周的时候是有一个校园青春
2: 我不得把关、啊、
0: 季的一个活动啊，
2: 他们家的关系倒是挺干净的。
0: 我们新的剧搭子，
2: 迟早都是训练
0: 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然后陪大家一起看剧，然后另外有一个投票的活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大洋剧场，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会给大家的啊。
1: 行吧。
0: 然后我们有明星的签名照片，还有明星的海报，然后还有我们依旧每一天都可以领的红包车奖
2: 啊。
0: 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说大家要持续的锁定
2: 我
0: 们大湘剧场每一天晚上的7:30。
2: 不过呀，
0: 我们陪大家看剧的这样一个栏目和活动，
2: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1: 我不管，反正我妈的东西我必须拿回来。好不容易盼着开学了，你可得好好陪陪我。
3: 说起那件事情，
0: 还有呢，
4: 这个就是贺家二少，怎么样？
0: 还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奖的朋友们，
3: 贺里明明有女朋友，干嘛非要让我嫁给他呀？
0: 刚刚呢？
4: 难道你非要看着咱们家公司就此破产？别忘了，贺里妈妈的遗物在我手上，这就是咱们最有利的交换条件。
3: 妈，我再喜欢有什么用啊？
0: 抽到之后都有女朋友了。
4: 你和爸爸说了，那个只是他刚谈的女朋友，不足为惧。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个女学生根本不是威胁。
0: 这是谁呀？
2: 对了，这是你妈的闺蜜杨阿姨，这位呢是她的女儿桑然。
1: 这么着急找我回来，就是来见她吗？
2: 你妈生前啊跟杨阿姨口头上订过婚约，不过后来啊他们就去国外发展了，这才回国，看到了你妈送给她的玉镯子，所以才想起了这门亲事。不过呢，
0: 亲事
2: 家的家风啊比较开明，
0: 这还订了一个娃娃亲呢，怎么可能呢？都什么年代了？
3: 我和你妈年轻的时候呀，可是最好的闺蜜。想着呀，你和我们冉冉在一起啊，也能延续我们的感情。
0: 硬家主力在这儿，
3: 冉冉也是名校毕业。
0: 硬家主力，
3: 不过呀，才大你2岁，你不会介意的哈。
1: 我警告你们，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妈。这位我见都没见过的怪阿姨，一上来就贴脸开大，还妄想让我娶她女儿，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2: 何林，别放肆。
0: 好，可以好好说吧，但是怎么回事啊？
3: 哟，和尚，这是干嘛？
1: 我就是想告诉你，别在我身上多花心思，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0: 哎呦呦，
1: 你怎么了？我什么样您不知道吗？除了我妈，谁管得了我？我就是一混账，我也不管什么客人不客人的，我也没见过哪家客人知道我有女朋友还想着把女儿嫁给我，他们不要脸就算了，我们贺家
0: 拒绝的非常干脆。可以的，拒绝的非常的
2: 真是对不起啊，我儿子他就是个混不吝，您多担待，这小子呀从小被他爸给惯坏了，这脾气一向是不好啊。要不今天你们歇回，我再劝劝他。
1: 劝什么劝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你
0: 这也太失礼了吧。手指头都一下来了之后泼了一脸。
3: 那今天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改日再来。
0: 嗯，
2: 您慢走啊。要不然你回来，这事这交代不下去呢。哦，
0: 他俩一伙的，爸爸好爸爸的啊。
1: 您是说
0: 这个爸爸可以的？
1: 我妈的遗物在他们手上，他们想以此做要挟，让我联姻。亏他还自称是我妈的闺蜜，我妈葬礼他都没来参加，他有什么资格让我联姻？我妈的镯子我一定会拿回来，但绝对不是以这种形式。
2: 当然，他们怎么配拥有你妈的东西？不过我听说啊，他们桑家的生意在国外受阻，这恐怕是回来啊找我们贺家来帮忙的，怕我不同意，就来拿捏你。
1: 他还真是小看我了，觉得我比他女儿小就是软柿子，做梦。
2: 不过我可得提醒你啊， 这两个姑娘可不是什么善茬，你得提醒徐宁别着了他们的道。
1: 我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5: 徐小姐，我和贺林是指腹为婚的青梅竹马，请你不要破坏我们的婚姻，退出好吗？
6: 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俗套的事情会出现在我身上，
5: 求求你了，如果你主动跟他提分手，我愿意给你笔赔偿的。
7: 喂，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后生说你和贺林指腹为婚是要削掉我们苏人大牙吗？都9012年了，大清早亡了还挖去呢。那我要是说你和我们家隔壁王麻子有三生三世缘分，你是不是还要打发你去嫁给人家呀？什么东西啊，真当自己七仙女下凡了，凑上人家就要回应你啊？你眼瞎是不是？看见别有女朋友吗？
0: 能不能有一个同款闺蜜啊？
7: 你们家是守成器，那你早干嘛去了？
0: 能不能有一个同款闺蜜？
7: 人家也没有女朋友了。
0: 太好了，简直
7: 他是想夺人，谁不清楚我们校草家境显赫，和我们校花是门当户对的，也不照照镜子。我看你是姑娘，我说话都客气了，要不要现在从我嘴里说出来扔地上滚子，懂吗你？
0: 哇塞，这闺蜜太好了，
8: 但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9: 就是。全校谁不知道徐宁和贺林才是绝配啊，我看这女人才是小三儿。
8: 她这种处理事情方式的智障还真不是我们学校花的对手。
10: 这位小姐，麻烦你认清自己的位置，我才是贺林的正牌女友，是被家人认可的那种。如果你再敢觊觎我男朋友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
5: 叫你主动提分手，他俩的感情这么好，我怎么可能拆得散？我妈骗我，
1: 昨天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什么指腹为婚更是无稽之谈。我奉劝你和你妈不要再利用我母亲的遗物消耗我们贺家对你们的好感。
5: 贺林，我真的挺喜欢你的，你就不能为了阿姨？
1: 闭嘴，别再提我妈了，否则我不介意让我大哥在你们家濒临破产的公司上再踩两脚。你放心，我不会让人欺负我女朋友。
0: 太好了，男友力满满。就是这种情况下，当然要
7: 你个废物，点一个小鲜肉都搞定不了。
5: 妈，贺林和徐宁关系真的很好，我根本插不去脚。
4: 既然当不了贺家的少夫人，
0: 哎，他只是想
4: 就去当老夫人。
0: 他们家是不是快破产了？所以说需要
5: 妈
0: 和这个男方的家族联姻。
4: 乖女儿，为了挽救咱们公司，就只能牺牲一下你了。老贺吧，虽然上了年龄，好在啊也是一表人才，等熬几年呀，把他熬死了。那贺家呀，就都是咱们桑家的了。
0: 太夸张了吧，这什么妈妈？
4: 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然
0: 什么妈妈？
4: 等我们桑家破产了，你再来找这么好的男人。老公啊，你好好做一个局，让咱们家的桑然变成贺家的新女主人。
10: 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呀？
1: 去吃火锅吧。哎，我知道有一家店，
0: 真的无法理解。
1: 对呀，快来救我！我
0: 这个想法真的是太……
1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爸出事儿，
0: 脑回路清醒。
1: 我还没说完就……
10: 这件事情很蹊跷啊！后生，我身边不是都有保镖吗？怎么会出事呢？会不会是熟人？或者说有人处心积虑？
0: 绑？
10: 不会是你那个指腹为婚吧？

0: 你把我换怎么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放手！这个四声是我母亲闺蜜的丧夫人，可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他拿着不知道是捡来还是偷来的镯子，要挟我娶她的女儿。
1: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呀！从来还不知道这贺家二公子还有指腹为婚的对象。
2: 老贺可是给爱惜自己的女儿的，怎么会允许指腹为婚？
0: 所以他爸爸到底是哪里的非议？
3: 你胡说！那镯子明明是你妈送的。
0: 行，剧情略狗血。
4: 行。
0: 剧情略狗血，
4: 然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一下《爱让你女儿去我学校造谣》，说我女朋友是小三。
0: 然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爱让你女儿嫁给你》，
4: 徐氏集团的独生女，
0: 徐宁，
4: 我们一起
0: 把我女儿嫁给你，你怎么还倒打一耙？
4: 聊聊天，
0: 抽抽奖啊！
4: 我问你。
0: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女儿在哪？还有，你明明邀请了我父亲，我父亲又在什么地方？我来替他告诉大家，那杨碧华打的是什么算盘？你女儿在我身上讨不到好处，就想来打我爸的主意。但你别忘了，这是在谁的地盘？
5: 你别乱说话！
0: 我乱说话？行。

0: 让大家来评评理，看看是谁在说。
1: 然后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
2: 这女
1: 河南新闻频道的朋友们，现在在电视端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拿起手机，
3: 这明明
1: 手机从商店搜索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四个字大象新闻，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0: 好一个牺牲，
1: 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聊天，
0: 边抽奖。你明明就是想利用和我贺家的关系，狠狠地捞上一笔。现在大家都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4: 刚刚他杨碧华给你的承诺。
1: 我们每一天在直播间都有抽奖的活动啊，最高是88元，我们每一天88元一定都会抽出给大家的。今天呢也已经抽出了，然后其他还有20元、8块8、2元、3元、0.3元的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中奖，中奖了之后呢也在评论区打出你的中奖金额，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
0: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今天不放了他，你也走不了。
2: 既然你不想让我好，那咱们就同归于尽。不妨告诉你，我们在来的路上已经派人去找你女儿了，如果你不想让你们孙家今天颜面尽失的话，就尽快去送。你们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0: 杨碧华，你往我爸身边送女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到底行不行？
2: 你们对三人做什么了？
0: 你放了徐宁我就放了她，否则免谈。
2: 洛林，你不要因为我。
0: 徐宁，我答应过徐叔叔不会让你受伤害的，相信我。
2: 那咱们就鱼死网破。
0: 你和桑染的阴谋已经被我们说穿了，现在把我妈的遗物还给我，再放了我女朋友，你们对我爸做的那些恶心事就算了，不然的话，
1: 我们现在在大象剧场啊，看《养成系一恋爱之
2: 小贱人》
1: 这一部，
2: 你告诉贺林，
1: 所有的朋友们，
2: 让他给我们桑家准备一份和贺家的合同协议，
1: 大概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
2: 否则
1: 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抽奖，
2: 那你的嗓门恐怕是打碎了。你就是不把我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1: 大家可以跟一起留言，来一起吐槽一下这部剧好不好？
2: 我们公司破产，我和老三也活不成了，还不如拉一个垫背的。
0: 我答应，
2: 贺林。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准备，我是
1: 疯得很意外啊！这个妈妈疯得很意外。
0: 现在怎么办？我给我大哥打电话，让他在合同上做点手脚。
1: 我们看了剧照《养成系恋爱指南》下，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啊，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也叫养成系恋爱指南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抽奖，参与我们所有的活动。
0: 当然，
1: 我们除了抽奖的活动之后，也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给到大家。无力吐槽了吗？已经无力吐槽了。
2: 饶我吧，所以这些都是我爸让我做的。
5: 一切按照流程办，
6: 俺们桑家是该天黑。
1: 懒得吐槽了都。
0: 这是你要的合同，放了我女朋友，还有。把我爸的遗物还给我，
2: 合同递过来。
1: 我不理解。
2: 很好，要是你贺家早有这样的觉悟，不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啊！浩林，你怎么这么傻？
0: 你真以为我会乖乖就范？
1: 怎么说呢，大家就是每天晚上7点半啊，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一起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啊，
2: 一定要说好，
1: 扫除我们一天工作生活的疲惫。
0: 这个手镯一共有一对儿，
1: 一起
0: 送给我嫂子
1: 来看看剧聊聊天，也有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啊，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活动。
0: 你不要就是不承认，
1: 也是一天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2: 只要你别怪我，是我把阿姨的手镯拐走就行。手镯搭上贺家上亿的合同值吗？
0: 你不会真以为贺家会傻到白白送你几个亿的合同吧？
2: 这合同没有问题啊。你
0: 有没有问题？你敢去公司兑现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这合同可是我凭本事要来的。
0: 你明明就是利用我女朋友还有我妈的遗物欺诈而来的，你还有理了？
2: 那又怎么样？有本事让你妈从棺材里不出来找我算账呀。你一个小兔崽子，等我们桑家公司盘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证据链完整了，杨阿姨。
1: 我看有两个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不能抽奖，可以具体说一下

0: 好不好？
1: 求我和你共度一生。
0: 嗯，好，我们今天这个养成系的恋爱指南到这里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啊。我们来在手机上评一下啊，看一看我们的评论区啊，有很多的朋友也结合在了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评论区再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呢，我看这个小爷包括6001啊，不能抽奖。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你呢可以点开第一个我们的剧家拍档啊，然后呢我们上周的话是有一些新的剧搭子，我们高校的青春小哥哥小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看剧的，那么你们也可以看图片也好啊，然后看看之前大家一起看剧的这个经历也好，你喜欢谁都可以给谁投票，就是点击这个助力。那一个人呢大概是有个几票，3到5票吧，应该具体的几票有5票啊，一个人是有5票助力，投完了之后呢就可以，你看，因为我之前已经，你看我之前已经点过了5票，我已经都投出了，然后点击这个助力之后就可以跳到参与抽奖的这个页面了，知道吗？已经可以跳参与抽奖，一天是只有一次的这个抽奖的机会啊。如果呢大家用完了这个抽奖的机会，明天可以再来。然后另外呢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青春主场的好戏开场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几天的时间，大家还可以持续的进行投票啊。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自己孤独，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我只想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4: 1873年的一天，中国清朝同治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西暖阁翻看乾隆皇帝御制圆明园40景诗。这部诗集呢，描绘了圆明园当年的盛景啊，一面是诗，一面呢是画。美丽的远景吸引了17岁的同治皇帝，他越看越着迷，随之有了一个想法。
3: 同治皇帝想到，明年是母亲慈禧太后的40寿辰，我现在已经亲政了，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示。再加上内务府的官员一直在劝说自己修建御苑，于是同治皇帝胸有成竹地奏请两宫太后提出修复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的圆明园，经过清代几位皇帝的扩建，不仅汇集了很多江南风格的名园盛景，还创造性地建造了西方园林建筑，有着万园之园的美称。从雍正至咸丰时期，每年春夏两季，皇帝都在圆明园内度过。咸丰末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太后一听儿子同治皇帝要为自己重修圆明园，心里很开心。他曾在圆明园里的天地一家春居住，被咸丰皇帝宠幸，怀上了咸丰唯一的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从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天地一家春寝宫苑平面图》中可以看出，在天地一家春殿穿堂的西侧，有3间屋标注的是一嫔住。一嫔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慈禧一直把天地一家春当作自己的幸运之地，她经常回忆起在这里的美好时光。现在儿子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慈禧按捺住心里的激动说道，这是祖宗留下的，应该重修。坐在一旁的慈安太后也点头同意。得到两宫太后允许后，同治皇帝回到养心殿，立即以孝顺两宫太后为名发布上谕。谕旨的内容大致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每天都很劳累，自从我亲理朝政以来，对两宫太后更加感恩戴德，希望重修圆明园，让他们住在里面颐养天年。大臣们一接到谕旨都很震惊，很多人立即上书反对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率先上书阻止，认为皇帝刚继位不久，国家也不算稳定，不能劳民伤财。李鸿藻很早就开始做同治的老师了，他为人正直，除了教同治文化知识外，还时常向其讲解治国的道理。同治皇帝对李鸿藻除了尊敬外，还有几分敬畏。 面对自己恩师的指责，同治皇帝解释道：我只是想孝敬一下两位太后，而且只是选择重修圆明园几处重要的地方，那些仅供游览的地方是不修的。李鸿藻也没有办法，心想只能以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劝说皇帝。与此同时，福建监察御史游百川上奏同治皇帝，请求缓修圆明园。游百川在奏折中说，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在此居住并不安全，在紫禁城内居住则更为安全，还能省下巨额经费。同治皇帝看了奏折后十分生气，他愤愤地责备游百川不能体谅皇帝的一片孝心，下旨革了游百川的职，同时强烈指出，若是再有人对重修圆明园提出异议，必会严厉处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人上奏请求缓修圆明园，人们只是在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既然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下旨重修圆明园，内务府大臣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重修圆明园的事了。他们每天都去圆明园废址勘察，虽然只是选择性的重修，但实际上重修的规模也十分宏大。仅九州清晏殿一带的600多座建筑中，至少有400多座需要彻底翻修。慈禧太

0: 后对九州清堰内的天地一家春建筑群的修建特别关注，他多次召集内务府官员商议重修之事。内务府官员所上报的重修图样并没有吸引住他。慈禧心想，还是我自己亲自设计吧。据雷氏档案记载，天地一家春建筑的内檐装饰部分都是慈禧亲自画的图样。慈禧看着她自己设计的图样很是满意，身边的宫女太监们连忙称赞太后有才。从烫样上来看，新的天地一家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很多，并且还打算新建戏台和许多厢房，以供两宫太后娱乐。同治皇帝知道重修圆明园的图样准备好了，很兴奋，他恨不能马上就恢复圆明园当年的盛况。他一边派人寻找花石木料，一边让内务府估算一下修园费用。内务府上奏说，重修工程需要多达上千万两白银。同治皇帝知道现在内务府财政空虚，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银两。面对巨额重修费用，同治皇帝一脸惆怅，心情很失落。他左思右想，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于是就下旨让王公大臣们捐钱。这下可难倒了王公大臣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就反对重修圆明园，最后大家一共捐了30万两白银，这跟工程所需费用相比是杯水车薪。
1: 同治皇帝满怀欣喜地想着再现万园之园昔日的盛景，可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他无可奈何，整日想着怎样才能筹集到修园的经费。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最终不得不放弃重修圆明园。
0: 虽然没能筹集到重修圆明园的足够银两，但是重修工程也勉强开工了。开工后的一天，同治皇帝来到圆明园，看着百废待兴的园子感叹了一番。回去后，他一边想着怎样筹集修园费用，一边让内务府加紧施工。其实这已经是同治皇帝第三次来圆明园视察了。大臣们对皇帝三次到圆明园视察心中早有怨言，但也不敢明说。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见此情景，便上书劝谏皇帝。他说，国家目前百业待兴，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光靠大臣们捐款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会带来连锁反应，最终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同治皇帝对老师的劝告不以为然，他还沉浸在修园的幻想中。李鸿藻于是冒着被革职的危险，联合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等十位大臣联名上奏。李鸿藻对这份奏折一再润色，从昧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六个方面劝阻皇帝大兴土木。同治皇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心事重重，他又认真想了想，大臣们的上奏也是很中肯的，但好面子的同治还是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这毕竟是送给母亲慈禧太后40寿辰的礼物。所以同治皇帝回复大臣们说，我会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是停止修园这件

0: 件事的决定权不在我，而在两宫太后那里。李鸿藻接到旨意后，立即给两宫太后写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上写道，圆明园已经遭到外国势力的摧毁，是伤心的地方，不适宜居住。同时，国家军饷都难以筹到，何况重修工程浩大，花费更多。知道的人以为皇帝是在尽孝心，不知道的以为皇帝和太后是为了享乐。再加上这样大的修建工程，免不了有人从中牟利，这样下去民心会涣散的。慈禧太后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只好做出了让步，说罢了罢了。为什么慈禧太后一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就决定停止重修圆明园呢？原来在咸丰皇帝弥留之际，慈禧问他谁能辅佐四君，咸丰答道李鸿藻。由此可见咸丰对李鸿藻的重视。咸丰死后，李鸿藻认真辅佐同治皇帝，因此深得慈禧的敬重。由于李鸿藻言辞恳切的劝阻，再加上国库空虚，慈禧太后也怕惹来更多的麻烦，只好放弃重修圆明园了。同治皇帝见母亲放弃修园，也没再坚持，于是下了一道谕旨，将圆明园一切工程即行停止。一场重修圆明园的风波就此平息。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北京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这座园子呢，原本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啊，为了给母亲过六十大寿而修建的。按说呀，这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但在修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件小事儿，母子俩还闹了场小别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乾隆皇帝和母亲重庆皇太后的这场小别扭起源于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至今仍放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庭院里。石头为海青色，体型巨大，横卧在海浪纹石座上，如同一块屏风立在院中。石上有乾隆皇帝的题字清之秀。奇怪的是，石头虽然漂亮，却很少有人愿意跟它合影。原来它还有个名字叫败家石。当年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就是因为这个晦气的名字，差点将它拒之门外。据说有一年，乾隆皇帝前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西陵祭祖，回来时路过良乡，看到了这块奇异的大青石，很是喜欢，于是问身边的大臣刘墉，这块大青石为何弃之路旁？刘墉知道石头的来历，明朝时有个叫米万钟的人爱石成癖，他在北京房山县的深山里发现了这块石头后非常喜欢，就想把它运回自己在海淀的花园。可是石头巨大，人抬不动，马拉不动，怎么运回去呢？有人向他献策说，秦始皇修长城时不是用冰道搬运山石吗？米万钟于是雇了很多民工，先修一条大路， 又在路旁每隔三里打一眼小井，五里打一眼大井。到了冬天就提水坡路，冻成了一条冰道，通过冰道搬运这块大石头。为了搬运大青石，米万中不知花了多少钱，石头运到良乡，他的财力也耗尽了，只好丢弃路边。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把这块大青石叫做败家石。刘墉看出皇帝很喜欢这块石头，于是隐瞒了败家石的晦气名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明朝米万中在房山大石窝里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闲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不走了。乾隆皇帝一听大喜，立刻传旨叫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点着香火参拜灵石，并限期把石头运到清漪园。清漪园就是颐和园的前身。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园是为了庆祝母亲重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中国古人以六十为一个轮回，把六十岁称为花甲之年，认为应该好好庆祝一番。民间如此，帝王之家更是大肆庆祝。为了准备母亲的六十大寿，乾隆皇帝提前两年就着手准备了。他先是把北京西郊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寓意母亲万寿无疆，并在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又将西湖的面积扩大，并仿照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湖训练水师的旧事改名为昆明湖。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基础，乾隆皇帝着手修建清漪园。从一开始园子的主题就很明确，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为母亲祝寿。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庆祝六十大寿的热闹情景。事实上，因为清漪园的工程非常庞大，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时，清漪园尚未完工，直到十多年后才完全修成，前后一共修了15年。乾隆皇帝在良乡发现大青石的故事就发生在修园过程中。根据大青石的造型，乾隆皇帝合计着把它摆放到乐寿堂最为合适。可是当时乐寿堂的院墙已经修好，正门水木自清也建成了，大青石太大，怎么都搬不进去。乾隆皇帝于是命人把大门拆了，好让石头破门而入。重庆皇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认为败家石本来就是不祥之物，再要破门而入那就更不吉利了，于是出面劝阻说，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其名不祥，不如算了吧。
1: 既然皇太后发了话，乾隆皇帝也不敢违抗，而且呢，造这个园子呀，本来就是为母亲祝寿，怎么能让母亲生气呢？可是，看着好不容易得到的灵石啊，被扔在了门外，乾隆皇帝又不甘心，几次想找机会把石头呢搬进乐寿堂，都没有成功。后来呀，还是大臣刘墉出了个主意，这才给乾隆皇帝解了围。
0: 刘墉向乾隆皇帝说道，这块大青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锐气，象征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只有放置在乐寿堂前才最为适宜。乾隆皇帝听了转忧为喜，将这番道理转述给重庆皇太后。 皇太

后听了似有道理，脸色稍缓，也不好再做阻拦。大清时这才得以运进乐寿堂的庭院内。乾隆皇帝称心如意，欣然在石上题写“清之秀”三字，并让大臣们写诗一一刻到石上。清漪园从建园之初就确立了祝寿的主题，因此园中处处体现出乾隆皇帝的孝心。重庆皇太后喜欢玉兰花，乾隆皇帝就命人从南方引进上好玉兰树，栽种在园中各处，尤其是乐寿堂。每到玉兰花盛开的时节，园中香气袭人，成为一片玉香海。重庆皇太后喜欢热闹，乾隆皇帝便不惜财力，仿照姑苏城的繁华市井，在园子里修建了一条苏州街。闲暇时光，乾隆皇帝命太监和宫女们扮成商户做生意，他和妃嫔们则陪着母亲逛街购物，体验百姓之乐。重庆皇太后喜爱江南美景，乾隆皇帝便在昆明湖上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造了一条西堤。西湖苏堤上有六座桥，西堤上也建了六座桥。不同的是，苏堤笔直，西堤蜿蜒。每年夏季，西堤一带湖中荷花迎风舞蹈，堤边垂柳倒映水中，尤其是斜阳西照时分，更是美不胜收。可奇怪的是，精心造了这园子的乾隆皇帝却一次也未见到过清漪园的夕阳美景。据记载，清漪园造好后，乾隆皇帝非常喜爱，一共到过清漪园132次，却一次也没有在园中过夜。至于其中的原因，乾隆皇帝曾经解释说，我每次早上去，过午返回，从不曾在园中过夜，以此自律和反思，或许可以得到天下人对我的谅解。原来乾隆皇帝觉得修园劳民伤财，自从修建圆明园后，就曾发誓再不修园。可是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他自毁誓言，又修清漪园。为此他深深自责，希望通过不在园中过夜的方式得到天下人的谅解。修建清漪园，乾隆皇帝虽有些许悔意，但园中的一石一木、一雕一画无不浸透了他的心思。比如昆明湖畔的石舫，乾隆皇帝就是别有用心。在《御制石舫记》中，他这样写道：临载舟之界，奠磐石之安。意思是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座石舫是为了告诫后人应该时时留意民心，并预示大清王朝坚如磐石。遗憾的是，看似坚如磐石的石舫最终还是被烧毁了。1860年，英法联军开到北京通州，要求觐见咸丰皇帝，并要求朝廷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面对英法外交使节，清朝官员要求觐见皇帝必须下跪。跪还是不跪？为了这个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带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英法联军于是进军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离。这一年的10月18日，英法联军打着报复皇帝的名义，焚毁了圆明园和临近的几座皇家园林。清漪园在劫难逃，也在被焚毁之列。大火烧了3天3夜。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眼前的这尊镇墓兽，狮头、豹身、狼耳、牛蹄，诡异奇特的构思令人叫绝。它来自什么地方呢？又是为谁守护平安？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新疆探秘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古国。
2: 这尊彩绘泥塑镇墓兽现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是唐代高昌国居民在阴间的守护神。它通常被放置在墓室门外，与天王俑相对而立，守护墓主人不受侵扰。高昌故城就是高昌国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面约40公里处。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汉宣帝为了开通前往西域的商路，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向吐鲁番派兵屯田。官兵们驻扎在火焰山附近的一片高场之地上，且耕且守，逐渐形成一座热闹的城镇。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门户。丝绸之路指的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也称陆上丝绸之路。高昌故城因丝绸之路而诞生，也因丝绸之路而消亡，存在时间长达1300多年，目睹了丝绸之路的沧桑变迁。自汉代以来，行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经新疆哈密进入西域后，往往以高昌为中转站，他们在这里短暂休整，采买货物，并进行食物补给。千余年来，高昌国在丝绸之路上迎来送往，路过此地。

0: 有商人、学者，还有西去求法的僧人。公元628年正月的一天，笃信佛教的高昌国王屈文泰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大唐高僧唐玄奘。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唐玄奘取道丝绸之路，出玉门关，越五峰，渡流沙，一路上备尝艰辛，前往佛教发源国印度去求取真经。高昌国王屈文泰听说唐玄奘到了伊吾，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马上派遣使臣前往伊吾，恳请唐玄奘前往高昌国。高昌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史书记载全城人口30000，僧侣3000，其国王屈文泰更是笃信佛教。
1: 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就开凿于屈文泰主政时期。
0: 在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里一直是高昌国的佛教中心。洞窟外观虽然装饰全无，洞内却绘满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可惜这些壁画在20世纪初被俄、德、英等列强的探险家盗劫破坏。受到高昌国王的盛情邀请，唐玄奘跟随使臣来到高昌国。一路奔波，唐玄奘到达高昌国时已是半夜时分。高昌国王一听说唐玄奘已到，下令大开城门，率领王妃大臣等人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唐玄奘进了城门，只见高昌城里灯火辉煌。在高昌国王的指引下，唐玄奘边走边看。他发现高昌城的建筑布局与长安城非常相似，也是分外城、内城和宫城3部分。城中的房屋鳞次栉比，有作坊、市场、庙宇和居民区。与长安城不同的是，这些建筑大部分采用剪地留墙的方法，是从地面向下挖出来的。无论是雄伟高大的官署、寺院、塔林，还是普通的民居，均以未经焙烧的天然黄土营造而成，其街巷狭长而幽深，仿佛深入地下的蜿蜒地道。
2: 在高昌国，唐玄奘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里的居民呢以汉族为主，他们有着与自己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高昌国王更是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可是让唐玄奘想不到的是，这位高昌国王不停地劝说自己留下来，不要去取经了，这让唐玄奘非常为难，他该如何脱身离去呢？
0: 无论高昌国王如何劝说，唐玄奘去意已决。他发誓说，玄奘西来只为求法，如果在贵国受到阻碍，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心是留不住的。此后唐玄奘在高昌国绝食明志，他终日端坐，滴水不进，即使高昌国王亲自捧盘殷勤劝食，唐玄奘也不为所动。这样一连坚持了3天，到了第4天，高昌国王见唐玄奘气息微弱，生命垂危，只好屈服，向唐玄奘起手谢罪，说弟子愿意放法师西行。虽然同意放行唐玄奘，高昌国王却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愿与法师结为兄弟；第二，请法师继续留在高昌1个月讲经说法；第三，将来唐玄奘取经回国时，需留在高昌3年接受供养。唐玄奘接受了这3个条件。他与高昌国王一起到佛祖面前礼佛，结拜成为兄弟，并继续留在高昌国讲经说法1个月。

0: 次开讲前，高昌国王都亲自捧着香炉为他引路。唐玄奘将要升法座时，高昌国王又俯身跪下，请唐玄奘踩着自己的背坐到法座上。为期一个月的法会圆满结束后，高昌国王又剃度了四个沙弥，叫他们陪伴唐玄奘一路同行。让唐玄奘感动的是，高昌国王还为他准备了大量物资，包括30套衣服、黄金200两、银钱3万、绢500匹、马30匹、仆役25人等，并且修书24封，给沿途24个国家的国王，请他们让唐玄奘顺利过境，并且好生照顾。到了离别那天，高昌国几乎倾城而出为唐玄奘送行，高昌国王更是恋恋不舍，告别的场面非常感人。这个真实的故事被唐玄奘的弟子记述在《大藏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唐玄奘10多年后从印度取经归来，计划沿丝绸之路前往高昌国去履行他对国王屈文泰的承诺时，却在于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听说高昌国已灭，屈文泰也于数年前去世了。唐玄奘愕然不已，仅仅10多年功夫，为何物是人非？原来就在唐玄奘离开高昌国的数年后，高昌国倒向西突厥，阻断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唐太宗为此派出大军征讨西突厥，可是没等唐朝大军到达，高昌国王屈文泰就闻讯大惊，一病不起。此后高昌国被并入唐朝版图，成为高昌郡。面对人事变迁，唐玄奘只好暗自忧伤，沿丝绸之路向东返回长安，再没回过高昌城。9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高昌故地建国，改名为火州，史称高昌回鹘。公元13世纪末，高昌城毁于战火。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日晒，唐玄奘曾经讲经说法的高昌城，如今轮廓犹存，城内建筑遗址遍布，尤其以西南最为密集。当年的庙宇、佛堂、街道都历历在目，高昌故城的建筑布局依稀可见。这座略呈正方形的小堡垒，当地叫可汗堡。专家考证，这里可能是高昌国宫城或王室寺院的一部分。高昌故城的北面是高昌国居民的墓地阿斯塔纳墓群，整个墓群占地10平方公里左右，共发掘墓葬500多座，出土文书、绘画、丝毛棉麻之物、钱币、泥塑俑等各种文物数以万计。因为是以汉族人为主，这些高昌国居民的陪葬之物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比如彩绘泥塑镇墓兽、人手镇墓兽、天王俑，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代镇墓兽和天王俑有很多相似之处。墓中出土的绘画如伏羲女娲图、庄园生活图、义旗侍女图等，更是与中原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得阿斯塔纳墓群出土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文物，比如在其他地区不容易留存下来的纺织品和文书。
1: 很多纺织品和文书由于吐鲁番极端干热的气候而留存至今。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绫罗刺绣、锦缎丝绸，让我们想象古代高昌国的富庶与繁盛。
0: 一件件文书有汉文

火罗文、粟特文、波斯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这些不同的文字既见证了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况。火焰山的高温和干燥环境也使很多古人的尸身能够留存了下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都收藏有很多古代干尸，其中这具名为张雄的干尸生前曾是高昌国的左卫大将军。从他的任职时间来推测，他很可能是唐玄奘在高昌国讲经说法的见证者。我前面的这位美女，深眼窝，高鼻梁，非常美丽，她就是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的楼兰美女。相传当时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们纷纷娶楼兰美女为妻。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新疆罗布泊，去探访沙漠深处楼兰美女的神秘王国。

被世人称为楼兰美女的这具女尸现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于楼兰故城北部铁板河三角洲的一片墓地，至今已有3800多年的历史。她头戴毡帽，帽上插有2只雁翎，身上裹一块羊皮，脚穿一双翻毛皮鞋，下巴尖翘的楼兰美女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相传楼兰美女名闻天下。公元326年，割据敦煌的军阀张俊趁天下大乱，派兵攻打楼兰。当时的楼兰国已改名为鄯善国，国王被逼无奈，不得不献出楼兰美女，这才平息了一场战争。史书记载，金发碧眼的楼兰姑娘深得张俊的欢心，张俊不仅给她美人的封号，还特地为她营造了一座宫殿。孕育了无数美女的楼兰国是汉代时西域36国之一，其都城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西岸，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中西方贸易的繁华重镇。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道：“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说的就是罗布泊。当年的罗布泊还是一片绿洲，楼兰城就建在这片绿洲之上。这里出产美玉、红柳、胡杨，遍地生长。到东汉时，楼兰国已有人家1570户，人口14100人。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楼兰城逐渐成为繁华之地。城中街巷纵横，商铺林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来到这里。他们中有贵霜、安息、大宛等国派来的使臣，也有成群结队的行商和西行取经的僧侣。这些商旅经过长途跋涉，越过干旱缺水的戈壁滩和沙漠，终于来到绿洲上的楼兰城。他们卸下沉重的货物，在城中休整，补充水和粮食，预备再次踏上丝路之旅。楼兰城里热闹非凡，由东而来的商人带来光华美丽的中国丝绸，从西方来的商人带来色彩鲜艳的毛织品，五彩缤纷的大碗琉璃和各种奇香扑鼻的安息香料等，各种货物和奇珍异宝在这里汇

其交换，让购买者眼花缭乱。在楼兰城，人们购买商品时使用汉朝的五铢钱和中亚各国的钱币。从楼兰故城遗址，考古专家采集到了很多用于贸易的货币，如汉代中原铸造的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权以及贵霜王朝的货币。这些用于贸易的各国货币反映出楼兰与中原及丝路沿线各国的频繁贸易往来。在丝绸之路上，楼兰城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后勤补给作用。汉书记载，楼兰国最在东陲，伐水草，常主发岛，赋水丹粮，送迎汉使。也就是说，楼兰城不仅要为东西往来的各国使团商队解决粮食和水的供应，还要为他们提供牛马骆驼，并派出向导，甚至还要派出士兵和百姓为他们提供服务。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出楼兰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汉昭帝时，楼兰改国名为鄯善，国王请求汉朝政府驻军伊洵，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若羌县米兰镇。楼兰从此成为汉朝中央政权控制西域的战略重镇。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曾经繁荣一时的楼兰古城，在辉煌了几个世纪之后，竟然神秘地消失了。这座曾经居民稠密、经济发达的丝路重镇，从此在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最终被人们视为死亡之地。当年的楼兰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公元400年，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楼兰城，看到这里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自法显经过，又历经1000多年的风沙洗劫后，楼兰城最终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直到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探险队来到新疆罗布泊地区探险，他们在沙漠中意外发现了消失已久的楼兰故城。消息一经传出，随之而来的各国考察团闻风而动，他们在楼兰故城遗址上搜寻，并掠走了大批重要文物。如今的楼兰故城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目之所及只剩下一片废墟遗迹，比法显眼中所见更加荒凉。整个楼兰故城占地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城市中全是木造房屋，胡杨木的柱子，大部分居民区的院墙均用芦苇扎成树，或把柳条编织起来，再抹上粘土铸造而成。在城中的堆积物中，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批汉文木简，其中墨书西晋太史4年，也就是公元295年的木简，为研究楼兰城的历史提供了准确纪年。此外，楼兰故城还出土了一些木雕和石雕的女人像、汉代漆器以及美丽的丝织物，如长寿明光锦，在蓝色地上以黄褐绿三色经线织出横向的云雷纹，中间填充虎、龙、辟邪等瑞兽，间隔织出小篆“长寿明光吉祥语”。此外，还有鱼蛙纹锦、瑞禽兽纹锦、

0: 布袍等物。美丽的丝织物可以让人们想象当年楼兰城的繁华和美丽，同时也让人感到困惑，建在绿洲上的楼兰城为什么会变成茫茫沙漠？通过对楼兰美女的解剖，专家发现她的肺中存有沙尘，由此推断3800多年前楼兰美女生活的环境就已经是干旱多沙了。楼兰美女出土时的外部特征也与专家对气候的推断不谋而合。楼兰美女头戴麻布防风斗篷连衣帽，下颌前有线带横穿，从这些迹象可以推测，当年楼兰地区天气炎热，风沙较大。罗布泊曾经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最大的湖泊，湖水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20世纪初仍然达到500平方公里。当年楼兰人在罗布泊湖畔建造的楼兰城一直生活繁衍了数百年。是什么原因让丝绸之路上的繁华重镇变成了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新疆考古工作者经过详细考察，终于揭开了楼兰国消亡的秘密。
1: 主要还是从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由于它河水的改道，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过去人们大量的砍伐这个树木，来建造房屋，我们叫木骨架建筑，这样呢，再加上呢，就是不断的上游的不断的截流，导致这个塔里木河的水和这个孔雀河的水到不了罗布泊，逐步干枯，以后呢，这个人们只好迁移，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0: 史书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塔里木河中游的驻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缺水最危急的时候，楼兰人不得不四处请外援，几经周折把水引入楼兰城，暂时缓解了楼兰城缺水的困境。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暂时缓解水荒，楼兰城最终还是因为断水而废弃了。也有专家认为，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水系的变化和战争的破坏，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楼兰城建立在当时水系发达的孔雀河下游的三角洲上，这里曾经长满了繁茂的胡杨树。楼兰城的繁荣、人口的剧增，使胡杨树遭到过度砍伐，无疑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翻阅史籍，还会发现楼兰国的衰亡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楼兰国最后的存在时间是东晋16国时期，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北方许多民族自立为藩，战乱频繁，而楼兰国所处的位置正是军事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掠夺性的洗劫，使楼兰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二集，听说你也没找到喜欢的工作，创立过2家冲进世界500强企业的企业家稻盛和夫，他从小并看不出来一点是个拥有主角剧本的人。升学考试失败，患上肺浸润，在死神向他招手时，他通过一本宗教书明白了一个道理，认为是自己心中描绘的东西招致了所有的幸福或不幸。于是他把这条警句刻进了脑海里，之后他调整了方向再出发，结果又学了不喜欢的专业。后来虽然成绩好，但找工作也不顺，好不容易入职了一家企业，企业状况却让他天天想辞职。同期入职的人里也只剩他一个人，没有其他出路了。转业不成，孤单一人，无处可逃，进退维谷。人生到了这一步，稻盛和夫打算怎么办？非要继续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吗？今天高丽说书与你一起探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商业之道如何形成。
2: 走到这一步，稻盛和夫反而觉得我解脱了，我再差还能多差呀，还能怎么着啊，他就干脆把自己的心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定埋头研究，专心搞事业。前面咱也讲过了，刚入职的时候呢，他觉得宿舍环境太差了，住里头心情不好。好，那我现在去别地儿，我干脆就待在研究室，我泡在实验室。他说不要逃离严酷的环境，相反应该把自己逼进去才是，可能这就叫打不过就加入吧。下定决心说干就干，稻盛和夫把锅碗瓢盆都搬到了研究室里面，睡觉呢也在那儿，从早上到晚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研究工作里。可能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终于得到了让人惊喜的实验结果。这么一来呢，他干劲儿更足了，感觉以前不怎么喜欢的这个工作，哎，好像还有点意思，生动了，有趣了。这个时候他也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时间再去抱怨了，再去发牢骚了。努力工作本身就能给他带来快乐，再加上受到了上司的表彰，稻盛和夫对工作更投入了，成果呢也就更显著了。他觉得就是在他改变心态的瞬间，他好像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自然而然的良性循环就这么出现了。他就想，如果我当初能跳槽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可能自己还是会为了工作发牢骚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度过一个无聊又无趣的人生。又或者如果他运气好，能在一个环境比较不错的单位工作，那可能就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区了，不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全身心的去埋头研究。也就是说，但凡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可能都不会那样去逼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强大的意志力。就是因为置身在逆境当中，这反而点燃了他研究新型陶瓷的热情，也让他在70-80岁的时候还在感激那段时光。在年老之后写下这本书的时候，稻盛和夫听说最近这几年因为找不到想做的事儿，找不到喜欢的工作，越来越烦恼的这个日本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他想对这些年轻人说，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很有趣的这种工作。

0: 工作是很少的，你一进职场马上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概率也不高。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就能让自己喜欢上眼前的工作，那一个人永远就没法理解工作的趣味了。对他来说，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要在现实社会里生活工作好几十年，这样一来呢，对从事的工作就要有一种迷恋的心态，这一点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迸发出一种力量，就让自己持续的能去钻研去努力。而你想达到名人高手王者这样的境界，哪有不用努力不用去钻研不用去创新的呢？稻盛和夫这段全身心投入研究的经历，就让他成功地合成了镁橄榄石这种新的陶瓷材料，这多多少少算是个壮举了吧？那在日本可是属于第一名的哦，在世界上也是第二名。这一次他就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重要的转折关头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要开始走向光明了。可是他的这个预感准吗？
1: 稻盛和夫成功合成了新的陶瓷材料镁橄榄石。得到这一消息的松下电子工业特地前去他们公司拜访，提出希望用稻盛先生开发的材料制作 U 型绝缘体，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产品化和工业化，这是稻盛和夫作为技术开发人员无上的幸福。 U 型绝缘体很快试制成功，不久就获得了大量的订单。此后稻盛和夫还自己设计设备，在研究室旁边设置了一条生产线，负责批量生产。别人在参与罢工活动的时候，他却在赶工生产。他就这么热爱工作，热爱公司吗？
0: 稻盛和夫负责生产的 U 型绝缘体的订单速度是增加的很快的。他一方面呢要关照生产，另一方面呢还要负责研发工作，整个人的状态很忙。但是呢，其实他们公司整体的这个效益呢不是特别的好，给的工资很低。他手下的那些员工呢，人家的工作积极性也都不高，没人像稻盛和夫那样那么投入。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他领导力的时候了。他想做点什么能增强这些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然后呢，他就在一次工作结束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就说我们现在制作的产品稍有不良，电视机的影像就会错乱，我们做的呢是有利于社会的最尖端的工作。然后他开始像学校的老师一样给大家讲起了这个产品的作用，还有就是发展的前景。他还讲述了他认为的工作的意义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总之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要等上司说了才去做，而是每个劳动的人都要理解你工作的意义，自觉地去鼓足干劲儿去做好工作，否则就不能取得任何成果。你想就这种谈话，人家谁一开始就能听进去啊？反正就这样的谈话，他是一次不成谈两次，两次不成我就谈三次。他希望这样的沟通可能会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稻盛和夫进公司的第二年，他率领的这个特瓷科就在公司里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团队。怎么个特殊法呢？就是算得上是特别爱工作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他们公司后来发生了由工会策动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在那次罢工运动当中呢，稻盛和夫带领的团队表现出了非常不一般的凝聚力。因为当时如果罢工影响到他们，那么特瓷科的生产就会停止，他们也会失去重要客户的信任。所以稻盛和夫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就算冒着破坏罢工运动这样的风险，他们科也要继续生产。于是在罢工开始的前一天，他就拜托大家把他们的这个车间给封起来了，而且呢科里全员一致决定不参加罢工。能达成这样的一致，可能就是跟他平常这种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工作的意义、人生的态度有很重要的关系吧，至少是起了作用的吧。罢工当天，稻盛和夫把自己手头的现金全都拿出来了，他去买了罐头还有一些其他的吃的东西拿到了车间里面，他们特瓷科的人就住进了公司了。 不过这样虽然能保证生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生产出来的东西运不出去。因为当时工会成员人家是守着大门的，在那儿贴传单，你产品是没法运出厂子外面的。后来呢，有一个不在工厂里面住的女员工帮了他们，她呢是每天一大早就守在工厂后墙外面，稻盛和夫呢爬到围墙上把包装好的成品给她放下去，那位女员工接下来之后呢就去送货了。好在这个办法是奏效了，他们的生产和出货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他们这么一整呢，工会的罢工运动就受到影响了呀。人家工会就骂他们，你们这帮人就是公司的走狗，这个就让他们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而且呢，还有更尴尬的事儿呢，公司的董事呢这个时候就特别的不懂事儿，就跳出来夸他们，哎呦，人家特斯科干得真棒，然后突然就给他们发奖金了。所以这事儿怎么办？这钱稻盛和夫要是收下了，可就彻底说不清了。他的本意完全不是为了钱。然后呢，他就对公司的董事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公司，而是为了不给客户添麻烦，还有我不想让一起共事的伙伴失去梦想和希望，再有我也不想让别人夺走我喜欢的工作，维持生产是出于这些目的，也仅仅是这些目的，所以我要接受公司的谢礼的话于理不通。说着就把钱还回去了。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儿的时候，稻盛和夫还不过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这件事儿，就连他在已经创办过2家世界500强企业之后再回想起来，都觉得哎呦，我那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年纪那么小，行事风格还真的就已经很像一个经营者了。而且呢，当时也没有人这么教过他，他自己好像是很自然的就意识到，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也要抱着这种意识去工作，这很重要。作为经营者，稻盛和夫思想的原点可以说在特斯科那个时代就已经确定了。那究竟到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启披荆斩棘的经营者之路呢？
1: 在稻盛和夫进入公司的第三年，一笔有关陶瓷真空管的新生意来了，日立制作所找到了他们。这个项目非常大，稻盛和夫认为这个项目对事业的拓展意义重大，他全力投入到了试制工作当中。就在他全情投入之时，却收到了来自自己上司的劝退通知，要换人来做这件事。稻盛和夫他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被换下呢？他终于被激怒了，这下他要辞职创业了吗？
0: 日立制作的项目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提出的技术规格难度也是很高的。当时呢，稻盛和夫他们开发出来的东西是很难满足对方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只能每天苦战恶斗进行研制。就即便是这样，每次把试做的样品拿去的时候，人家都说不行。可是稻盛和夫依然是全身心的投入，没有一点气馁，反而是激发了他的斗志。就在这个时候，公司内部却传来了让他们泄气的消息。新来的技术部长跟他们宣布，对不起，你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以后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干了，我得让别人来干，请你撒手吧。然后呢，这新技术部长呢又跟稻盛和夫说，在我们公司里比你更优秀名牌大学毕业的老资格的技术人员呢多着呢。这下彻底激怒了稻盛和夫，他就觉得我就是因为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就在你这儿受歧视，而且否定了他的人格。他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斩钉截铁地跟新技术部长说，是吗？那好吧，你就请他们干吧，我马上辞职。这技术部长一看，哎呀，这啥意思呀？怎么说走就走呢？这撒手撒得也太彻底了，他就慌了，赶紧挽留，哎，我请你撒手，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后来公司社长听说了这件事儿，马上招待稻盛和夫去吃晚饭，劝他说，你不要再说什么辞职的话了好吗？社长想平息这件事儿，但稻盛和夫去意已决。社长越是挽留他，他还越固执了。他说，我已经说辞职了，男子汉可以出尔反尔吗？ 稻盛和夫心里想的是，我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0: 工作里我对得起你公司了。可以说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心态呢是很微妙的，既自负又有点自尊。结果他真是把工作给辞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我辞职了以后怎么办。
1: 这时稻盛和夫想起来，一年前曾经巴基斯坦的一家低压瓷瓶制造企业邀请过他去巴基斯坦工作，他还约了鹿儿岛大学的内野先生在京都车展会面，告诉他自己想去巴基斯坦。辞了工作的他真会去巴基斯坦寻找机会吗？
0: 当时稻盛和夫是真的动了念头，但是呢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内野先生之后，内野先生一反平时温和的风格，用非常严厉的口气阻止他，绝对不能去，不然过个四五年等你回日本的时候，你的技术就会大大的落后，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好不容易在特殊陶瓷研究方面你拿出点成绩了，你应该在日本站稳脚跟，把研究开发继续下去啊。在内野先生坚决的反对之下，稻盛和夫不停地点头。就在他疯狂考虑各种出路的时候，他的那些特瓷科的部下到了他的宿舍，情绪都很激动，说你要走我也不干了，你辞职我也辞职，我就要跟着你稻盛和夫干。没多长时间，稻盛和夫原来的上司，就是前任技术部长青山正次先生也跑过来跟他说，我也要辞，我就想找几个朋友商量一下创办一家公司，一定要让你的技术在世界上发扬光大。这下稻盛和夫彻底被点燃了，他马上跟着青山去拜访了青山在京都大学工学部的同学，公募电机制作所的西之一江转武和交川有常务。结果呢，他这是热情万丈，人家对方根本不搭理他。你想想也是，稻盛和夫你工作能力怎么样，人家根本不知道，而且人家一看你26、27岁的小年轻，你能干成什么事儿啊？看起来这么轻率的一个提议，怎么能让对方接受呢？没办法，青山正次只能一次两次三番五次拼命的去说服他们。
1: 最终青山正次用一句将来新型陶瓷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说服了西之一江和交川友，并且还说动了公募电机的社长共同出资办厂。为了解决购买设备和原材料资金不足的问题，西之先生甚至还把自家的房产做了抵押，从银行借了1000万日元。这下压力给到了26、27岁的稻盛和夫这边。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三集，稻盛和夫如何应对年轻人整顿职场。仅仅是因为一时的气愤，原本全身心投入到新型陶瓷研制生产的稻盛和夫说出了要辞职的话，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人出钱帮他办公司，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真是一个幸运儿。为了解决购买设备和原材料资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人把自家的房产做抵押，从银行借了1000万日元。稻盛和夫发誓一定要把全部热情倾注到新公司的工作中去。1959年，京瓷公司扬帆起航。今天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家稻盛和夫如何从一个大胆做梦的人成为一名企业经营者。
2: 在京瓷公司刚创立的时候，当时呢，稻盛和夫还不到30岁，他的身份是企业经营者。那个时候呢，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稻盛和夫的技术问世。那至于公司经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完全不了解。1959年4月1号，京瓷借另外一家公司的仓库举办了创业典礼。在那天的晚宴上，稻盛和夫发表了一番豪言壮语，他说，我们首先要成为园丁第一，成为园丁第一之后呢，接下来要成为中京区第一，成为中京区第一之后要做到京都第一，实现了京都第一，然后就是日本第一，成了日本第一的公司之后就是世界第一。就他这话一说，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在旁边就酸溜溜的奚落了他一句，说附近呢就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大企业，规模要超过他可能吗？就人家冷不丁这么一问，稻盛和夫竟无言以对。但是呢，他很快就恢复了自信，他回答，就是要把京瓷发展成和那类大企业平起平坐的公司，我就是要做给大家看。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京瓷呢还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企业，但是稻盛和夫认为梦可以做得很大。自己怀揣一个无比宏大的梦想，稻盛和夫呢还不甘心，他还要跟员工们来描述这个梦想。只要一有机会呢，他就把日本第一、世界第一当成口号，不断地强调，煞费苦心地提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员工的志向和士气。你还别说，就这一点呢，稻盛和夫觉得确实有用。就这种别人看起来就不可能啊，似乎超现实的大梦，在以后一次又一次苦难降临到他们这种小企业身上的时候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是梦可以做得很大，但是要做好产品并不那么简单。松下电子工业当时给了京瓷公司 U 型绝缘体的订单，那是用在电视机显像管电子腔当中的一个零件，把原料粉碎后混合，用压机压成型之后，在高温当中烧制，再塞进玻璃，然后再次烧制完成，就是这么几道工序。稻盛和夫他们从自己设计每道工序需要的专用设备开始，制造机械设备，然后再反复多次进行试运转，同时呢不断地做调整，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公司里面具备新型陶瓷制造经验的人就只有从稻盛和夫原单位，就是那个松风工业过来的7个人，剩下的20个人都是刚刚初中毕业就进公司的15、16岁的外行。稻盛和夫只能是一边指导他们，一边加快工作的进度，每天从一大早然后到晚上就这么连轴干，有的时候还要睡在工厂里。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辛苦工作当中，还是能有一些东西让稻盛和夫感觉好像并不只有辛苦。比如说统一发工作服、工作帽的时候，每次想起这些时候他都会会心一笑。在原来的单位呢，大家都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上班，对于这一点稻盛和夫很不满意，他就觉得每个人的打扮都不一样，士气就会低落。所以在自己的新公司成立之后，他就决定员工统一着装，整齐划一，用相同的姿态投入工作。

0: 工作。他从工作服专卖店买了既便宜又好看的衣服，工人们第一次一块儿穿一样的制服的时候，他真的很高兴，感觉就像是把杂牌军升格成了正规军一样那种心情。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统一的工作服发挥了作用，反正是京瓷公司第一个会计年度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又是持续的盈利，可以说是开局良好，有点那个一帆风顺的意思了。在创业之后的头两年里面，稻盛和夫不断地鼓励大家，但是呢，他也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如果不注意步伐，不调整速度的话，恐怕很难长期坚持。确实，当时呢，日本已经有了很多的大企业，后来呢，又有了一批中小企业起跑了。等1959年京瓷公司跑起来的时候，它已经落后了14年了。很多企业呢，已经跑得很远了。你这个时候除了拼命的追人家、赶人家，你没有别的办法，甚至根本没有空间去考虑修正步伐、调整速度。
1: 然而在创业后的第三年，京瓷公司就发生了年轻员工的离畔事件，不得不调整了。从这次事件中也诞生了一条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一定程度上来看，稻盛和夫被年轻员工成功整顿职场了。
0: 创业之后的第三年，有11个高中毕业的员工突然呢就拿出了一张要求书，要知道这要求书上人家都按着血手印呢啊。这个时候呢，他们才进公司刚一年的时间，就这些年轻的员工就认为，在一个开办没多长时间的小企业里，每天这么长时间的辛苦工作，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出路，对未来充满了担心。于是呢，他们就提出来要定期加薪，要发奖金，同时要求稻盛和夫给他们做出承诺，而如果稻盛和夫不接受这些要求，他们就要集体辞职。这个呢，就让稻盛和夫想到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候，当时呢，他也是刚进厂子没多长时间，甚至是进厂子的当天晚上就不想干了，想辞职，所以他特别能理解这些年轻的员工，但是公司实力不允许他答应这些要求，怎么办？京瓷公司刚创办不久，他是没有能力给员工提供将来的保障的。在公司呢，这事儿没谈拢，然后呢，稻盛和夫就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租的住的这个地方，在三张榻榻米大小的这个房间里面，他和这群年轻人促膝长谈，谈了整整三天三夜。听到这儿，您可能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三天三夜你可真能唠啊，稻盛和夫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呢？稻盛和夫说，我很想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我不能承诺，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尽可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工资条件，但明年工资增加几%，奖金发几个月，这种保证我不敢承诺，如果我答应了，那就是在骗你们。我虽然不能承诺保证大家的待遇，但一定会诚心诚意为大家尽力，这一点我可以承诺，希望你们信任我。而稻盛和夫这样的说辞，这些年轻的员工们能信吗？
1: 由于他的态度诚恳，年轻员工们一个个都点头表示接受，最后只剩下一个带头的特别顽固，但稻盛和夫说，通过彻底沟通，那个人终于也理解了他的诚意，事情看起来妥善解决，稻盛和夫能睡个安稳觉了。但是那天夜里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0: 这里面呢有这么一层逻辑，我得给大家捋一下啊，就是稻盛和夫他当初就是想让自己的技术问世，所以才创办了公司。但是人家现在这群年轻的员工，人家没有这样的想法呀，你还要让人家把自己的一辈子托付给公司。想到这儿，稻盛和夫情绪就很低落了，心里就觉得有点抑郁了。同时这压力还来自于什么呢？责任。他想着自己家里呢，也是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供我上了大学，我好不容易努力到现在，我可以每个月给爸妈寄点钱贴补弟妹的学费了，那怎么就这些跟我无亲无故的员工，他们的生活也要我来负责呢？难道我办公司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吗？ 哎呀，就这些事儿，稻盛和夫越想越愁，他就睡不着觉，一直到东方天空发白，他心里的想法才逐渐的清。

0: 清晰。一大早他就到了公司，写了几个大字，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也就是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的幸福。写完之后又考虑到企业作为社会的机构必须尽到应该有的责任，然后又加了一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是的，这就是他考虑了一晚上的结果。他把全体员工都召集起来，公开宣布，今后我们就要以这个宗旨来经营企业。就是在那个瞬间，稻盛和夫之前那个要让我自己的技术问世来创办京瓷公司，就这样的一个动机，对于稻盛和夫来说，就已经成了历史了。那在之后被媒体问到，您把员工放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回答，在自己27岁创建京瓷公司的时候，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那个时候他想的是，一无所有，那么就靠人心去经营企业吧。但是大家都知道，人心变幻莫测呀，可能遭受背叛，也可能遭受欺骗。可是稻盛和夫认为，能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的最可靠的也是人心。所以后来甭管工作是不是顺利，他都经常邀和大家一块儿喝酒聚会，分享快乐，互相鼓励。在京都的元福寺有一块京瓷公司员工的墓地，元福寺的长老和稻盛和夫关系是很亲近的。有一次稻盛和夫就突然想到，员工平时为公司拼命的工作，甚至都不顾自己的健康了，那这样的人即便死了之后也要在一起。有一阵子报纸杂志都报道说购买墓地极其困难，那稻盛和夫就想，在世的时候就像兄弟一样共同奋斗，那这样的伙伴死了之后大家也不要分开啊，有一个可以让大家永远在一起的墓地那多好啊。所以他征集了大家的意见，结果呢很多员工都表示赞同，他们都说本来死了之后就打算埋到乡下老家的墓地，如果有一块能让大伙儿葬在一块的墓地，那就太好了，太让人高兴了。元福寺的长老听了之后呢，也觉得这是好事儿，可以把寺院的一块地方拿出来做集体墓地。不过当时京瓷公司要为员工建墓地这个事儿在报纸上登出来之后，立刻招来了各种非议。
1: 稻盛和夫想缔造一种伙伴间心连心的强韧关系，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依靠，所以他总是对大家讲，我真心想与大家一心同体，共同奋斗。我信任大家，我希望与大家一条心，一起干。他用这种心态经营企业，努力把员工当作家族亲人。遭到舆论反对的员工墓地的想法能实现吗？
0: 京瓷公司要为员工建墓地这样的想法遭到了非议。有人说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还有人质问，只要是京瓷的员工就一定要埋到那块墓地吗？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公司的束缚，死了之后也要被束缚在公司的墓地里，你们不觉得很可怜吗？对于这些声音，京瓷公司解释，只有死者家属要求，我们才会把死者的部分骨灰葬入京瓷的墓地，但即便是这么说了，还是有人责难他们。最终呢，元福寺还是给京瓷公司建了肃穆的墓地。在墓地的一侧，当时呢还算年轻的稻盛和夫亲自写了碑文，竖起了建墓之碑。在这儿呢，每年会进行一次慰灵祭祀，祭典之后呢，去世员工的这些家属呢会共同进餐，在逝去的伙伴的灵前摆出所谓的膳食，互相祝酒，活着的人趁健在一起饮酒干杯。埋在那个地方的有和稻盛和夫一起创业的老员工，70岁以上每年去参加祭祀的遗孀们会说，在这儿和大家见面就会想起丈夫活着时候的事情。看着这些，稻盛和夫打心底里感觉为员工们设置这样的墓地真好。1979年4月1号，在创业20周年之际，稻盛和夫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吾辈自创业以来，为追求全体同仁

0: 心两面之幸福，不安于小善，更践行大善，为此日日刻苦奋斗。如此无辈之灵魂一点一点净化升华，生时积善，净化心灵，踏彼岸之地亦能得福，此无志也。今值创业20周年之际，为供奉已去或将去幽冥境之同人之灵，在此圆福寺内清净之地建此同人之墓地，亦望时而在此集合，如同生时议论风发，交杯欢饮。
1: 在年轻员工离盼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新的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诞生了，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成为后来京瓷公司经营的基础。稻盛和夫坚信，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经营理念，全体员工才能团结一心，才能不惜付出一切努力，京瓷公司不断发展。稻盛和夫认为，像他们这样一个毫无名气、弱不禁风的企业，生存之路只有一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稻盛和夫会怎么做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